0: 下午一点，吴桃如约来到养殖户张福宽的养殖基地，这已经是他今天服务的第三位养殖户。
1: 哎呀，吴站长总算回来了，今天春苗你不回来我特别的目的。
0: 五月，鄂尔多斯的白对虾进入繁殖季，吴桃的主要工作是对全市60多个南美白对虾养殖户进行入户技术指导。地处西北内陆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被黄河几字形环抱其中，部分地区盐碱化现象较为严重。在中国，盐碱水面共有6.9亿亩。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盐碱地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治理的指导意见，宜鱼则渔，让仅靠黄河的达拉特旗引入了盐碱水南美白对虾养殖。吴桃所在的鄂尔多斯市水产技术站，推广和指导当地养殖户养殖南美白对虾，正是他们近三年来最主要的任务。
2: 我测盐度，我看那个咱们配的水和那个蓝苗的盐度是不是一致的。
0: 南美白对虾是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为了驯化虾苗适应盐碱水，每批虾苗要在大篷车间里经过15天左右的淡化环节。今天是张福宽家养殖的南美白对虾淡化环节的最后一天。

0: 现在这个苗子状态挺好的，外面的叶都多了。
1: 这天气凉啊，
2: 温度比这外面比这儿温度前天下午高的一度。
1: 哦。
2: 嗯，叶都和这个差不多，都是调过的，应该你那个说法做的。
3: 在吴桃的确认与指导下，张福宽家的虾苗顺利从车间转移到了池塘大棚，进入了下一个养殖阶段。不出意外，等到十月收获季，张福宽家占地50亩的白对虾养殖基地将产出10000多公斤的南美白对虾。
4: 国家支持发展盐碱地渔业，有关科研部门也进行了技术和模式的集成创新，探索出挖塘抬土以鱼制碱的模式，亩产可达到300公斤，近年来已示范超过50万亩，推广近100万亩，今后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3: 内陆盐碱水域绿洲渔业是蓝色粮仓科技创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重点专项。中国针对盐碱水渔业发展建立盐碱水域多元养殖模式，并在东北、西北、华北及华东地区开展应用示范。
5: 21度、22度这么个样子，不要太温度太频繁太大。
0: 我大部分的那个接电话，都是来自于咱们养殖户或者是公司的技术员问我一些问题，有的时候12点，有的时候是凌晨，非常多，都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5: 我不是现在还带化的一批。
3: 在中国，像吴桃这样从事基层水产技术推广的人员大约有3万多人，他们构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乡的5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每年有多达105万人次的养殖户参与这一推广培训。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也由此在基层扎下了坚实的科学根系。不与人争水，不与粮争地，在大食物观的指引下，中国人正在努力拓展新的水产养殖空间，实现渔业增产增收。2022年9月1日，黄渤海海域的福季休渔正式结束。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补充。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开渔就像农民开耕，这些渔船分批起航，捕捞金秋。

往鲜鱼。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耕海更要养海，牧鱼更要护江。十年间，中国水产品的总产量在捕捞产量负增长的基础上增加了1087万吨。中国拥占世界第六的淡水资源，世界第三的海洋资源，解决了14亿人口的水产品需求问题，大大降低了渔业发展对天然资源的依赖，为16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将发展渔业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兼顾，这是中国人为世界渔业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阵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说动物表演？
1: 没错，你是没看到，他拍了拍手，小鸟就飞起来跳舞，小狗还和他握手，可神奇了。哼，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想想看，我一伸手就有小鸟围着我跳舞，那多威风啊！
0: 你说的是驯兽师，他们通过对动物的训练，让动物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表演。
1: 天童，你知道怎么才能成为一名驯兽师吗？
0: 那可不容易。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驯兽师，你需要对动物充满爱心，懂得动物的行为语言，更重要的是要讲原则。
1: 这样太麻烦了，天童，你能不能用魔法帮帮我？
0: 这倒是没问题，我们先回家，在这里变身容易被人发现。
1: 天童，现在可以给我道具了吗？
0: 没问题，看我的
2: 天童圆，天童圆，天童变天人，
3: 驯兽颗粒。你吃了驯兽颗粒，动物不但会听你的话，还能让动物做出原来做不到的事情。
1: 真的，我试试。太厉害了，金鱼居然会飞了。小金鱼围着我游几圈。小金鱼来和我玩球吧。
0: 嘿嘿，怎么样，厉害吧？
1: 确实厉害，小金鱼居然这么听话，我要试试别的动物。

0: 这是怎么了？吉他突然这么暴躁？
1: 吉他之前在那棵树上留下过记号，今天突然出现别的狗，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地盘被抢了。
2: 让我这个驯兽师来帮帮他们吧，不要再吵了，要友好相处。
1: 太好了，他们终于不再吵了。

0: 天童，你怎么了？
1: 有猫追我。别追我了，香菱快想办法帮帮我。
0: 小鸟们快来帮天童把野猫赶走。

0: 太谢谢你了，香菱。
1: 郑美丽来的正好，来看看我的动物表演。香菱，让小动物表演节目，小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啊？
2: 他们很难受吗？
1: 没错，看上去好可怜呢。
2: 你说的对，确实很可怜。天童，让动物表演节目，动物会觉得不舒服吗？

0: 你让动物表演节目，违背了动物的天性，动物肯定不会舒服啊。
1: 那驯兽师是不是都会伤害到动物啊？
0: 当然不是了，驯兽师会合理规划训练内容，还会在训练后给动物奖励，而且驯兽师还会在动物生病的时候安抚动物。
1: 原来是这样，我明天就去买食物作为奖励。
2: 胆小糖果，
1: 昨天咱俩一起买的那本漫画可真是太好看了。
3: 是啊是啊，我看了两遍还没看够。
0: 夏玲，能借我看看吗？
1: 好啊，放学来我家拿吧。

0: 进来吧，武冠军。
1: 这糖看上去很好吃啊，向凌，你是在哪里买的？
0: 这不是我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甜筒的东西，你还是别乱动。
1: 甜筒没那么小气，是一颗没事的。
0: 但甜筒的东西总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你以前又不是没吃过这方面的亏。
1: 好吧，那我不动了。
0: 对了，我拿饮料给你吧。
1: 哼，我才不怕呢。真是太好吃了，谢谢。向凌，你新买的漫画在哪里？我都惦记了一天了。
0: 在这里，就是这本，内容有点多，你拿回家慢慢看吧。
1: 太谢谢你了，向凌。
2: 向凌，桌子上放的糖你有吃吗？
0: 没有啊，我怕那些糖是你的道具就没有吃。甜筒那是什么糖啊？
2: 那是胆小糖果。
0: 胆小糖果？难道吃了这个胆小糖果后会让人的胆子变小吗？
2: 说的没错，幸好你没吃，不然只能等效果消失了。
0: 你为什么把这么危险的道具放到桌上啊？
2: 我刚刚在整理道具，结果忘收回去了。
0: 幸好我没吃，不然就糟了。
2: 抱歉，我以后会收好道具的。
3: 那本漫画真的那么好看吗？
1: 没错，我跟你说。
3: 后边那是什么呀？什么呀？原来只是一只猫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吓我一跳。吴冠军，你跑什么呀？

到这里应该就安全了。这狗也好可怕。

0: 刚许博文打来电话，说武冠军今天变得特别胆小。
1: 难道武冠军吃了胆小糖果？
0: 有可能，而且武冠军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那要快点找到他，别出乱子了。
0: 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吓死我了！
1: 谁让你偷吃甜筒的糖果？
0: 抱歉，不过这和我被吓到有什么关系？
2: 因为你吃的是胆小糖果。
0: 胆小糖果？
2: 没错，吃了这种糖果就会变得胆小。
0: 怪不得我今天连苍蝇都怕。
1: 这还不怨你自己，我都让你不要吃了。
0: 对不起，我太想吃了。
2: 你以后还会不会再乱吃东西了？
0: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0: 糖果。爸爸，早上好。
1: 美丽，披萨要等一会儿哦，打蛋机坏了，还没我手打得快。
0: 手打？这样不会很累吗？
1: 没办法。
2: 打鸡蛋我不会，但是增大功率我可以。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吃了这个功率糖果，你就能自由增大电器功率了。
0: 哇，真是太谢谢你了，天爷。
1: 美丽，这是你打的呀，真不错，爸爸这就拿去烤了。
0: 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老爸的披萨还没好啊？老爸。
1: 我知道，你着急我也着急，奇怪得很，今天咱家电器都在闹脾气，这烤箱都预热半小时了，温度还是不够。
0: 那烤起来是不是也会很慢很慢呢？
1: 是啊，温度不够还会影响口感，哎，真是太头疼了。
0: 让我来试一试吧。烤箱，增大功率。
1: 怎么回事啊？竟然烤好了。
0: 好香。
1: 怎么样？只要烤箱给力，老爸烤的披萨绝对一级棒。

0: 五冠军都怪你，
1: 就是因为听了你的，打起来的城堡又塌了。
2: 你们自己看，这是我从电视上学来的，步骤我一步都没有做错。
3: 如果步骤没有错，那么问题一定出在材料上，也就是这些泥土。我认为是泥土粘性不够，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搅拌。
2: 重新和泥，刚才我们和得累死了。
4: 看我吧，我去拿个打蛋器。
3: 不可能，打蛋器的功率和不了泥。
4: 我们走着瞧。怎么样？
0: 好有弹性啊，像橡皮泥一样。
2: 城堡开工。
4: 怎么样，我厉害吧？
3: 还可以，不过搅拌泥土好像并不难，搅拌水泥才难呢。
4: 搅拌水泥我也能办得到，哪里有水泥？
3: 真的吗？那儿有工人在用水泥修补路面呢。不过真的要用这个吗？
4: 竟然还小瞧我，我说行就是行。你们等着目瞪口呆吧。最高功率，可不能被他们小瞧。
0: 郑美丽，看你表演。
1: 水泥可不容易，郑美丽，你能行吗？
4: 当然能行。
2: 什么情况？快关掉！郑美丽，你这打蛋器功率太大了。
4: 万一关不掉啊！
5: 我给你糖果可不是让你炫耀的，更不是让你做危险的事，你看着办吧。
4: 我一个再也不能用道具了。
5: 帮倒忙的五官。

0: 这是怎么了？
1: 不小心把脚给扭了，好疼！
2: 你的脚伤成这样，怎么去上学啊？要不你请假休息两天吧。
1: 不行，这样奶奶就会担心了，我不想这样。
0: 没事，明天我来找你，我扶你去。
2: 那也不行啊，今天你俩一起从学校回来，速度比平时慢了一倍呢。
0: 没关系的。
1: 麻烦大家了。就这样。
0: 你是说这两天许博文帮助了你很多，所以你想要好好报答他，这不是挺好的吗？找我干嘛？
1: 我怕我不知道许博文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所以我想找你借个道具帮帮我，求你了，甜筒，帮帮我。
0: 原来是这样啊，看我的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报恩盾牌，你只要带在身上，一旦报恩对象需要帮助，他就会让你感应到。
1: 这正是我想要的。帮许博文挪一下凳子。
0: 武冠军，
1: 你听我说。
4: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写过一首关于侠客的诗？
1: 有感应。
4: 吴冠军，你来吧。
1: 不是我会，是许博文会。
4: 那请许博文回答吧。

0: 侠客行。
1: 正确，不过你在紧张什么呀？
2: 许博文的裤子后面破了个大洞。
3: 原来盾牌是想让我补一下裤子的洞。有感应。许博文，我来帮你背书包吧。
2: 武冠军又在帮许博文呀，帮我也背下包吧。
4: 还有我呢。
3: 都放上来吧。力大无穷的武冠军。
0: 武冠军，你今天一天都在针对我，为什么？
3: 不是这样的。天童，为什么我总是帮倒忙啊？
0: 谁让你总是为了帮忙而帮忙？你现在需要跟许博文解释清楚。
3: 许博文又遇到困难了。
0: 我的眼睛。
3: 你的眼睛。
0: 多亏你了，武冠军，此时此刻我真的万分感激。
3: 这点小事不至于。
0: 对你来说是小事，但对我来说，找不到眼镜是天大的事。
3: 我终于完成报恩了。
0: 报什么恩？
3: 你不生气了，我跟你慢慢说。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0: 你们可好了？等等我想吃冰淇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6: 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矗立。
7: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8: 不过看到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7: 南阳仔，
8: 姓徐的，在门口透过。

0: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什么金条？
1: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咱花痕。
0: 你怎么知道？
1: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
0: 那金条呢？
1: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的三根小。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的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哼，气死我了！
1: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0: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1: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
2: 那只能说是张人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全推在身上。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0: 这个，
1: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2: 不不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0: 当今皇上拥而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3: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0: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爷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
3: 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笑>
2: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0: 有道理，有道理啊。
2: 嗯，
0: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4: 是，豪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塾师张仁即刻进殿。
5: 遵旨。
4: 张先生，走吧。
2: 真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堂兄，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4: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6: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弟，我刺杀薛元帅失手被擒，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0: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2: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3: 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2: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4: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5: 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3: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3: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3: 准。
4: 怎么样，

0: 你和李道宗是咱们陷害轩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哈哈，
0: 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0: 给我上刑！
1: 我操！
2: 说说，
1: 我招，我招！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3: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总，你看，
0: 哎，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3: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4: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4: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4: 怎么办？
5: 死无对证。
4: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爱卿淡讲无妨。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6: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0: 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1: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2: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3: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1: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圣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呐，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她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她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3: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这酒叫陈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3: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3: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4: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玉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

0: 仗着先皇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杀了。
1: 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1: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这多歹毒呢你啊！啊！
0: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寿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1: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啊！
2: 真的装。
3: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先日啊！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人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人二人。
4: 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5: 借主隆恩，我抽你！来人，将张鹏、张人拖出午门斩首示众。
4: 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 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执斩张人。千岁，
2: 啊，
4: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
2: 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
6: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哈哈哈哈哈哈！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
2: 你得在天之灵保佑我们。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6: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哈哈哈哈！
2: 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
6: 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7: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2: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0: 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1: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吗？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啊，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那坐坐坐坐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呦，行了，哎，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
4: 哪里跑？
5: 哪里跑？
6: 你倒坐，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6: 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5: 走。

你别过来！啊啊！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啊，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啊，
1: 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Ha ha ha!

0: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
1: 呸呸呸，
0: 放！
2: 程咬金，
3: 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程咬金，
2: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3: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4: 我说老贼。
2: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受死吧！
5: 程咬金，
2: 就是你放了我，烧死我了呀！烧死我了！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程咬金，
5: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2: 什么？ 他们身在何处啊？
6: 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参见皇上，皇叔何在？
1: 启禀皇上，他在铁中之内，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 正是成亲王，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1: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均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0: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1: 皇上。
0: 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2: 你，薛爱卿，你有向陈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2: 皇上，息怒啊，皇上。 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0: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1: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0: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1: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0: 并非绳索呀、啊，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啊？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1: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0: 还有你，
1: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0: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1: 皇上该恩呐、
2: 啊。好，恕臣有今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之金黄。

0: 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

0: 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2: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5: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2: 当初都是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比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13: 在那日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去出来，家给么过啊还得给。
5: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

0: 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对不对？再把钱赚啊，对不对？
2: 在那毕竟是回到这就那几多大就这么干好，大家给带领着就抢得增收。
3: 那原来这里那么子土法宝贝，到现在呢，成哈金工五九了。
4: 放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 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2: 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3: 道夫道长道。
4: 拜见天尊。
2: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
5: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4: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6: 人家可是大忙人，
5: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7: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5: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4: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7: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4: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傲老祖？
5: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4: 王傲，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2: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4: 天尊是要我走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4: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
2: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8: 师父，我要去小姐。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无欲所知。殿灯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3: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4: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5: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6: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4: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5: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4: 徒儿遵命。

0: 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1: 失一宝而失一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0: 您说的是丁山？
1: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说呀。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就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九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0: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1: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0: 多谢天尊提醒。
1: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0: 您说的是李道福
1: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0: 我明白了。
1: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0: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1: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0: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2: 你为何要学武功？
3: 强身健体。
2: 还有呢？
3: 城强扶弱。
2: 还有呢？
3: 为国效力。
2: 还有呢？
3: 没有了，县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2: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3: 县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2: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3: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县长？
2: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3: 我知错了，县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县长原谅。
2: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3: 我怕县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仙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育女叔锦莲和一男叔。

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舒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我们兄弟失业，事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啊！别了！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啊！我们兄弟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逆天走。去！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把形状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驾。驾。驾。驾。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饶命！
1: 来，杀了你！

0: 你们想走吗？你们想怎么样？
1: 放你们回家呀！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
1: 准备开始，慢着！
0: 你有何事？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1: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0: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
1: 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嗯，
1: 你说什么？
0: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下去！
0: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江湖，哎，江湖，哎，江湖，哎，
1: 小四，我要找我娘。
0: 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箭牌关只有80里了。
3: 载探。
2: 是。
3: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2: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峡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万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3: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2: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4: 哼，贪生怕死。
2: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3: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4: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3: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4: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3: 好胆量啊！哈哈，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4: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3: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5: 在，
3: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5: 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2: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3: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万军士的性命。
5: 退下去。
6: 是。
4: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7: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0: 我就死，恕贼毒朕，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私仇。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1: 快讲！朝廷大军开过来了。
2: 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好，你这就带我去，走。嗯，来。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 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 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嗯，自不量力呀。 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
3: 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4: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3: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 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4: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3: Yeah.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

0: 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 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1: 对，
0: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1: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2: 胡将军说的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末将明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2: 清仓了。
4: 订单取消1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 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4: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5: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0: 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

0: 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干死宇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5: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6: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5: 现在你死，我活。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肿瘤都送去。
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去，
1: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小树，
2: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哭，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大锅大骨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架到国家去享福。
1: 这是谁家猴子？

0: 姐，算了吧，我们斗不过他。
1: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2: 没有。
0: 那花轿呢？
2: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1: 秀兰，秀兰，
0: 姐，
1: 我可怜的孩子，
0: 算了吧，
1: 秀兰啊，
0: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1: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0: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1: 不去，不去！
0: 你
1: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2: 女儿，秀兰，
3: 干什么？
4: 秀兰，
2: 女儿啊！不装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0: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3: 不装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2: 秀兰，
3: 不装主啊！
0: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回去，
3: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1: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到了。
2: 秀兰，
0: 哎呀，
2: 女儿啊，
5: 姑娘，起来吧。
2: 女儿，
0: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5: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0: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5: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0: 你想怎样？
5: 为他们讨个公道！
0: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5: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给我拿下！
6: 是。
7: 娘，
2: 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3: 小心！
2: 大侠。
3: 你也不敢了，
5: 亮你也不敢了。
3: 哎呀！
8: 快来救来！
1: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2: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3: 谢谢了，
2: 谢谢大侠。
9: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10: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9: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10: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9: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10: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0: 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1: 我们要投军。
0: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2: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多谢军爷。
0: 报！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3: 是什么人？
0: 都是东陵镇本地人。
3: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0: 是。
4: 小民拜见大将军。
3: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1: 是。
3: 做什么职业？
1: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3: 那么你呢？
2: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3: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2: 我们要投靠您，
0: 请大将军成全。
3: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1: 将军，收下我们吧。
3: 哼，为何这么急？
1: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3: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1: 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十几个叔兵。
6: 娘！娘！

0: 老娘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
1: 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
0: 在帐篷里。
1: 好，进去吧。
0: 是。
2: 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叔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通这些逆贼，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
4: 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
3: 谢谢大将军。
2: 谢大将军。
4: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4: 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3: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将军验证。
4: 很好，那么你呢？
2: 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
4: 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0: 谢大将军成全。
4: 起来。
2: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2: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4: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5: 军师到。
6: 哈，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3: 哎，元帅不必多礼。
6: 军师请。
3: 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6: 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
3: 哎，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
6: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3: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6: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3: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啊。
6: 来人。
0: 在。
6: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0: 是。
4: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0: 谢谢将军。
4: 王副将，
7: 大将军有何吩咐？
4: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7: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嗯。
8: 报报告大将军，薛元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4: 好。
9: 秦将军到。
4: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3: 好。
6: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4: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6: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6: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

0: 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1: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
1: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0: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2: 元帅过奖了。
0: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1: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0: 哦，
2: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0: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2: 末将正是此意。
0: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2: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5: 报告将军，朝廷三十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0: 哦，下去吧。
5: 是。
2: 将军何以大笑？
0: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2: 是。
6: 朱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三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两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7: 朱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8: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0: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舒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舒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1: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
2: 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3: 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
2: 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 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意为如何？
4: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1: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舒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5: 是。
1: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5: 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
1: 由本帅亲自上阵，
5: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6: 为何？
5: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6: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5: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6: 是，
5: 秦兄可有把握？
6: 末将愿立军令状。
1: 好。 先锋秦淮玉听令，
6: 末将在。
5: 命你带两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6: 得令。
5: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7: 末将在。
6: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1: 得令。
6: 皇上，有何旨意？朕。
7: 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朕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徐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8: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7: 周总兵到。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谢皇上。 末将率领八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八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7: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无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 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官。 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我是黑莲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娘，魂儿给你报仇了。

0: 三位将军何在？
1: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0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0: 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

0: 号令，死不足惜呀、啊。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1: 是。
2: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3: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0: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
3: 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0: 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3: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4: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0: 下去吧。
4: 是。
3: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0: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3: 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0: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3: 众大臣。
0: 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
3: 肯定不会。
0: 那你不是白说吗？
3: 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0: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2: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3: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0: 放心吧。
5: 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
6: 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3: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7: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3: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5: 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3: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5: 没错，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应该按律当斩。
7: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5: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呀、
7: 啊！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8: 深思熟虑。
9: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找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10: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9: 哼！滚！都给我滚！
11: 大王，

0: 何事这么生气呀？
1: 爱妃，你怎么来了？
0: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1: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0: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
1: 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0: 所谓何事啊？
1: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0: 我弟弟。
2: 报。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1: 让他进来。
2: 是。
0: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1: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0: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1: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
3: 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
1: 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0: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1: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0: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1: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2: 舒元帅到。
3: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1: 凭什么？
3: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1: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3: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
4: 梳妆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

0: 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2: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进去，
1: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

0: 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订货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三。

0: 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

0: 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6: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

0: 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别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

0: 岁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嘿，大爷！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再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1: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0: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1: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0: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1: 徒儿，你因何回来？
2: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2: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2: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2: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1: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2: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0: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2: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3: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嘿！啊！你是谁？
4: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
3: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4: 怎么了？哦，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那你快点儿，
3: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4: 你们先跟我下去。
5: 是。
4: 就。

0: 你不想活命就别出声。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叔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3: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4: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将平身，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啊？
5: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4: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0: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4: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1: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1: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0: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3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在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6: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舒军的一举一动。
6: 末将遵命。
0: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舒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6: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咬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 趁舒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1: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你们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你想干什么？
0: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1: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
2: 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礼制也可以唾手可得。嗯，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异议啊？
1: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2: 宋卿家但讲无妨。
1: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 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

0: 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1: 哎，是啊，是啊，真是。
2: 那宋大人怎么了？
3: 就是
2: 昨天说的不一样
3: 啊。对呀，
4: 是啊。
5: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6: 袁爱卿，请讲。
5: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0: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
8: 是啊，
9: 对对对，
10: 说的有道理啊，
11: 有道理啊，
12: 是啊。
6: 怎么了？慢慢说。
0: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6: 哦，劫了多少？
0: 有260车。
6: 两位军师知道吗？
0: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6: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0: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0: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2: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
2: 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程老千岁。
3: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
3: 是被攻破的吗？
4: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1: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1: 哈哈哈哈哈！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2: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旨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0: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以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0: 臣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

0: 半点疏忽。
1: 得令，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1: 遵令。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3: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1: 御，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伙为单位，全程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2: 是。
4: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2: 是。
1: 郭总。
2: 是。
5: 撤。
2: 撤。
4: 其他人给我搜。
2: 是。
6: 是。饶命啊！
7: 饶命啊！
6: 饶命啊！军爷，
7: 饶命啊！
6: 将军，饶命啊！
7: 将军，
6: 饶命啊！
7: 饶命啊！饶命啊！
4: 这里有人。
7: 饶命啊！
6: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要杀就杀我吧！
4: 好漂亮的小姑娘。
6: 将军，
4: 小姑娘，啊，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
6: 啊，小丽，
4: 大胆，将军都没有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1: 是。
4: 乡亲们，快请起。
6: 快，快！
4: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
6: 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啊。
4: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6: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2: 他们骗了我们。
8: 就是啊，
4: 也太坏了，这些人
9: 呀，
8: 实在是太坏了，
9: 他们骗我们。
4: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2: 好啊，
4: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10: 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
2: 好，
4: 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0: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2: 谢谢将军，
8: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将军，
11: 谢谢
2: 将军。
4: 怎么样啊？
10: 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4: 好。你去抓药吧。
10: 嗯，好。
4: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6: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4: 为何？
6: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4: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6: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4: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6: 丽丽，快谢谢将军。
12: 谢谢将军。
4: 老伯，

0: 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好，
1: 一定。
2: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
3: 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呢。
4: 罗公公受委屈了。
5: 御，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4: 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
3: 是。
6: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7: 到那边去。
8: 是。
9: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6: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10: 金爷，
0: 你们是什么人？
10: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0: 本城人士？
10: 不是。
0: 你呢？
10: 他是哑巴，哑巴。
0: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10: 有时是，有时不是。
0: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
10: 们。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
0: 求。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10: 好。
0: 走。
6: 没有，什么都没有。
11: 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6: 主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11: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6: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劈了你。
2: 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0: 这也叫重要消息？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

0: 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1: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1: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1: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1: 好。
2: 梳妆。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行。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太喜欢了。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15: 我是在央视。

0: 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对，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
8: 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1: 哇，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1: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

0: 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您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错、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6: 一起，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等着，你们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6: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3: 来一箱，
4: 来一
3: 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3: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

0: 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

0: 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2: 不过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1: 南阳仔，
2: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3: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2: 什么金条？
3: 双溪当铺接走那3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2: 你怎么知道？
3: 接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2: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3根行吗？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队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1: 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
2: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懂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1: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1: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吸附提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
4: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1: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
5: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4: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1: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
6: 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0: 近日，青海推出18项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务实有力的扶持举措。青海省数据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政务服务体系，让惠企便民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
7: 依托轻松办政务服务平台，我省重点升级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创新建立政策动态归集、统一发布、精准推送工作机制，实现政务政策规范化、系统化、透明化展示，引导企业和群众精准查政策，依规

0: 办业务高效享红利。
1: 目前，轻松办平台已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完成了1843条政策数据的归集。后续呢，我们依托现有的五感智办基础能力，持续强化跨部门核心数据共享，探索融入智能分析技术，深入解读政策文件，精准筛选政策的适配对象，实现更多惠企利民政策的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申请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0: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青海鼓励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整合社企服务资源，搭建企业之家、助企服务站、惠企政策综合服务窗口等社企一类式服务专区，为民营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审批服务以及政策、金融、法律、人才等全方位增值服务。
1: 对接公安、市场监管等30个部门的56个自建业务系统，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接入了200余类电子证照资源，全年调阅量超358万次，电子印章年签发量38.2万次，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证照突破了75类，证照数量510万条，无纸化审批更加的高效便捷。
0: 聚焦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全流程，青海将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广投资项目审批一网通办，推动项目前期审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各阶段事项协同办理，助力民间投资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同时，持续完善政务服务咨询反馈机制，畅通经营主体意见诉求收集渠道，及时回应解决民营企业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切实以政务服务的温度换取民间投资发展的热度，
1: 推动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办件信息实时共享，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多端获取。通过线上发力加线下兜底的模式，2025年涉及19个牵头部门，涵盖120个单事项的21个重点事项全部上线。今年的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开办养老机构、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等14个事项在有序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的质效不断提升。
0: 青海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迭代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持续完善惠企便民服务体系，落实好民间投资扶持政策，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切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2: 6月6号，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即109线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3: 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企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01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差的失陷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4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新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
4: 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严控安全质量，如期实现高标准通车。项目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有力支撑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强化区域应急保障能力。

0: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
1: 高考在即，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0: 全面启动沪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级供电公司因利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各级管理人员开展考前保电督导，组织力量对全部考点及配套供电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复查。
1: 我们在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中首次部署保电模块，实时跟踪高考考点关联设备运行状态，提升指挥效率。在装备方面，改造存量发电设备，新增发电车车载终端及同期并网装置等，提升发电车状态监测及快速响应能力。
0: 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至6月10号，以稳定供热，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放高压氧舱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并为特殊考生提供1对1上门接送服务，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出行。
2: 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布设警力，定点值守巡逻防控，全员在岗，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3: 高考期间，海信区各乡镇所有考生凭借准考证，可是免费乘坐含提笔了10辆印字车辆，以解决各种突发情况。
0: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紧扣高考安保工作重点，采取考前排查、常态巡查、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4: 6月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各地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0: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区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
5: 我今天送小鱼回家了，我很开心，我长大还要送小鱼回家。
0: 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值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类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类1900余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6: 每年都会在放流的这个前夕呢，对放流的鱼种进行一个标记，把这个标记的鱼苗和这个未标记的鱼苗共同放入这个放流地点，通过大概生长一年以后对它进行回补监测，进行一个生物学测量。从2018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7年开展这个回补监测工作。增值放流对恢复当地这个土著鱼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6月5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此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

0: 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就医难题。以大爱暖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展现了青海医疗的专业实力与责任担当。
1: 这次呢，我们一行八人，历时3周，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作为一个医疗人员，我觉得能够为非洲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光明型和复明的手术，是我的荣幸。同时呢，也希望呢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些国家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眼健康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近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预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地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1.5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7.8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3: 仙东九井的勘探突破，填补了马仙地区古抢山工业气场勘探空白，打开了全新勘探局面。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和勘探力度，深挖区域资源潜力，强化测井试型关系评价和气场特征研究，为规模增储和产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近日，我省各地一场场基层理论宣讲大赛火热开讲，基层宣讲员以小切口解析大理论，以小故事诠释大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高原基层落地生根。
2: 在海东市宣讲现场，选手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基层发展变迁展开宣讲。互助县班彦村脱贫振兴的喜人变迁，民和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的坚守历程，乐都区洪水镇连片发展的乡村新貌，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故事，让理论有温度，精神可感可知。
5: 我们以声传情，讲述火焰蓝闻令即动、向险而行的坚守。未来我们会继续践行铮铮誓言，守护万家平安。
6: 我会把今天的这份感受沉淀到本职工作中，继续用心讲好平安、海东、青海的暖心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与实干作风。
2: 海南州基层宣讲骨干将情景剧、京剧、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理论宣讲深度融合，让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娓娓道来发展变迁与奋进故事，为群众送上一场有思想、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盛宴。
7: 宣讲的时候，我看见大家的泪光，我就明白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就在这滚烫的共情里。思想领航就是接过英烈未完成的使命，把没守护完的平安牢牢守住。
2: 黄南、果洛以及海南州贵德县将宣讲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结合，组织优胜选手走进草原帐篷、田间地头，让理论武装的势能化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8: 把理论讲通俗，把政策讲鲜活，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做好基层宣讲工作。
9: 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深耕基层宣讲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乡土，进入人心。
2: 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红色底蕴，依托祁连山青海湖生态禀赋，创新推出现场比拼加线上展评，文稿深耕加文艺赋能模式，推动理论传播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升级，让红色基因与生态理念广泛传播。
10: 这次宣讲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宣讲就是要把理论讲活，把故事讲实，也让我看到了更多讲好海北故事的方式和方法。
11: 四大赛不仅搭建了我州基层理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挖掘储备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深厚、宣讲技艺精湛的基层宣讲骨干力量，为今后全州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基层思想共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360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买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0: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
0: 来人，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0: 是。

0: 发现有几个人可疑。好，注意警戒。是。这。薛兴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2: 这，
0: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2: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0: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2: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3: 回去护驾。
4: 是是，
3: 走。
4: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5: 是是。
6: 皇上，
7: 哎呀，皇上啊，
8: 皇上来了。
1: 快走，
9: 这里危险，快回宫去。
1: 皇上快走啊，
9: 走。

0: 奖。
1: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
2: 报，
3: 元帅，王桂山飞信。
4: 真是命大！
3: 射他哪里？
5: 他这么能跑，射他腿吧。
3: 好，
5: 让他跑，
3: 射他左腿。
5: 好。哎哎

0: 起来，谁指示你的？嗯，死了。
1: 小四，你箭上有毒吗？
2: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什么？咬舌自尽？
1: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0: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为什么要射他左腿？
2: 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3: 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儿射哪儿？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0: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3: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4: 谢元帅。
3: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0: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5: 嗯，而且他们都是舒宝同留下的奸细。
3: 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5: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3: 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6: 遵命。
3: 江湖小厮听令。
4: 在。
3: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4: 谢元帅。
5: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3: 嗯，很好。
7: 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8: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7: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5: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
9: 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10: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11: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8: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5: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7: 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
9: 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
12: 是啊，是啊，是啊，
9: 他们射箭台多就够了，
13: 干嘛要300步啊？
14: 100步就够了。
15: 就是啊，
3: 无需多言。
16: 唐王说，知道是找谁吗？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了。
3: 圣旨到。
16: 是
3: 什么事儿啊？圣旨到。
16: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5: 正是。他人呢？
16: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7: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9: 就是。

0: 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2: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3: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0: 就这三个字啊。
3: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4: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5: 爷爷，爷爷。
6: 啊？
5: 吴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6: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5: 爷爷，我来帮你吧。
6: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5: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6: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7: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6: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7: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5: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6: 真的？
7: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6: 哦。
0: 哎，你看，
1: 来，你快出来，
7: 快点，
1: 来
7: 了，来了，
1: 全部出来了，哎。
0: 他可发了，
7: 这位呀就是陈伯。
6: 你就是陈伯？
8: 是啊。
6: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8: 有啊，叫陈德金。
6: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3: 哎呀，哎，陈德金，快跪下！
8: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3: 哎，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8: 什么？皇上？
7: 哪儿呢？
3: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8: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3: 跪下！
8: 好好好好好。
3: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6: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3: 哎，快说谢皇上
8: 快说谢皇上。
3: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6: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9: 跟咱家走吧。
8: 走？上哪去？
6: 进宫啊。
8: 现在就去吗？
6: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8: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7: 哎呀，你呀，
6: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8: 啊，
7: 那快去快去吧。
8: 那我去。我去，
6: 请吧。
8: 哎，
7: 走。
10: 哎呀，真是好事。
8: 哎呀，恭喜恭喜啊！
11: 恭喜
8: 恭
11: 喜
12: 恭喜
11: 啊！
12: 发财了！
5: 哎呀！
13: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0: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3: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0: 为什么呢？
13: 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寿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寿宝同万一做啥事儿呢。
0: 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13: 好，白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0: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13: 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14: 元帅过奖。
13: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
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3: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3: 好了，您呢

0: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1: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0: 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1: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0: 救驾。
1: 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啊！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0: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1: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
0: 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1: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
0: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
1: 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
0: 我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1: 那是为何？
0: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笑>你想想。
1: 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嗯，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0: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 给我们吃的，还交衣冠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
1: 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0: 哎，大胆！
1: 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
2: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3: 你大胆！
4: 你要干什么？
5: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4: 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6: 是。
4: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
6: 靖哥，
4: 都是名师之笔。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爷，从哪里飞出来的？
4: 没注意。
0: 走去看看。走。皇上，不可呀！
4: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
0: 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1: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4: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 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儿。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4: 是
0: 皇上恕罪，
1: 皇上恕罪。
0: 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 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

0: 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1: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1: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那
1: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1: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
1: 好，我现在去安排。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遍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3: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步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
2: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

0: 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

0: 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干死禹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2: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3: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2: 现在你死，我活。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皇上，朝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0: 那就谢皇上了。
1: 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100亩，房屋100间，供你安享晚年。
0: 啊，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1: 为何？
0: 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
1: 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
0: 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1: 哦，你要多少？
0: 4两银子。
1: 4两？
0: 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1: 陈老伯，你
0: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
2: 哎呦，哦，
0: 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0: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4两银子，区区4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0: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4: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4: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0: 哥，
1: 尸体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1: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0: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1: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0: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1: 知道了，大哥。
0: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1: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
1: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0: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前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4: 啊！啊！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1: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
2: 老夫杀他一遍再说。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嗯，
1: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哈哈，
3: 薛仙芝。
1: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0: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1: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4: 可不是嘛！
1: 你想让我早死啊？
4: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1: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这是押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啊！<笑>
5: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6: 不攻，那我们围它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5: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6: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5: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

0: 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1: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0: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2: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1: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0: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啊，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要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害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哼，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6: 报！
1: 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星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7: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舒服三关，太欢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11: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1: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12: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12: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2: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
1: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0: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那是为了不让皇城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0: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2: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0: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1: 嗯，
0: 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
1: 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1: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2: 是，是。
0: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2: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
3: 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
2: 请将军责罚。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3: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2: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3: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2: 抓住没有？
3: 一个都没抓到。
2: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
3: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4: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0: 是礼，快请坐。
3: 好，
4: 好。嗯，
5: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
4: 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2: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4: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
2: 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3: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5: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吧。
2: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3: 也好。
2: 属下先行告退。
3: 嗯。
2: 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3: 嗯，
5: 对呀。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0: 停！叫他们继续练。
1: 好，
0: 继续，不用停，继续操练。嘿。

0: 丢人，给我！罚你明天15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
3: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那
1: 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
3: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4: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明白。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5: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4: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1: 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3: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4: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
3: 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4: 我想3天后出击。
1: 3天后出击，
4: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1: 是是。
2: 军师啊，
3: 啊，
2: 灌得如何啊？
3: 哎，这吉凶参半呐。
4: 参见元帅，军师。
2: 嗯，
4: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
2: 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小丽。
2: 小丽，
3: 啊，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5: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2: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5: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3: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2: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5: 嗯，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2: 放心吧。
3: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5: 嗯，
2: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5: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救救我！
1: 站住！站
2: 住！站住！干什么？
1: 宰了我的鸡腿！
3: 鸡腿？管你鸡腿鸭腿，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滚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军委军爷，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3: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
1: 滚！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干什么的？
4: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3: 车上装的什么？
4: 装粮食的桶。
3: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4: 哎，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3: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5: 在。
3: 检查一下。
5: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1: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5: 皇上驾到。
4: 微臣叩见皇上。
6: 两位请平身。
7: 谢皇上。

0: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哦，皇上，请上座。
0: 皇上，东门由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由我、秦怀玉。 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1: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0: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1: 愿闻其详。
0: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鼠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
2: 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3: 订单取消1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缺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
4: 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几重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3: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5: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货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基

0: 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

0: 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装，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4: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because of it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15: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14: Wow, beautiful.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16: This is our train.
15: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16: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15: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 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17: Yeah, that's
18: one of the best routes ever reached.
16: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Yeah.
18: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15: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

0: 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无名失散。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1: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 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2: 站住！请问军爷。
0: 尉迟将军在里面吗？你是什么人啊？
3: 我是他的朋友啊。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0: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4: 军爷，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将军有事儿啊，
0: 快走，麻烦您
4: 快走，通报一下吧。
0: 快走，你们在干嘛？
3: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走啊！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4: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嗯。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0: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3: 小的有眼无珠，还望老人家见谅。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0: 谢谢老人家。
1: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2: 正是，正是啊。
1: 您请跟我进去。
2: 哎，好。
3: 怎么样了？
4: 儿臣见过爹。
1: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3: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1: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3: 那也要小心为好。
1: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3: 嗯。
1: 陈默，请进。
0: 哎。
1: 大将军，陈默来了。
3: 哦，陈默，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3: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啥？
0: 这不用了，不用了，
2: 我这就走了。
3: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2: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3: 哎，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2: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3: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2: 哎。你这是为何呀？
3: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2: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3: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2: 你这……
3: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2: 哎，那好。
5: 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3: 陈老伯，慢走吧。
2: 哎，
6: 就13个人，
7: 对，就13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8: 是。

0: 见主公。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2: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

0: 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啊？
1: 这微臣也不清楚。
0: 都到齐了吗？齐了！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墓地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2: 是。
0: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 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末将有异议。
3: 哦，
0: 秦将军请讲。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3: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0: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3: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请恕末将无礼。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元帅息怒。
4: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0: 何出此言呢？
5: 薛元帅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0: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吗？一点私事，讲。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秦兄，你这是为何呀？
1: 薛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同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

0: 是河海，水怎么安排？这不算什么。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是。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1: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 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0000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1: 是。

0: 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上！
1: 开门迎敌，
2: 上！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
1: 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计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
2: 准备撤。
1: 好的。
0: 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1: 这
3: 这
2: 哪里跑？
1: 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哎，
4: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
1: 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4: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1: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4: 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1: 这，
4: 呀。

啊！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做甚？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0: 嗯，
1: 乘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0: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1: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0: 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3: 在。
1: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
0: 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等什么军师啊？铁牛，
3: 在。
1: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0: 父亲，请放心，还要救下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1: 铁牛，小心呐！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大胆出贼，你又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哼。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1: 什么大？怎么会这样说？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0: 计划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 这才是

0: 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4: 不过看了，蓝腰带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什么金条？双溪当铺街道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1: 你怎么知道？
0: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1: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行不行？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打呀！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2: 叫哥。
10: 哥，
5: 分哪辆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4: 是不是？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3: 刘丹旭，到，
0: 逆风矗立。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别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滚！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1: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 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2: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0: 滚！
2: 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3: 在。
2: 穿衣冠。
0: 是。
2: 哦哦哦！
0: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2: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报告元帅。
4: 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0: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1: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邗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2: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皇上驾到！哦，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3: 哦，回禀皇上。
2: 薛元帅被束暴童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4: 暗器？什么暗器？
2: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4: 参见皇上。
2: 怎么样了？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4: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2: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0: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
1: 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0: 明日，朕将班职吊丧，以慰英灵。后悔他人呐，他
2: 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0: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3: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0: 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4: 是，
0: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2: 去吧。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0: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4: 什么？无名十三？
0: 尼姑，尼姑，快快快！尼姑，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5: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报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0: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
5: 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0: 别无他法。
5: 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0: 皇上。

能康复，急于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剐肉，就是剐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1: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1: 没事儿。
2: 来吧。
1: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哈哈哈哈，
2: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移驾。
3: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0: 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0: 杀他们！

绝不能让黑衣人上粮草！

0: 龙体要紧呐、啊。
1: 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2: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2: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2: 蓝色。
0: 太好了。
1: 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啊，
2: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1: 太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4: 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4: 多少？
3: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4: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3: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4: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3: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4: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他们叫什么？
3: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4: 无名十三？
3: 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5: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仓，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3: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
4: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哎，
3: 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克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4: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3: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杀尽克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克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
4: 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啊。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5: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4: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5: 这贫僧也无他法。
6: 军师，军师，
2: 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
6: 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2: 哎呀，仙徒。

0: 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1: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
0: 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衣冠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1: 我明白了。
2: 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啊。是。赵青，赵青，
3: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2: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3: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途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呐。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2: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3: 哎，大哥，你别动。
2: 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看，干什么干？别动，快去找衣服。
3: 大哥，
2: 皇上来口谕了。公公，
4: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2: 公公，这……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好，公公慢走。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 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3: 哎，是，大哥，你休息，
2: 快去吧，
3: 来来来，
2: 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3: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0: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1: 梳妆，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

0: 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哦，1米，
0: 我也清楚，
3: 2米，哦，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哦，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0: 什么呢？
1: 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4: 没有了，对，
1: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3: 谢谢。
5: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0: 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哦、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啊、爱家房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6: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7: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

0: 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雄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别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或是雀跃，藤萝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
1: 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想好了吗？
2: 没有。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2: 老天虽说的没错。
3: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4: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3: 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4: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3: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4: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3: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常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军师，你不是一向阻止斗毛吗？那就听听徐军师有什么高见呐？
3: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0: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4: 就着这臭毛病，调人胃口。
0: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3: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笑>
0: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4: 为何行不通？
0: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4: 程老千岁说的对呀、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啊？
3: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0: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4: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0: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
4: 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3: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4: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3: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4: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
3: 有。

0: 何人呢？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1: 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0: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
0: 哈哈哈哈哈！笑话。
1: 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0: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1: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程兄，你听我说，
2: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
1: 哼，我不想听。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吗？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3: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0: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4: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1: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
4: 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
1: 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4: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0: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1: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
4: 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0: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1: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4: 拿酒来。
1: 好，到我房里搬2坛来。
0: 是。
4: 慢。
0: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1: 哎，老千岁。
0: 怎么可以呀、啊？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1: 小丽啊，你是在哪儿看见的？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0: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1: 那就好。小丽啊，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2: 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爷爷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2: 陈伯，你小心点啊。
1: 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3: 啊。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至于风险嘛，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4: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4: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4: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
4: 我？
3: 啊？
4: 我下不了手。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5: 小的不敢。
3: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5: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5: 是。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6: 陈老千岁，徐居士，
3: 嗯，
6: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4: 好，我马上过去。
3: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6: 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3: 拿着，拿上它。
6: 这是，
3: 快打老夫！
4: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的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6: 真打？
4: 当然真打。
6: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4: 来，
6: 使劲打呀！
4: 使劲儿啊！
3: 使劲是使劲儿。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
6: 呀，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3: 哎呀，
6: 老千岁，疼吗？
3: 疼啊！
6: 可是我还没打呢。
3: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这老夫坚强得很呐。
6: 好。
3: 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疼！老夫啦！
7: 启禀元帅，军师到。
8: 走，快随我去迎接。
4: 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
8: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4: 哎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8: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

0: 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1: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0: 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1: 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2: 明白。
3: 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0: 哦，江湖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
0: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3: 是。抓住程咬金，这边让他跑了。抓住程咬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住程咬金！
4: 驾！
5: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3: 干什么的？拦下！
5: 让开！驾！
3: 让开！
5: 驾！
3: 玉，
6: 站住！干什么的？
3: 怎么办，将军？
7: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3: 将军，
7: 撤！
6: 走！
7: 撤！
3: 撤！
7: 撤！
3: 撤！
8: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
8: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9: 清楚了。
8: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9: 出发。
10: 你们为什么绑我？
11: 元帅，
10: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快给老夫松绑。
1: 他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10: 我跪他？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何？
10: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
10: 哈哈哈哈，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10: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12: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11: 松绑。
3: 是是。
1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11: 看座。
10: 哎呦，真疼啊。
12: 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

0: 不然来投降于本帅呀！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
1: 啊，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0: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哈哈哈，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
1: 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哈哈哈哈哈！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
0: 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 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哈，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哈，卢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
1: 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0: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1: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啊，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
0: 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
1: 哎呀，
0: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
1: 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哈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哈哈哈！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2: 买布了，哎，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2: 元帅，小心有诈。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 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

0: 真能轻而易举地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不如干脆把他杀了。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0: 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2: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
0: 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呵呵，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3: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呀。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
0: 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 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鼠贼！哦，鼠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陈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0: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1: 是。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3: 是。

0: 我们要把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弟弟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行。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是，
9: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谢谢。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这么多朋友。

0: 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3: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啊，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5: 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们答应着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6: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6: 先到先到。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7: 来
3: 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孙女，
1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2: 我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天地胸中装，
14: 稍后继续。薛丁山，
15: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先生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前面说好的了。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2: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1: 现在你死，我活。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落雪了吗？
5: 去不去？
6: 嗯，去。
5: 好。
7: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8: 一会儿就知道了。
9: 张叔叔，
10: 怎么了？
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1: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都送去。
1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生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1: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便捷？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

0: 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1: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0: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1: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1: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0: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1: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0: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1: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0: 这是为何呀？
1: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0: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1: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0: 那如何是好啊？
1: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0: 好，老夫告辞了。
1: 一路小心。
0: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1: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3: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3天了。
1: 那我们就先待3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3天之后呢？
1: 3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4: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程国公慢走。
0: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4: 后会有期。好了，程国公慢走。
0: 这。
5: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6: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5: 正是他。
6: 带他上来吧。
5: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6: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5: 那为何要见你？
6: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5: 请。
0: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6: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0: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6: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0: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6: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7: 来人，在。

0: 推下去斩了。
1: 是，谁敢？
2: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1: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2: 有什么不敢？
1: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2: 你，
1: 哼，
2: 都下去。
3: 是。
2: 我怎么是造反了？
1: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2: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1: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2: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1: 错？
2: 错？
1: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2: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1: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2: 你
0: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2: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0: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1: 叫他上来吧。
2: 让他上来吧。
0: 是。
4: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
5: 整整三天了。
4: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5: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4: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5: 赵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4: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5: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4: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5: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6: 末将黑成心见过程国公。
1: 哈哈哈哈，
2: 黑将军请坐。
6: 谢谢。
2: 你下去吧。
6: 是。
1: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6: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1: 哦，此话怎讲啊？
6: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1: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6: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1: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6: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1: 好说好说。
6: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1: 黑将军请便。
6: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2: 黑将军慢走。
1: 老夫拿礼物去了。
2: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

0: 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1: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0: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1: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1: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0: 谢国公。
1: 那老夫就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2: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不知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1: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啊哈，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哎，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告辞了。哎，
0: 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哈哈哈。
1: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笑>
0: 老人家且慢。
1: 什么？<笑>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0: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1: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0: 不是。
1: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0: 您一定要告诉我。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0: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1: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0: 那您就走不了。
1: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0: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哈哈哈哈哈哈！
1: 算了算了。
0: 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老人家，请讲。哎，
1: 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此话当真？当真？
0: 何以证明？<笑>
1: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 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哈哈哈哈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生啊？
0: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

0: 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1: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0: 你说什么？
1: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0: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1: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0: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1: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舒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师傅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2: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3: 什么？你说的是谁？
2: 王敖老祖，
3: 果真是他。
2: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3: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3: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哈。 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请随我来。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4: 怎么样？已经快3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 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哎，你看，去！上次咬啊！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
2: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
5: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
2: 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5: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
0: 哈，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
5: 哈！惭愧呀，惭愧。
2: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5: 去吧。

0: 哎，老祖，你那陈思娘呢？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怎么，她不在人世了？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1: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
0: 十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会。
2: 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笑>
3: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笑>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笑>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0: 思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世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2: 那又能怎样？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怎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0: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
2: 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唉，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0: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啊，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 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
2: 哎，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2: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在骊山。
2: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嗯，正是他。哦，
2: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0: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2: 哎呀，我这老妹子。 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0: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你是怎么知道的？<笑>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
2: 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0: 请直接兄恕罪啊。
2: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陈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0: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2: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0: 直接兄。
2: 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呐？
0: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2: 哦，哈。

0: 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梳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出，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80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
5: 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6: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4: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4: 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

0: 办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

0: 办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在哪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1: 是不是？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5: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

0: 秤、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启，在高考期间，我省的整体气温较为适宜，不过晨间温度较低。那么在降水方面，7号到10号，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海南北部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青南以及海西东部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甚至会有大雨出现，玉树果落，午后即引发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那么近期对流性天气较为频繁，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伐期，采伐地区呢还是需要注意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大部、海南南部、玉树果落以及格尔木市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德令哈、成都、曲麻莱、玛多、达日、班玛、久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玉树果洛大部以及互助共和、星海、冈察、海晏、格尔木市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天峻、都兰、共和、星海以及甘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或晴。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8到23摄氏度。黄原阴4到19度，海东阴8到24度，乐都区阴8到24度，德令哈小雨8到15度，共和阴8到19度，海晏阴1到15度。玉树小雨8到15度，马庆小雨转阴3到11度，铜仁阴9到20度，格尔木小雨10到21度，民和阴11到25度，芒矮小雨转阴6到19度。都兰阴转小雨6到12度，乌兰阴转小雨8到14度，大柴旦小雨转阴7到17度，

贵德烟十到二十三度，九至小雨三到九度，间渣烟十到二十二度。

0: 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地，
5: 新民
6: 坦荡，
7: 黄兴
8: 兵黄山高，
9: 唐建
10: 最初五千年的路道，开始的。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
1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6: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8: 千万你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挡酒又挡拳头，
20: 你大爷的。
2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
21: 叫哥。
17: 哥，
12: 再买辆车吧。
17: 哥，
1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7: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7: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我跟你帅，
19: 是不是？
17: 真帅！
19: 我也觉得帅爆。
2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3: 上班下班，
17: 拼搏搞事业，
21: 不要笑。

0: 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推动千年藏医药实现全方位升级，全力打造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1: 青海油田百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证超104万张，绿色低碳转型成果显著。
0: 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建设取得新进展。
1: 2026年高考今日开考，我省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顺利进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藏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青海多措并举，完善基层诊疗，壮大康养产业，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千年藏医药守正创新，惠及高原百姓。
2: 清晨，青海湖北岸的甘子河卫生院人头攒动，省内外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一派有序繁忙的景象。
3: 今天3点多就启程，开始往这边走，5点到这了，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就抢了第一个号码。
4: 患者可以在卫生院的网上挂号预约，每周能看400多人。
2: 依托政策扶持，卫生院藏医服务提质增效，辐射带动甘肃等周边地区群众前来就诊，凭借良好疗效收获口碑。
5: 我是甘肃专业的，我昨天就来，等到今天排队。
6: 之前我们在这里看过病，服了3个月的药，调理效果很不错，这是我们第三次前来就医。
2: 在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推动下，青海省农牧区基层医疗机构中藏医馆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99%以上，甘子河卫生院藏医馆便是其中一个。卫生院坚持对症施治，对疑难病症及时转诊，畅通省乡分级诊疗通道，默默守护着农牧区百姓的健康。千年藏医药传承民族文化底蕴与民生温度，始建于1983年的青海省藏医院，在一代代医者接续耕耘下，传承特色医术，精进诊疗服务，助力群众重获健康。
7: 对于医院而言，医疗质量与医疗服务是发展核心，推进标准化建设已然成为藏医药发展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2: 今年上半年，省藏医院接诊量创新高，同时全省藏药生产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升级，行业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8: 国家和省级层面不断提供政策与资金帮扶，从今年4月1日开始制定的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正式在青海、西藏等5省区各藏医馆全面推行。
2: 如今藏医药从疾病治疗向康养保健延伸，依托青海优良生态环境，藏医康养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群众调养身心的优质选择。
9: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青海这边出差，体验了肩颈的

0: 治疗，我感觉对我的失眠改善了不少，然后整个人的气色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人才是藏医药发展核心支撑，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深耕人才培育，构建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截至今年已培养近万名专业人才，成为基层藏医队伍主力。
2: 如今在乡村、乡镇以及县级医疗机构里，我们藏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占80%左右。我们医学院持续深耕人才培育工作，着力培育优秀的藏医药专业骨干。
1: 多年来，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招收医学、药学本科学生，为基层输送大批藏医骨干人才，夯实全省藏医药人才根基。
3: 这几年呢，发展非常快速的，主要在三个方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大量的做了工作。青海的藏医药的发展可以引领全国的藏医药的发展。
1: 一批青年医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深耕藏医领域，团队齐心协力钻研探索，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拓宽藏医学全新发展道路。
4: 藏医学在高原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疗方面拥有诸多独到优势，我院在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1: 藏医药能够历经数千年岁月绵延不息，离不开历代藏医先辈的潜心钻研和珍贵的医学典籍。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整理藏医古籍，到修护藏医文物资料，再到搭建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推动了藏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 15、17呢，将中藏医药呢融入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这个总体布局中，重点强化中藏医药在高原病的防治、基层健康保障、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全力构建了这个医疗服务有特色、科研创新了有突破、产业发展有规模、文化传承有影响的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1: 如今，传承千年的藏医药在青海实现服务、产业、人才、科研全方位升级，雪域高原正稳步打造独具特色的全国医药康养发展高地。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优势，青海油田积极开拓绿证市场化业务，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多元运营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项目收益，绿色低碳转型收获丰硕成果。截至目前，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累计成交超25万张，标志着油田绿电价值转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配套新能源核心工程，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配套建成330千伏升压站及53.5千米送出线路，于2024年11月正式并网投运，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截至今年5月，电站累计发电量11.35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13.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生态环保与节能降碳效益显著。
6: 近日，随着最后一根长度为25米的钢轨嵌入新铺的空车线，历时近8个月的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2×660兆瓦煤电项目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6月下旬全面具备通车条件。
7: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的铁轨纵横延伸，规整笔直，新建的空车线、重车线、机车走行线、迁出线错落排布，配套轨道横设施同步完工，总长7.8公里的轨道线路全线成型，厂区内已初步形成铁路线路专业系统式布局。
8: 项目已经进入这个收尾阶段，现在现场进行的是最后一组道岔的这个铺设，起道导库作业。
7: 据了解，该铁路专用线是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的配套工程，由青海青藏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线路坐落于格尔木南站7.91公里处，新建贯通线路全长1.676公里，无缝对接既有格尔木货车停留线， 线路建成投用后，将专门承担青海华电格尔木火电项目的发电用煤运输。

0: 任务。
1: 在设备基础施工上，我们采用桩基承台结构形式，基础承降变形量小，能够有效抵御列车通行过程中产生的动态荷载冲击，整体稳定性极强。整套设备与施工工艺的落地应用，既能够保障列车平稳通行，也完全适配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特殊工况，全方位满足区域铁路运输火电生产的严苛运行标准。
0: 与此同时，线路配套铺设的50米整体道床，凭借结构整体性强、沉降变形小、运行稳定性高的优势，可大幅降低后期线路运维成本与养护工作量。此次轨道全线铺通，标志着项目站前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为工程建设提速打下了坚实基础。
2: 6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
3: 近年来，全省法院紧扣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群众生活环境改善等重点，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4: 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聚焦重点领域司法保障，妥善审理民事诉讼涉碳矿权转让、采矿权转让、碳矿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纠纷，行政诉讼涉土地、森林、草原、地矿等资源类纠纷，平衡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环资民事案件是958件，行政案件是255件。
3: 2025年，全省法院通过强化司法惩戒，重点服务绿色发展，深化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保护格局，守护民生福祉，全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司法保护屏障。
4: 我们将把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和贯彻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等原则，准确把握法典的立法原意、制度设计、裁判规则，围绕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预防性禁止令、恢复性司法等内容进行重点学习，并落实到依法审判实践中。
3: 发布会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发布相关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对突出高原生态司法裁判具有示范价值的五起典型案例，并就近期制定印发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15/5/17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10条措施内容及要点》进行发布和解读。
4: 全省法院将以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着力抓好10条措施的落地落实，做好中华水塔的守护人，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全省4.73万名考生从容应考，多部门紧密配合，用心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5: 早上8点，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小时，考生们精神抖擞，信心满满，有序通过安检步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静静守候，各校老师也来到考点暖心护航。
6: 祝26届考生落笔生花，高考顺利，成功折桂，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为自己的拼搏，落下最终一笔。
7: 希望呢，就是这次考试它能像平时一样稳定心态，正常发挥。不管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永远鼓励支持他。
8: 12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所有2026届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愿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全省布设标准化考场1832个，备用考场207个，近万名考务人员投入考务工作，公安、消防、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为广大考生护航高考。
9: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对全市17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详细排查，优化了信号灯配置。

0: 并增设了临时交通标志，考生遇到堵车、忘带证件等紧急情况，可以向路边交警求助或打112。建议家长提前踩点，带齐证件，即停即走，呼吁社会车辆进行互考，不鸣笛不抢行。
1: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然后设立了一个社区的爱心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面向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陪考家长，然后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还有一个物品的托管，还有应急救援和志愿引导等服务。
2: 上午11:30，首场考试结束。
3: 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再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4: 近日，青海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及系列应用产品正式发布，依托前沿智能技术，破解藏语智能处理难题，为涉藏地区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5: 你好，智达，最近我睡眠不好，有什么解决方法？请用中文和藏文来回答。
6: 在青海师范大学，研发团队现场展示了智达大模型在医疗、教育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后，智达 AI 瞬间生成相应内容，全程仅需数秒，执行精准流畅。
5: 研发中，我们攻克了藏语语言体系复杂、数据资源稀缺等技术难题，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6: 目前，智达藏语大模型系列产品已全面支持安卓、苹果、鸿蒙、微信小程序及 Web 端多终端全覆盖，极大降低了群众使用门槛。
5: 我们也针对不同终端做了全面适配优化，就是希望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其他设备，用户都能随时随地使用智达 AI 产品，享受便捷的智能服务。
6: 作为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大模型目前集成了智达 AI、 机器翻译、语音翻译、文献检索、智能藏医等九大应用，形成了1+8全场景产品矩阵，构建起体系化、集群化的智能服务能力。
7: 我们主要是攻克5大核心技术，主要是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OCR 文字识别，还有大模型。语音识别从原来的那个书面的语音识别，现在转到口语的三大方言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2%以上。机器翻译方面，原来我们是新闻翻译和公文翻译这样的一个汉藏和藏汉的这样互译，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已经第二版的时候达到了10种语言的翻译。今年大模型的研发以后呢，这个翻译的语言也增加到20几种语言。这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6: 面向未来，智达藏语大模型还将在政务服务、教育领域、文化传承、医疗健康等领域释放价值。
7: 尽可能的去考虑那些不懂文字的、没有使用过这个 AI 产品的，尤其是针对农村牧区的那个老百姓的用户的这个体验去设计。产品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一个无障碍的人机交互、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把语言壁垒这一块打破，同时呢，文字壁垒也打破，通过语音来交互，人机交互达到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的研发重点会放在藏语120多种四方言全部覆盖，同时呢，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研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任务。这个多模态里面包括了文本、语音、图像和视觉信息这4种模态的无障碍的一种交互，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8: 凭借高海拔、冷凉气候和优良生态禀赋，海东市持续壮大高原冷凉蔬菜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升级。
9: 在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蔬菜种植基地，连片菠菜青翠繁茂，长势喜人，村民忙着采摘、整理、打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业合作社通过抱团发展、订单种植、保价收购模式，打通产销通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10: 现在这些务工的都是本地的，少的时候50-60个人，多的时候100多人。
9: 在乐都区洪水镇青海跨盛农业种植基地，

0: 饱满紧实的花菜、翠绿鲜嫩的西兰花陆续成熟。工人们严格按照高端市场标准，精细化采收，标准化包装，让这批优质高原冷凉蔬菜直达北上广、粤港澳大湾区等市场。
1: 西兰花现在已经在开始采收第一批了，然后莴笋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就可以大面积的采收。
0: 产业红火发展的背后，是精准的政策扶持与常态化农技服务护航。今年以来，乐都区下沉技术力量、细化配套服务，全方位保障冷凉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
2: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也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0: 互助县蔬菜种植同样如火如荼，在东河乡麻旗村育苗培育、覆膜保伤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为全年蔬菜丰产丰收夯实基础。今年互助县陆地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总产量可达19万吨，带动2万多户农户深度参与蔬菜产业发展。
3: 采收好大火冷，直接冷藏车发到上海那边，本地工资115一天。
0: 从乐都田间采收正酣到互助田间蓄力，海东冷凉蔬菜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国化销售的全新格局。目前，海东市蔬菜种植面积达32.46万亩，总产量占全省近半数。黄河彩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品远销9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亿元，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
4: 发展高原冷凉蔬菜产业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之举。凭借本地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5: 为深化思政客改革创新，用好本土红色资源，近日，果洛州斑马县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部署，组织400多名中小学生开展百米长卷会长征主题实践大思政课活动。活动现场，百米长卷铺展操场，同学们执笔作画，生动描绘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中的经典场景，巧妙融入三色斑马发展新貌。学生们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在团队协作中厚植爱国情怀。活动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践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下一步，斑马县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不断创新思政教育载体，把长征精神、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近日，玉树州组团参加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夷陵区许家冲村、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同时，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倡议。
7: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打破地域限制，通过跨区域的融媒联动，共同讲好长江沿线各族人民，做好长江大保护、传承长江文脉、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故事。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海南州桂南县组织召开乡镇村干部赴江苏省对口支援地区跟岗研学座谈会，会上15名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多种形式生动分享在江苏研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大家表示，要充分转化运用外出研学成果，以实化党建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西宁市黄远县应急管理局抢抓汛前关键期，

0: 中开展防汛物资调拨发放工作，将应急资源前置到一线，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度汛。据了解，此次共发放折叠床、手摇报警器等14类，总计51854件防汛物资，进一步充实了基层防汛抢险的物资储备。
1: 近日，黄南州泽库县组织年轻干部、青年志愿者及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在麦秀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育苗生枝成初心，青绿共映黄河青”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活动走进科普馆、苗木基地、麦秀河沿线，实地学习高原生态与黄河水源涵养相关知识，同步开展苗木认养、巡河护绿志愿服务，让环保理念进一步扎根于当地干部心中。
2: 观众朋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我台拟于6月8号至15号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宁等地开启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请关注源头新闻客户端及全网平台同步播出。
3: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河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1: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2: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1: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4: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5: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6: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7: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

0: 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 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

0: 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4: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

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0: 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

0: 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过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有一种守望。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仔
1: 姓徐的在门口透过。
2: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1: 什么金条？
2: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1: 你怎么知道？
2: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1: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
3: 即将播出欢颜，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我错了。
1: 金娘呢？
0: 哎，饶命！
2: 想死了吧？
0: 不想。
2: 我告诉你，金条老子输光了。下次再见着你，疯狗来一个啊！
0: 哎，没必要。

0: 金条在哪儿？
1: 他们要干啥呀？看看你打准点。
0: 哎，
2: 金条在哪儿？
0: 你是干啥的呀？

0: 当兵的你也掉得动？
1: 金条在哪儿？
2: 没了，
0: 输光了。
1: 想起来了，在哪儿？
0: 你排量搞这么大，啥金条你搞不到？
1: 就问你抢的那三根，在哪儿？
0: 没了。
3: 谁？
4: 吕向奇，他拿走了，他们也把我挂去了。
2: 姐，前天一大堆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小事儿。
4: 听不见。
2: 昨天抢双喜当铺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政府里的。
4: 什么？
2: 本来已经摁住，兄弟们不敢动，你就放走了。
4: 送去的
2: 不是政府的，
4: 怎么会？

放我下来！注意看，林下三宅，一人是石板道员，没有我在外面做事，就去车开进来，就在总兵程军营了，放我下来！啊！

0: 怎么样？我的还魂香还是挺灵的，一支香1块钱，两支2块，你朋友付清吧。
1: 人呢？
0: 在外面。

0: 不记得了。啊，
1: 这荠菜现在是最好的，秋天的荠菜就稍微逊色一些了。但是每年从10月到12月采完入冬之前那一口甜头的野菜，也是格外的香。
0: 生意怎么样？刚够交店租。啊，
1: 乡间的这些小食铺，如果是租的，那就是满吃力的了。
0: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余家的。
1: 为啥？
0: 不为啥，双溪三条街都是余家的。

0: 孙先生托付我，让我拿回金条交给你。承诺了，承诺了呀，小事一桩。
1: 他还说什么了？说我是读书人，放不下礼义廉耻信，承诺的事情就会做到。然后你杀了他。
0: 你别总这样，行不行啊？总这样的话，金条你拿不到。金条你承诺了，我是说没命拿，你的命是老孙换的。要保重啊！
1: 金条不在这儿，被劫走。知道。然后又丢了，你们就碰到了吴达，对吧？
0: 不是吴达拿走的，
1: 那谁拿的？一个叫胡蛮的人，我和老孙去福田找胡蛮碰到了吴达，
0: 明白。所以是后来吴达又找到了胡蛮，也拿到了金条，对吧？
1: 吴达在这里面，
0: 挂在寨子里面。不过你放心啊，金条就在双溪当铺，东西在哪儿丢的，找回来还送回到哪里。余姓家人做事讲规矩的。
1: 吴达是你家人，
0: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码头也没有，
1: 谁也没看见。
0: 七爷的车怎么在？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到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仔，
1: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0: 烫，慢点，一口口吃。不要和我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一路人。拿到金条再跟你说老金的事，
1: 挺好的兴致，全让你给说跑了。你还有兴致？总要有一些兴致来安慰自己，不然很容易破灭。 想了十几年，一直都想着不做这个。

0: 头人，出城在千万里。
1: 哎，没想到是用这种办法出来的，
2: 杀人的办法。
1: 是你们自己走到我的房间里的，
2: 拿到金条就杀了你。杀完你，我去上海。
1: 我也想去上海啊，徐天，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我敬重他，这话你信吧？
2: 你去当铺拿金条应该很容易吧？
0: 容易啊，
2: 走。
0: 生死就这一上午，不是我就是你。可惜了，
2: 我问心无愧。你杀人偿命，
0: 一整碗荠菜馄饨全都让你给吃了。春天采的新鲜荠菜，我也要再吃一碗。金条在当铺里边跑不了，让我多享受一下。

郭副官是一家人，熊司令这边也有很多联络。我叫卢达，余姓程寨，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动。

0: 哎，怎么回事？
1: 七爷是吧？
2: 啊。
1: 金条在哪儿？
0: 哪位？贵姓？你敢打我？
1: 这儿简单点，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2: 什么金条？
1: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2: 你怎么知道？
1: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
1: 红蛮说你拿走了。
2: 谁？
1: 坐好。红蛮在双溪当铺拿了三根金条，到了福田王鹏举家，被你抓住了，对吧？然后你把他吊起来，在那儿等老孙和徐天，对吧？那金条呢？
2: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
3: 这个，我是武大。
2: 我最想做的是三寨的头人熊司令，我得让那边每个月金文书送过去的。金条，医院要多少？区区三块金条，你太他妈瞧不起我了。
1: 行，信你了。可金条不能平白无故没了。
4: 兄弟，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郭旅长的人？
5: 是啊，
4: 咱自己人。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上车了，我能去看看我们家七爷吗？
5: 上车的是上面来的特派员，郭旅长让大家配合。
4: 哪来的特派员？
5: 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走，解放下来。

0: 在附近抓的那个叫胡蛮的时候，是苏国深，在钓起来的。你说他喜欢赌，会不会藏在什么其他的地方？这两天是真输掉了。
1: 附近赌场收不了这么大的注，除非去江西鹰潭金银会，来回要三天，出事才两天。
2: 下面兄弟说，今天抢双溪铺子人里面。

0: 有一个是政府的，是你吧？
1: 徐天和老孙呢？
0: 老孙死了。徐天和头人于先生昨天晚上走了，他现在不是头人了。

0: 掉下来之前先藏好了，
1: 放回去。
0: 为什么？
1: 等南阳在徐天自己来拿，被你横插了一杠。本来应该让他们出福建、过江西、进浙江，平平安安到上海，带我们找到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放回去。

0: 那英仔怎么回来的？他又不知道金条在这儿。
1: 跟我回营房。
0: 为啥？
1: 知道太多了。
2: 哎，兄弟，哎，兄弟，都是自己人，兄弟。

0: 想要多少？你看我像是想要多少钱的人啊？
1: 素昧平生，看不住。那就1.5斤条吧。
0: 1块钱，
1: 你再看看。

0: 你干什么？您走眼了！崇祯三年的官造，离现在300多年的物件，一块。于信祖宗第一个进士，把他带回来的。太爷爷当年把他找出来。 那时候于信还只有一座长城，成了三代头人，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你是哪位？一根半斤条。
1: 姓于，你秀，快点儿，让我再享受一会儿，再享受一会儿。对票上写着，通兑扣5成，也就是1根半，加上那个挂号，正好3根。

0: 快点儿！余先生，我知道，但是没见过。这么贵重的挂盒，我不敢收。票上写的清楚，江西通兑，出省可以兑换一根半斤条。
1: 我余秀啊。
0: 你要真是余先生，您就别为难我。手下人办事不规矩，企业会生气的。再说，贵上也没有金条。
1: 老七不是送回来了吗？
0: 没有，
1: 我进去看看。
0: 你进来也没有。

老鸡在吧？老鸡在吧？摁喇叭拢了呀！

0: 麻烦让一让。不要逼我。
1: 把门开开。开门啊！开门。

0: 哎，老菊泽怎么在这里啊？你呢？
1: 七爷不在。
0: 他谁啊？
1: 他，于先生。
0: 快看。

0: 做啥？做啥？啊？
1: 没事，郭副官。
2: 印，说前两天死了三个人，有两个是我的，啊？
1: 是。
2: 买了吗？
1: 买了。
2: 买了就没事了，放心啊。

0: 谁呀？就这么走了？拦下来呀，拿着钱呢。拦啊！
1: 放下。
0: 做啥？
1: 放下。
0: 为啥？想死是吧，小四子啊！想死，想死了啊！想死了，小四子啊！想死了。

0: 您是于先生啊，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来了，于先生，于先生，
1: 我钱捡起来。

我家在南阳，跨海3天到广东，3天到这里，同行长辈带来3根金条，昨天他死了。

0: 今天我也没了。死前，长辈交代说，让我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嘴上没应承，但我心里应承了。《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 贵姓？雨林。
0: 前天当了三根金条，在吗？不在。于先生说会送回来。
1: 没有啊。
0: 刚才那一大箱钱怎么回事？
1: 双溪、花溪、下溪三镇每季给郭旅长和熊司令的花红。
0: 钱怎么来的？ 3块大洋买一支枪，好不好？借，有命，拿来还；没命，哪里枪响，哪里是哪。
2: 令人发指，明火之兆。要不是早出出发，还不至于姓以为虎作伥。行万里路啊，十里见匪盗。三镇三西的钱，这么多的钱。
3: 三寨有一半都已经姓于了，其他地方也一样了。双
2: 溪铺子只管三溪三镇，这些房契都是谁家的，自己来认。认清了，拿走。于先生，军阀占山为王啊，豪强明火之兆。三寨的乡亲们呐。
4: 粗衣简食，与世无争啊，却成了闽西的大恶人，恶名于姓丹，民脂民膏却全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都拿回去。
5: 请问，您是哪位啊？
2: 姓于，一休，这些房和钱都是抵押给于家的。现在我说不要了，大家都拿回去。怕什么呀？拿呀！
6: 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有冤不敢伸，有怒不敢言，
2: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你们越是怕，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
6: 目标是什么来着？消除阶级，人人平等。知道什么叫平等吗？有谁会甘心被抢？
2: 房契地契不敢拿。

0: 医生，你到底是不是阴险？我是不是还姓于？
1: 你杀了我！
0: 我不杀人。
2: 罪过太重了，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0: 爹，你还要去上海，
2: 老孙没了，今天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0: 走着去啊！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你大爷！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4: 叫哥。
1: 哥，
5: 在哪让车吧？
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2: 是不是？
0: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9: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0: That is cool。
9: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0: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9: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0: Beautiful。
1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4: 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
1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

0: 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心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2: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现在你死我活。
3: 即将播出欢颜。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你们除了要搞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爽。

怎

0: 在这里，
1: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0: 干嘛去啊？
1: 郭副官被打了，
0: 快去，快去，走。

0: 天动，不要停，寸不平。他死翘翘，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八度掉出来，哎，他死翘翘。这头掉出来，他死翘翘。
1: 郭总啊，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
0: 我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1: 那用莲子入秤啊，用八度容易滑。

0: 有意见吧，于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小达，于信同仁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太灵光啊。
1: 5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在。闵熙，我妹夫就是王法。熊司令就是王法。介绍一下，阿拉伤害你。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国民政府。 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同，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无安宁。
0: 脑子是不大灵光。

0: 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1: 老七啊，荒唐！

0: 雨先生啊，不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天下大同，怎么同啊？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势力，北方更没意思了。
1: 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
0: 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他死翘翘。
2: 郭副官，
1: 啊，
2: 我们是自己人呐。
0: 自己人啊？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人？
1: 嘿嘿，没掉。

0: 哎呦！
1: 哎，你干什么？松开！
2: 松开！
1: 干什么呢？赶紧松开！
2: 松开！我松开！我一枪打死他！
3: 没用的，早就想弄死我了。

两个里面活一个，听明白吧？啊！于心森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听见吧？但是枪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枪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对不起，没办法。
1: 对，老孙也是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
1: 你杀的？
0: 他求我，为了保你。
1: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0: 他们一样，
1: 不一样。他是军阀里小强，
2: 我在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着了。
0: 你干什么了？
2: 我给你找金条。
0: 在哪里？
2: 你们两个还有事情啊？我要斗嘴。
3: 一枪打死一，逼了我找死的麻烦啊，是吧？
0: 余先生，香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哼！
2: 让我走之位。
0: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割你们的命！
2: 坐下。坐下。

咋了，伤害你？说话算话。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心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啊。

0: 才走出城寨20，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50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你让人伤。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承诺，一笔勾销。

0: 这小偷，你是甘愿为他死啊？啊！
1: 王文，
0: 这个人不能动。
1: 队长，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0: 上海还好吧？我3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啊？
0: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说说。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吴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影响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他是你同乡？
0: 同啥？苏北的。

0: 八块，数一数，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企业你们都弄进来了，还问金条？
1: 出来搞事儿呢，是图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
0: 金条在哪儿？告诉许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八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1: 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呀？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你等会儿一句话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强在哪，会吧？
1: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0: 先说好，讲道理吧。
1: 讲道理是讲道理，
0: 不明白。
1: 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明白了，马哥。你一个干大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 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0: 进去了。
1: 可不可以不和他一间房？
0: 进去。

0: 你动动脚！我被打了呀！于兴弄起来，钱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你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段财路不懂吗？
1: 马长官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留。
2: 外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3: 那打一顿白打了。你会被白打吗？哎，快快快快快！早做完早收工。行，那一碗你来干什么呀？
4: 看吧。
3: 枪毙！枪毙谁呀？
5: 说这些干什么？
3: 你知道村西头犯？
6: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7: 我知道，那老白娘。
3: 我是吴达。
7: 赶紧走！
3: 我是吴达。
7: 我是吴达。
3: 啊！
7: 我
3: 还是不行。刘宇，石铁，我在这儿呢。
7: 别动，都别动，都不要动，不要动！别动，别动！哎，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吧，
3: 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7: 别动，把枪放下，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啊，是于先生的车。
3: 车在这儿，于先生呢？老七。
8: 于先生呢？
9: 做啥？
8: 我和老孙都以为你死了，
9: 差一点。
8: 你叫什么来着？

0: 我，马天霸。
1: 对不起，连累你了。
0: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
1: 吴达抓你进来的，胡蛮。
0: 是，我们俩都是。
1: 那三根金条，吴达拿走了。
2: 没有，
1: 那在哪儿呢？
2: 福田。
1: 福田，福田。吴达去过福田。
0: 说呀。
2: 在杂货棚里，我提早给藏起来了。
1: 文章又不是你抢金条，
3: 老孙也不会死。
2: 老孙死了，
3: 现在大家都得死。
4: 那不老嫂啊？啊，
5: 小意思，小意思。别看了，看来看去，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4: 看看看看。

0: 你们的革命叫什么？
1: 共产主义。
0: 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很多。
0: 你说来听听。
1: 天黑下来，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上海。

0: 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
1: 如果说行尸走肉有心，那我的心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我的书房更像是牢房，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0: 老孙怎么死的？问你，
1: 你杀过我一次了。

0: 我是设想无塔的。
1: 帮徐天找回三根金条，应不应承？应承。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
2: 神头鬼脸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说不说得过去？说不说得过去？不要让我白来这世上一遭，送我上路，不然只好先送了你。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开枪，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 从清朝就这样，前清什么社会，公平吗？士族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1: 是这样，
2: 最后一顿，吃完上路。

0: 端进来吃。
1: 最后一顿，
0: 吃完上路。
2: 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
0: 最后一顿，
2: 说的是他们两个。
0: 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呢？就说你呢？出来！就只有我吗？出来！怎么这么快啊？我饭还没吃呢。啊！不能搞错，我是医生啊！我外头的都不从我女生的，千里都走了。徐天，可惜了。
1: 还不如自在地狩猎，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话不多说，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老姐，今天打你，白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你该不知道，懂了吧？

0: 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
1: 明白了，一概不知道。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他已经不是头人了。
0: 昨天的事儿，
2: 那正好啊，那你来做呀，那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1: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
2: 你们把于先生怎么样了？
0: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
1: 为啥呀？
0: 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腊肉好。

0: 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
1: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喝一口，一笑泯恩仇。
0: 这酒里有毒，
2: 我下的。
0: 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我就给你解药，
2: 车你开走。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吃我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电水。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就。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

0: 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家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1: 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 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1: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无数有志青年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乡村，他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和先锋榜样，他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察纳村党支部书记窦燕燕。来，让我们有请，有请。
1: 好的，主持人你好。
0: 窦书记你好。
1: 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啊，窦书记，您之前呢是从城市里面辞掉了非常优渥的工作，再回到乡村之后呢，来建设自己的家乡的。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您这个工作还挺好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来？回到家乡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回到家乡之后，首先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建设难的问题。就拿我们村380米的石挡墙建设项目来说。当时我们也是争取了一年多的

时间，从县移民局我们争取到了500万的项目资金来实施项目的时候，我们的施工队进场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当时我们380米的施大

0: 导来督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这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再拿不出解决的方案，项目恐怕要泡汤了。所以当时我拿出了我的全部积蓄，就先给我们的李大叔做了一个先行的补偿，这样呢我们的项目才得以顺利的推进。
1: 您当时用自己的钱，然后呢就先垫到了这个项目上面。
0: 是的，也正是我的这一个举动保住了项目，让群众们觉得对我的工作以后的开展是更加的得到了支持。
1: 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咱们乡村的这个整体的建设当中呢，其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啊，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如果说乡村振兴的话，我觉得它的关键在于人才。那对于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从那选用了这个大学生返乡就业人员的一个引进。那在这个经验当中呢，我就说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吧。首先呢，我对我们村里的三名在外务工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电话和微信的联系，基本上联系了2年多。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不断地向他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到村任职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共和县代缴为我们村干部代缴3险1金的政策，还有我们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村里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有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果，再一个是我们从一个电商运营的这么一个成长吧。所以呢，这些在这些跟大学生交流的时候，从交流当中越来越多的发现他们对回家也是充满了一种期待。所以呢，也在这3年的不断的坚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也让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本科大学生今年呢来到了我们村里面作为村级助理员。那人才的引进呢，对我们全村的一个发展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对。
1: 那想要振兴乡村，人才呢是一定跨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啊。
0: 对，是的。
1: 那我们通过咱们的努力呢，也能够让在外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共同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把这项工作继续的推进下去啊。那当然了，您作为村书记，我相信您对于村子未来呢，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和建设的，对不对？
0: 嗯，是的。
1: 给大家讲一讲未来村子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村子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0: 对，我们在14-15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15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那今年也是换届之年，等到明年呢，我是继续留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在明年的一个从开始呢，我将着力的打造我们长纳村的360书记直播间，把这个电商运营这一块是，因为我们已经引进来了一名大学生人才，想着运用这个人才以及我们宣传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给我们的一些鼓励，还有包括一些支持指导，然后让我们着力的把这个电商直播业务给做好做强，也是为了把村子的好特产，然后呢是加大力度的去宣传。比如呢，我现在就是为我们龙阳之鲜青海龙阳三文鱼呢，也是做一个溯源宣传，再去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一个销卖。那10%的这个点呢，是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建加直播销售的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一方面呢，跟着我们龙安峡旅游公司进行一个村企联建，把我们家乡的就是村民的一些自建房运用起来，打造农家院、民宿等乡村发展一个乡村旅游，带动群众的一个收入。目前是这么个想法，主持人。
1: 在窦书记的带领之下呀，查纳村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从曾经的矛盾频发发展滞后的后进村，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示范村。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窦燕燕书记在乡村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和奋斗的历程。来，有请。

大家好，我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察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党课开讲了，分享我在乡村这片热土上的成长经历。我们察纳村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有汉、藏、回、蒙、土、苗、撒拉等7个民族。2023年呢，我们成功申报为州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201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武警青海总队医院军诊科担任护士，直到2017年，父亲的一通电话将我叫到了村庄。父亲在电话那头低着声音说："我年岁大了，家里的建筑公司也干不动了，何况村里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出去了，以后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我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回村后，我只想帮父亲打理建筑公司，可没想到的是，镇党委的领导先后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参与到村级建设当中。说实话，当时我对我们村的村情并不了解，所以呢，工作积极性也不高。直到有一次入户我们的贫困户家的经历呢，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当时我们走访的是一家姓马的贫困户，户主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患有慢性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家没有工作，整个家庭呢陷入了困境。了解完情况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想着能为他家做点什么，于是积极奔走协调，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并为他们家的儿子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当时他们特别感动，一个劲儿说，你们真正的做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更重要的是作为村子的一员，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此后我把这份责任和触动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村级工作中。我的付出得到了组织和乡亲们的肯定，连续3年被镇党委评为村级优秀后备人才。2021年村级换届中，我带着全村人的信任，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部分村民心存疑虑：这么年轻的女人，真的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吗？面对他们不信任的目光，我暗下决心，一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必须充分激发农村党员的生机活力，持续建强乡村一线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全部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中，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得好，各方面发展得好的村，都有一个好支部、好书记。为了凝聚人心，我们从乡村文明入手，我和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一起修订村规民约，想调动大家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村民对我的看法。直到2022年6月深夜的一场暴雨，我接到渔民的电话，说我们的渔船被风浪掀翻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已经是到了晚上10点多，河边一片摸黑。我们冲到了我们的黄河岸边，看到我们的渔民还在河里面抢救渔船。当时我很焦虑，心里想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渔民

有生命安全，所以挨个打电话，一户一户的把我们的渔民从河边叫了上来。到第二天，我们跟着我们的两尾班子和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的进行入户排查，发现一夜的暴雨将我们从45户的群众的房屋全部受损。第二天我们进行完排查之后，立马联系农伤保险工作人员进行做了一个理赔鉴定，不到一星期时间，45780元的理赔款打入了我们45户的农户当中。也正是这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聪明对我的看法。从当初的质疑到现在的认可，我深刻发现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有把脚印留在泥里，口碑树在心里，才能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家门，打开他们的心门。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滴的坚持终能凝聚成改变山河的力量。当初为无房户建房时，面对村口那座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我放弃了旁边县城的平整土地。很多人都说这是在自找麻烦，但我觉得这道伤疤必须治好，它是我们村的门面。那段时间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到处借来了我们的15万元资金，带着村民们清用了上万方的垃圾。当昔日的垃圾山变成了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新民居时，一切都值了。我们还因此争取到了共和县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子成为龙阳峡一道崭新的风景。房子建好了，我又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乡亲们住得更暖。这一跑就是4年，终于为我们全村113户争取到了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为了帮大家省钱，我们前后与11家企业进行了3轮谈判，把我们外墙保温的单价从180元压到了139元，为全村省下60多万元。现在冬天家里能暖和5度，家家都没有多花一分钱。如今当全村的旱厕都变成了干净的水厕，当幸福从抽象的词变成了屋里触手可及的温度，我知道查纳村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了。回望这一路所有的坚持都格外的值得。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守着龙阳湖这个大宝贝，许多老乡过着穷日子，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了我们的指引方向，我们决定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上做文章，打通两山通道。说干就干，我和两尾班子一道奔走于发改、农业农村、文体旅游广电局等相关的部门，主动地去了解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我们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民宿、酒店等，让我们的湖光山色、秀美山村成为聚宝盆和摇钱树。可是查纳村的困境依然存在，好多优质的农产品藏在深山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钱。作为村书记，我感到非常的焦虑，认为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件事情。当我在网上看到各类三农主播通过视频直播将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卖往全国各地的时候，我在思考我们查纳村也能不能试一试。带着我们的两尾班子，我们就开始了进行宣传直播。起初我们的直播并不看好，村民们认为村书记就应该有个村书记的样子，不应该当主播。好在有宣传部和我们发改委各方面的领导的支持，为我们村送来了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指导。因此呢，我们慢慢地做起了我们的第一场直播。2024年在清洽会上，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中卖了6000块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收入，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努力见了成效。2024年6月份，
我们拍摄了一段宣传龙阳峡的视频。

频，在全网播放量达到100万。也正是这条视频，好多游客跟着视频来到了我们龙阳峡，入住我们的茶纳村的民宿，来寻我们茶纳村农家院的美味。也就是这一年，群众们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效应。好多村民都告诉我说，书记，你有没有空来帮我拍个视频呀？就这样，从当初的被质疑，到现在让群众拉过去拍视频的信任到认可，我的粉丝也由最初的2个到达了现在的破万。直播带来的效益，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村集体经济也跟着增长。直到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70万元，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村干部，我深知本土乡村人才的重要性，但想要吸引本乡本土大学生回村，需要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政策支撑。我主动与3名在外的务工大学生保持联系，通过电话、微信向他们详细介绍村里的发展变化。电商直播的突破，东西部协作的成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同时细致解读返乡政策、村干部3险1金保障、工资报酬标准，并以共和县各村党支部书记考录为公务员的实力，为他们描绘发展前景。同时结合村情开发实习岗位，邀请在校大学生寒暑假参与村级事务，一名会计专业的学生协助规范村级财务，既提升了工作水平，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这样的尝试让青年看到家乡不仅是情怀的归宿，更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前不久，我代表家乡站上了全国农村电商带头人比赛的舞台，最终拿到了全国第11名，获得了优胜奖。这个奖实现了青海省在这个全国赛事上零的突破。当我站在央视的镜头前，我依然记得7年前回来的初心。有人问我图什么，我想我愿用茶纳村今天这点亮的灯火，去照亮更多乡村振兴前行之路。这灯火也是我用7年最美的青春，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写下的最深情的答卷。此时此刻回望这些年在茶纳村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沾满泥土的脚印，挑灯夜战的星光，从被质疑到村民口中的燕子书记，我深深懂得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茶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好的，感谢窦书记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其实呢，我们知道村庄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确实离不开像窦书记您一样的很多基层党务工作者辛苦的付出。在这里呢，再一次向你们呢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
1: 感谢，
0: 谢谢。通过窦书记的讲述，我们看到了查纳村从矛盾频发的后进村，再到产业振兴兴旺的示范村这样的一个华丽蝶变，也感受到了窦书记您身上那种闪耀着的青春担当和实干精神，同时呢，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付出的辛苦的努力。再一次感谢窦书记，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那其实我们知道啊，窦书记刚刚呢，您在讲咱们村子的发展，而且呢，您还说到了咱们村子也有一个5年规划。
1: 对。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您对于5年以后的查拉村，您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村子？您能不能给大家畅想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希望5年之后的查纳村，像我们在这个人均收入方面，我们2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9700。

0: 700元左右，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0。那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提升是一个150%的一个提升。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我在5年之后，我想着让我们全村的一个人均平均的一个收入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这是一个第一个。
1: 嗯，
0: 那当然人均收入的一个提升肯定是要关乎到村内的一个产业发展上面。那么也就是我想的是第二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我们村呢在接下来的山海情露营基地打造，以及我们长大村生态庄园，以及我们的每年8月20号到10月20号区间的我们龙阳湖的小银鱼的一个捕捉等等这一系列上增加我们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带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收入，让他们群众们的腰包鼓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就回来了，让家乡呢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村庄热闹起来。
1: 是，其实呢，我们刚刚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呢听到我们这个大车响动的这个声音啊。
0: 对，是的。
1: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拉的鱼货从咱们的龙阳湖里面，然后一直呢相当于载着村民们的幸福的希望，然后把这个鱼货拉出去，拉出去其实就能换成钱。
0: 对，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大货车响呢，从这儿呢把我们新鲜的三文鱼要运出去，而且是在保证24小时运往全国各地。对，是的。
1: 其实呢，你想啊，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就是村民们幸福生活的一种写照。
0: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啊，那未来真的如您所说，在5年以后呢，让我们真正的村民们过上您刚刚形容的那样那种幸福的生活。窦书记的规划呀，清晰又充满了希望，每一个目标呢都饱含着对于查纳村的深情和期待。他用实际行动呢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使命和担当，让我们学习窦书记这种扎根基层、勇于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好的，那感谢各位朋友呢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灯哪让搓的？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0: 觉得帅爆。
1: 帅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4: 不要跳。
5: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6: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5: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6: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5: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6: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5: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6: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

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1: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儿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0: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详细内容。藏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青海多措并举完善基层诊疗，壮大康养产业，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千年藏医药守正创新，惠及高原百姓。
1: 清晨，青海湖北岸的甘子河卫生院人头攒动，省内外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一派有序繁忙的景象。
2: 今天3点多就启程开始往这边走，5点到这了，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就抢了第一个号码。
3: 患者可以在卫生院的网上挂号预约，每周能看400多人。
1: 依托政策扶持，卫生院藏医服务提质增效，辐射带动甘肃等周边地区群众前来就诊，凭借良好疗效收获口碑。
4: 我是甘肃专业的，我昨天就来，等到今天排队。
5: 之前我们在这里看过病，服了3个月的药，调理效果很不错，这是我们第3次前来就医。
1: 在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推动下，青海省农牧区基层医疗机构中藏医馆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99%以上，甘子河卫生院藏医馆便是其中一个。卫生院坚持对症施治，对疑难病症及时转诊，畅通省乡分级诊疗通道，默默守护着农牧区百姓的健康。千年藏医药传承民族文化底蕴与民生温度，始建于1983年的青海省藏医院，在一代代医者接续耕耘下，传承特色医术，精进诊疗服务，助力群众重获健康。
6: 对于医院而言，医疗质量与医疗服务是发展核心，推进标准化建设已然成为藏医药发展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1: 今年上半年，省藏医院接诊量创新高，同时全省藏药生产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升级，行业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7: 国家和省级层面不断提供政策与资金帮扶，从今年4月1日开始制定的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正式在青海、西藏等5省区各藏医馆全面推行。
1: 如今，藏医药从疾病治疗向康养保健延伸，依托青海优良生态环境，藏医康养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群众调养身心的优质选择。
8: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青海这边出差，我体验了肩颈的治疗，我感觉对我失眠改善了不少，然后整个人的气色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人才是藏医药发展核心支撑，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深耕人才培育，构建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截至今年已培养近1万名专业人才，成为基层藏医队伍主力。
9: 如今在乡村、乡镇以及县级医疗机构里，我们藏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占80%左右。我们医学院持续深耕人才培育工作，着力培育优秀的藏医药专业骨干。
1: 多年来，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招收医学、药学本科学生，为基层输送大批藏医骨干人才，夯实全省藏医药人才根基。
10: 这几年呢，发展非常快速的，主要在3个方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大量的做了工作。青海的藏医药的发展可以引领全国的藏医药的发展。
1: 一批青年医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深耕藏医领域，团队齐心协力钻研探索，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拓宽藏医学全新发展道路。
5: 藏医学在高原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疗方面拥有诸多独到优势，我院在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1: 藏医药能够历经数千年岁月绵延不息，离不开历代藏医先辈的潜心钻研和珍贵的医学典籍。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整理藏医古籍，到修护藏医文物资料，再到搭建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推动了藏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1: 15、17呢，将中藏医药呢融入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这个总体布局中，重点强化中藏医药在高原病的防治、基层健康保障、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全力构建了这个医疗服务有特色、科研创新了有突破、产业发展有规模、文化传承有影响的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1: 如今，传承千年的藏医药在青海实现服务、产业、人才、科研全方位。

0: 升级，雪域高原正稳步打造独具特色的全国医药康养发展高地。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优势，青海油田积极开拓绿证市场化业务，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多元运营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项目收益，绿色低碳转型收获丰硕成果。截至目前，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累计成交超25万张，标志着油田绿电价值转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配套新能源核心工程，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配套建成330千伏升压站及53.5千米送出线路，于2024年11月正式并网投运，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截至今年5月，电站累计发电量11.35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13.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生态环保与节能降碳效益显著。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根长度为25米的钢轨嵌入新铺的空车线，历时近8个月的青海华电格尔木1期2×660兆瓦煤电项目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6月下旬全面具备通车条件。
2: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的铁轨纵横延伸，规整笔直，新建的空车线、重车线、机车走行线、迁出线错落排布，配套轨道横设施同步完工，总长7.8公里的轨道线路全线成型，厂区内已初步形成铁路线路专业系统式布局。据了解，该铁路专用线是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的配套工程，由青海青藏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线路坐落于格尔木南站7.91公里处，新建贯通线路全长1.676公里，无缝对接既有格尔木货车停留线。线路建成投用后，将专门承担青海华电格尔木火电项目的发电用煤运输任务。与此同时，线路配套铺设的50米整体道床，凭借结构整体性强、沉降变形小、运行稳定性高的优势，可大幅降低后期线路运维成本与养护工作量。此次轨道全线铺通，标志着项目站前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为工程建设提速打下了坚实基础。
1: 6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
0: 近年来，全省法院紧扣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群众生活环境改善等重点，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3: 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聚焦重点领域司法保障，妥善审理民事诉讼涉碳矿权转让、采矿权转让、碳矿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纠纷，行政诉讼涉土地、森林、草原、地矿等资源类纠纷，平衡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环资民事案件是958件，行政案件是255件。
0: 2025年，全省法院通过强化司法惩戒，重点服务绿色发展，深化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保护格局，守护民生福祉，全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司法保护屏障。
3: 我们将把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和贯彻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等原则，准确把握法典的立法原意、制度设计、裁判规则，围绕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预防性禁止令、恢复性司法等内容进行重点学习，并落实到依法审判实践中。
0: 发布会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发布相关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对突出高原生态司法裁判具有示范价值的5起典型案例，并就近期制定印发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15、5、17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10条措施内容及要点》进行发布和解读。
3: 全省法院将以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

0: 着力抓好10条措施的落地落实，做好中华水塔的守护人，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全省4.73万名考生从容应考，多部门紧密配合，用心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2: 早上8点，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小时，考生们精神抖擞，信心满满，有序通过安检步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静静守候，各校老师也来到考点暖心护航。
3: 祝26届考生落笔生花，高考顺利，成功折桂，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为自己的拼搏，落下最终一笔。
4: 希望呢，就是这次考试，他能像平时一样稳定心态，正常发挥。不管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永远鼓励支持他。
5: 12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所有2026届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愿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全省布设标准化考场1832个，备用考场207个，近1万名考务人员投入考务工作，公安、消防、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为广大考生护航高考。
6: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对全市17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详细排查，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增设了临时交通标志。考生遇到堵车、忘带证件等紧急情况，可以向路边交警求助或打112。建议家长提前踩点，带齐证件，即停即走。呼吁社会车辆进行护考，不鸣笛，不抢行。
7: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然后设立了一个社区的爱心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面向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陪考家长，然后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还有一个物品的托管，还有应急救援和志愿引导等服务。
2: 上午11点30分，首场考试结束。
8: 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再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1: 近日，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及系列应用产品正式发布，依托前沿智能技术破解藏语智能处理难题，为涉藏地区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9: 你好，智达，最近我睡眠不好，有什么解决方法？请用中文和藏文来回答。
10: 在青海师范大学，研发团队现场展示了智达大模型在医疗、教育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后，智达 AI 瞬间生成相应内容，全程仅需数秒，执行精准流畅。
9: 研发中，我们攻克了藏语语言体系复杂、数据资源稀缺等技术难题，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0: 目前，智达藏语大模型系列产品已全面支持安卓、苹果、鸿蒙、微信小程序及 Web 端多终端全覆盖，极大降低了群众使用门槛。
9: 我们也针对不同终端做了全面适配优化，就是希望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其他设备，用户都能随时随地使用智达 AI 产品，享受便捷的智能服务。
10: 作为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大模型目前集成了智达 AI、 机器翻译、语音翻译、文献检索、智能藏医等9大应用，形成了1+8全场景产品矩阵，构建起体系化、集群化的智能服务能力。
11: 我们主要是攻克5大核心技术，主要是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OCR 文字识别，还有大模型。语音识别从原来的那个书面的语音识别，现在转到口语的三大方言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2%以上。机器翻译方面，原来我们是新闻翻译和公文翻译这样的一个汉藏和藏汉的这样互译，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已经第2版的时候达到了10种语言的翻译。今年大模型的研发以后呢，这个翻译的语言也增加到20几种语言。这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10: 面向未来，智达藏语大模型还将在政务服务、教育领域、文

0: 化传承、医疗健康等领域释放价值。
1: 尽可能的去靠拢那些不懂文字的、没有使用过这个 AI 产品的，尤其是针对农村牧区的那个老百姓的用户的这个体验去设计产品。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一个无障碍的人机交互、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把语言壁垒这一块打破，同时呢文字壁垒也打破，通过语音来交互，人机交互达到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的研发重点会放在藏语120多种四方言全部覆盖，同时呢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研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任务。这个多模态里面包括了文本、语音、图像和视觉信息这四种模态的无障碍的一种交互，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本土红色资源，近日果洛州斑马县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部署，组织400多名中小学生开展百米长卷会长征主题实践大思政课活动。活动现场百米长卷铺展操场，同学们执笔作画，生动描绘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中的经典场景，巧妙融入三色斑马发展新貌。学生们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在团队协作中厚植爱国情怀。活动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践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下一步，斑马县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不断创新思政教育载体，把长征精神、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近日，玉树州组团参加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夷陵区许家冲村、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同时，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倡议。
3: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打破地域限制，通过跨区域的融媒联动，共同讲好长江沿线各族人民，做好长江大保护、传承长江文脉、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故事。
4: 进入六月，海东市互助县松多乡的杜鹃花进入盛开期，杜鹃顺着山势肆意绽放，漫山松林覆满山梁，满山飞红翻越成漫山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好则乡村好。今年全国两会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十四五以来，青海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焕新，百姓增收，高原沃野尽显振兴气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学军，他将为我们分享特色农牧业和美乡村联农带农实践成果，展望农牧民增收致富新路径，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青海的三农工作。我将用几个基层的真实案例跟大家说说“十四五”期间咱们青海农业农村取得的成绩，也谈谈“十五五”我们推进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举措。在这里呢，我先讲我的第一个案例：田畴展心眼，高原味道香飘湾区。青海的冷凉蔬菜是咱们的特色优势，黄忠区朱家庄村就是做优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的一个典型。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分散的农田。2018年，村里的合作社流转200亩土地试种菜苔，产品供不应求。后续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把菜苔种植面积扩大到850亩，如今更是和广州签下了那200多亩菜苔的供货订单。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咱们的冷凉蔬菜3天就能摆上广州、深圳、香港的市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更让我们的高原味道走出青海，香飘港澳。还有黄忠区上直沟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25户农户抱团成立合作社，流转1100多亩闲置土地，种上了大葱、白菜、萝卜等11种蔬菜，种植收益年年增长，曾经的闲置田变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仓。这两个鲜活的案例都是青海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基地和重要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全省认证绿色有机企业318家，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324万吨，价值近560亿元。第二个案例，小厕所大民生，和美乡村入画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农村厕所革命看似是件小事，却是直接关系农牧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大事，也是我们推进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十四五期间，全省共有26万多户农牧民都切身感受到了厕所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这5年，全省累计新建和改造农村户厕26.25万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4.8%提高到70%。如今的青海乡村颜值越来越高，余悸度越来越强，和美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第三个案例，青稞变金粒，产业链上奔共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农牧民持续增收的根本支撑。2022年，大通县投入916万元，在朔北乡建成青稞产业精深加工线，年产1270吨青稞系列产品。

这个项目直接让当地七个村的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36万元。通过村集体收益反哺，实现村民增收

0: 将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65%全部投入到农牧业、农牧区的产业发展中去，创新推出了订单采购、资产收益、务工就业等10种联农带农模式，让广大农牧民紧紧嵌在产业链上、利益链上，不仅盘活了各地的帮扶产业。 更持续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这5年，我们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推动农牧业向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型，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特色农畜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麦苗焕然一新。 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立足“十四五”打下的坚实基础，15-17，我们将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全力推动农牧业质量、农牧区发展、农牧民收入三大升级。 分力开创青海三农工作新局面。具体来说，我们将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动全省各市州农业农村发展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二是筑牢稳产保供根基。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三是升级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冷粮蔬菜、有机畜产品、青稞等特色产业向集群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 四是深化科技创新驱动，把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推进传统农牧业向智慧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五是深入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补短板。
1: 体品质、优生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高原善治乡村。六是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多措并举，增强低收入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让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七是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激活农村土地、人才、资本等各类发展要素，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创城乡融合的新局面。青海的高原沃野，藏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我们将会坚持扎根高原，深耕三农。 把每项工作落到实处，让青海的乡村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奋进“十五”的道路上，绘就更温暖的乡村振兴画卷。谢谢大家。
2: 谢谢王学军副厅长，谢谢您。

0: 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3: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3: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2: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3: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2: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3: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4: 把三针疫苗给我。
5: 为啥呀？
4: 我应承过别人。
5: 我也没应承你。
4: 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
6: 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4: 不要逼我。
5: 让
4: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5: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4: 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再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对阵伊朗选手22岁的索布汉阿加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布汉阿加伊，身高1米70，年龄22岁。这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格斗业的擂台，职业战绩20胜6负，77%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2次 KO 的方式拿下。

0: 跳步了一个平勾，再低扫卡夫踢，这个卡夫踢打出效果了。索波汉本能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腿，在卡夫踢倒了，这卡夫踢已经吃不了再来一记了。索波汉这样还起得来吗？结束了，结束了。奥利表接纳的风图直接叫停了比赛，他知道这样的两记卡夫踢造成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哦，那这样一来的话，汤姆吉奥在万州五个多月轻取第二次的连胜，而且再一次是首回合的终结。再来看这记卡夫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打在神经上面的这种卡夫踢对人造成的冲击力是更大的，因为它瞬间的疼痛传感，它还不像你看那种腿骨被踢伤的，像达曼塞他们被踢完以后他还得腿在地上支一下他才感觉到，哦不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6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p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汤姆吉奥首回合 KO， 恭喜汤姆吉奥再次拿下一场胜利。

0: 首场比赛，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藤原乃爱，21岁的日本小将。现在登场的19岁的泰国小将卡蒂，这场比赛原子量级泰拳女子的两位选手其实都是首秀弯周五格斗技的擂台啊，非常年轻。卡蒂的话，职业战绩30胜5负，他的对手藤原乃爱职业战绩25胜2负，这个战绩放在可能其他任何一个格斗领域都算是比较彪炳的啊，但其实在泰拳领域，这个战绩只能称之为青涩了。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Shobuk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5 wins and 2 losses, a 93% win rate.Representing Japan, Noah Fujiwara.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Maratapat Kor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5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场上裁判瓦塔拉蓬帕祖柴，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一场女子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打一记高端的腿法，藤原乃爱连续的中高端的腿法去控距离，而这边卡蒂，其实我们在。

双方的资料来看的话，卡蒂呢，他是更偏向于这种控制流的打法，摸一分帽的打法。但是很明显，这场比赛上来以后，他不是那么的想控了，不是那么的想控，更多想要往前推进了，想打压迫感。而这边这波的压力，藤原乃爱选择缠到内围当中去化解。上来想做一个正蹬，但是被藤原乃爱率先把距离贴进去。卡蒂在近体打斧很重，勾到了杆上再撞膝。藤原乃爱这边相对来说更多是在拳法上面找优势啊，而卡蒂的泰拳的武器库很明显要多一些，正蹬再控一下距离再正蹬。但是藤原乃爱的这种拳法的杀伤力也是有的，近体往斜切角的一个左边的前手平勾拳。两连击，中段扫踢，再起第二次的中扫的时候，被藤原乃爱的迎击拳法正中面部。两个人都很擅长抓对方起扫踢的同时去打迎击。先提前腿假正蹬，其实后腿再蹬。再次提前腿假的后腿实际打一记中扫，藤原乃爱连续两记，但是把卡蒂的迎击拳再给上来，外线了一个摆拳再摆。如果一种动作能够对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的话，这种动作接下来也可能成为这种陷阱的铺垫的一环。尤其我们现在看到藤原乃爱这种连续起扫踢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在后期进行一些战术上的调整，给卡蒂打一个出其不意。再给中扫，但这边卡蒂选择三连击的拳法推上去，推头想做摆肘。就比如我这个前腿前期都是假的，第二记的中段扫踢给你造成一定的杀伤以后，突然我这个前腿提腿的时候变成真的了啊，第一下变成真的了。左右的勾摆，前手点刺，这边藤原乃爱最后的十几秒钟开始把压力往上推，突然拳法的组合密度开始变强变多，压力越来越足，但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0: 紧张。
1: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同学奶在第一回合压哨前的几十秒钟，节奏带的效果相当不错。那么卡蒂很明显在第一回合压哨前是应对的比较乏力的。果然这回合上来，同学奶开始在给压力了，被接退以后连续拿重拳往里扑。勾腹，同学奶越来越敢要距离了，又一记拳法打在耳根。三连击的拳法，后仰躲开扫踢再进。中段扫踢

接腿拿这个前手往里探，卡蒂现在打得有点被动啊，想憋这种很重的单击去赢藤原乃爱一下，但是很难做到了。因为现在藤原乃爱即便在混乱的输出当中，其实对距离的把控还是不错的。正登在推到绳脚，又要压上来打拳了吗？前手点刺，点进去就找后手，点进去就找后手。前手点又吃了藤原乃爱的迎击拳，穿进防御壁当中，又挨一个中段扫踢，打在肝部。卡蒂连续的背靠绳边绳脚，来回的晃动，来回的环绕。而这边藤原乃爱更多的占据擂台中心的位置。中段连续两记，再砍低扫。抓迎击，再次，为什么藤原乃爱这么喜欢在一个回合将要结束的时候才把节奏提到最快呢？给压力，但这也是一种比赛经验丰富的表现啊！这种战术，这种打法，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场下的打分裁判这种起到一个印象分的作用，因为裁判的确是在这一回合将要结束的时候才会在战卡上面打下这一回合的分数啊。

来看看第三回合，卡蒂打中扫再接同侧手的后手拳，那这边藤原乃还在憋重拳的连击，接腿拉进去，低扫砍腿。前手平勾，后手钻，连续的做，连续对卡蒂起到作用。卡蒂还在中扫的反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从他的肢体语言上来看，仿佛斗志已经不是那么的昂扬了。吃个变线，挨到一记后手拳的迎击，这后手直拳正中卡蒂的面部，接腿迎击拳，再接再迎吗？郭宽前手的同时感觉到卡蒂很怕藤原乃爱的拳啊，怕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藤原乃爱现在非常轻松的站在中线以外，自己想进去打的时候就进去，退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追，还有比这更舒服的职业吗？再来看正蹬空距离，接腿打斧，来到近体内围当中，连续的 dirty boxing 超击对方的腹部，平勾勾斧在左侧平勾打头，拳法的角度也多端的调动起来。

最后的五十秒钟，牛奶接腿扫支撑腿绊倒在地，虽然说不计分，但是非常大的场下裁判的印象分。连续的正蹬上脸，这一记正蹬踹到躯干踹倒了，但是这一记正蹬对分数的影响可能远不如场下观众给到的反响。最后的十秒钟时间，彭云来要再输出一波吗？自己最擅长的在回合压哨前突然给到了压力，哦，是个迎击，差点倒地，差点把这场比赛的结果逆转了，但是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这场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的选手啊，是在弯棍赛首秀啊，25岁的孔布拉帕，职业战绩是60胜13负，82%的胜率。这是一位比较传统风格的反架选手，也是左侧的进攻武器比较的强悍。

那么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啊，正在登场当中的是昆苏克，20岁，特别年轻啊，就面相上面有点显得不像20岁啊，但是就是这么年轻。职业战绩是55胜15负，79%的胜率。在万冠军赛，他的经验是要远远多于他的对手的。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打过了8场比赛。比赛刚才有简单说过，比赛战绩不够理想，这8场比赛是输了3场，赢了5场，可以说不算完美。但是这5场胜利当中有4场是终结的，并且都是 KO 终结啊，都不是 TKO， 而且是这4场都是花红，所以这场比赛的过程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0: Percent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un So.
1: โชคกัน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ข้อมูล judge ready time
2: 哎，红黑相间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昆苏克，白色的比赛短裤，蓝方选手孔布拉庞。接腿，但是反手接的，这很少见，随机应变。一扫。压得好凶，孔布拉帕已经是打出一些效果了，把昆苏克压在边角，一个袭击把头压低之后连续上膝。昆苏克这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经历过多场硬战的选手，也是想把对方拼出去，现在是完全被动的防守或者后撤，绝对是会让对方的进攻更加流畅更加犀利，只能是把对方往出顶，再吸前后手拳，昆苏克扛过了一波危机，想用内围找一找内线把位，但是右手建立不起来，双手暂时没有配合。啊，这是刚开场之后这一波的压制很凶悍，现在轮到昆苏克去进攻了。内围两人互相僵持了一下，裁判很迅速介入。一波组合拳来自昆苏克，后直前摆再压进来，堵到围栏的边角，后手拳有破架，前后直，两个人现在的局面完全颠倒了，孔布拉帕仍然是没从危险当中解脱出来。没有什么太多的铺垫，直接寻找重击的机会，往里面压，在拳法距离上去找拳肘的机会。这场比赛的组合拳用的比例相当大，这在传统的泰拳选手里面比赛当中并不多见啊。目前腿的比例很少。前摆后直，接一个前手拳打腹，一扫，这下势大力沉呢，砍出一个倾斜来，出现一个腾空动作，前手一个点刺，突入到近距离一扫砍腿，已经砍出一定的效果了。虽然是举起双手表示自己状态 OK， 但是这个前面的连续的低扫已经砍得非常效果明显了。对，裁判是女士。其实这位裁判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啊，就是执法很精准，对于比赛的公正性、流畅性掌握得相当的好。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拼得很凶啊，而且对对方都有连续进攻的压制性的表现，高低结合，前手点刺，一扫踢，连续砍腿，孔布拉帕是不退反进，压入进来，希望能够反压昆苏克，两个人都是拼硬度拼意志，但有的时候就很迷惑，在不断的出重击寻找重击机会，也有重击命中的情况下，比赛就是会打

很长时间，甚至打满。太监选手的抗击打有的时候也挺令人迷惑的，想去找打斧的机会，被孔布拉帕连续的中段扫踢把节奏给阻断了，同时把距离控制在外线。前手点低扫再砍，内围上西位置不好，手压给西，昆苏克的后手拳，果然每次哦呀，终于是昆苏克的拳法先建立了优势，一次击倒。两人是硬碰硬的打法，都是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去给对方施压的比赛风格，也是让人敬佩的选手。连续的直拳进攻，组合拳进攻，孔布拉帕这边想用砸肘把对方迎出去，昆苏克好像是在找机会高扫上头，把报价打散，勾拳摆拳再勾摆组合撤出来，在晕这个短暂的蒙的当中向下蹲了一下，但是启动的速度很快，又重新启动再站起来。什么样的抗击打能够承受这么多的重击啊？前手点后手打斧去调动，用扫踢把昆苏克往外顶，昆苏克是咬牙硬上，孔布拉帕还在找砸肘迎击的机会。孔布拉帕的左手摆拳命中昆苏克，在拳击距离找机会，昆苏克，孔布拉帕随时的左手肘在准备，暂时从前面这一波危机当中度过过来。两个人已经血战了两个回合了，完全是白刃战，刺刀见红的打法。压头顶膝，再来膝变腿，孔纳特啊，这种坦克式的压制的打法丝毫不能示弱啊。孔布拉帕也是一样的风格，昆苏克稍微的一示弱，孔布拉帕也会反压他，两个人是都是丝毫不希望是让对方掌握自己的这种气场气质，把自己的气势压制住啊。拼硬度，拼意志。

超级精彩的两个回合啊，比赛来到了最终的第三回合，果然是有昆苏克的比赛的就非常精彩。当然这场比赛的孔布拉帕也是非常值得敬佩啊，两个人打法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丝毫不想让对方占自己上风啊，硬碰硬的打法。连续的左腿后腿的中断扫，孔布拉帕哦，前压的过程当中被对方一个前手拳命中，前手的勾拳平勾命中面门。孔布拉帕向裁判示意自己状态 OK， 已经两次击倒了，吃到了超多的重击啊，前面有很多次的重击没击倒已经是奇迹了。勾摆再一个后手命中，堵在了围栏的边角上不让出来，切角度，昆苏克角度也切得非常死啊，不让孔布拉帕有横向移动拉开距离的机会。孔布拉帕这个内围是想给自己争取一个拖延休息的时间了，气势上已经被压制住了，前手在点破架了，希望用后腿的扫踢把昆苏克往外顶。前手点低扫，勾摆组合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击倒，裁判是确认选手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比赛了。确实从倒地的状态、身体语言来看，确实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两个选手都。

0: 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东兰鹏和芒康两位泰国选手之间119磅的协集中泰拳赛。东兰鹏不是神龟那位，确实长相有点像啊。哎，现在登场的就是芒康啊，作为蓝方率先登场，23岁，职业战绩是55胜24负，70%的胜率。他在万擂台上此前打了5场比赛啊，其中是3负2胜。上一场比赛就是对阵的东兰鹏啊，这是两个人二番战，也是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接近啊，最终是打到了分歧判定，所以很快安排了他俩的二番战。东兰鹏这个芒康这个意思啊，就是意义，这是音译啊，意义就是龙的意思 ，dragon。13岁的时候开始练习泰拳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踢足球，然后也是他父母是希望他试试泰拳，感觉他踢足球，没看好他踢足球的发展，那么让他试试泰拳，结果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是以罗唐为自己的偶像啊。希望能够成为罗唐那样的冠军啊！跟东兰鹏打之前是 TKO 了郭耶、阿德桑帕通啊，以及一致性判定赢了凯恩里克。
1: From the red corner, Tom Lampone。
0: 哎，这就是东兰鹏，很年轻啊，东兰鹏只有21岁啊。但是在擂台上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职业战绩是46胜12负，79%的胜率。必须要关注他的最近的战绩啊，他在万的擂台上目前打了5场比赛全胜，这5场比赛当中有3场都是 KO 或者 TKO， 上一场比赛是跟芒康打到的分歧判定啊，这也是他在3连终结之后的唯一一场判定啊，所以很快就安排他俩二番战了。看起来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啊，但实际上在擂台上非常的凶悍。来自一个农民的家庭，7岁的时候开始练拳。他在对阵芒康之前啊，是 TKO 击倒了托布刚，也击倒了普拉凯佩特里克，以及击倒获胜了空苏林啊，这都是3连终结胜。5连胜当中赢得了4个花魁，而且在最近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快安排二番战呢？因为两人打到分歧判定而打得异常激烈，两个人都拿到了花红啊，两个人同时获得了花红。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9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om Dik Sie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24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rk.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6 wins and 12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การเนี่ย
1: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พอนะล้องกันไปทั้งหมด
2: จัส
1: เดดี้จ้า
3: 那么现在都是红方主要就是红黑相间的一个短裤，东蓝鹏；白方主要就是蓝方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个紫色短裤，芒康。两个人有过一番战，而且时间很近啊，距离拉得很近。前手点。东蓝鹏无论体型还是长相，确实跟那个有点像，呵呵，打法都挺硬了。李嫂刚才把芒康的姿势给打倾斜了，顶肘，连续顶肘，前手点刺，芒康的直线拳法控制得不错，点刺打出机会来调动对方注意力，中着低扫，后直前摆的组合。开场这一分钟啊，两个人直接进入到近距离白刃战。王康的低扫踢打得很沉重啊，踢在膝盖的外侧，如果连续再这么被砍的话，恐怕要有效果。王康不断地用前手去干扰，用直线拳法控制，你看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前手迎击。连续的东蓝鹏的组合顶进来，把王康压在了擂台边角了。前后直，王康很沉着，补进来绕出来后手摆拳。前面这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芒康表现得很沉着，而且略微占据一些上风啊。东蓝鹏压得很紧，但是还是芒康的有效的打击术更加明显一些，略占上风的。两个人的低扫都很重，调肘芒康，东蓝鹏的调肘，前手连续点前前后。两个人都是同时出了调肘，后肘直，东蓝鹏砸肘，左手调肘，右手摆肘，中段扫踢，调肘，后肘直，连续摆拳组合。都摆组合压进来，低扫，前手点，前手控制的相当好。芒康在第一回合当中，第一场的一番战，大家如果看过肯定是有印象的，打得非常激烈啊。这场比赛就好像延续一样，就好像直接无缝衔接一样，两个人第四回合的感觉。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没有任何铺垫，但是感觉芒康这边更加从容一些，而且是放东蓝鹏进来。后发制人的战术，而前手直线拳法的控制干扰，在第一回合当中芒康是略占上风了。开手还没碰到呢，直接开始出扫踢啊！两人站在原地猛轰。而芒康先是向后拉开一些距离，芒康是多少有点打防反的感觉。前手连点刺，这场比赛前面前手的点刺、直线拳法，芒康一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东蓝鹏猛攻压进来，勾拳打腹，东蓝鹏。

王刚突然一变节奏给高扫，再连续前手点刺，脚下步伐移动的也很灵活，基本不在原地打阵地战。持手干扰，连续前手点刺，东兰鹏的节奏被芒康控制的不太舒适，但是东兰鹏这个进攻性啊，攻击力是真强啊。排击后手直拳，早踢被接一腿，抱架很紧，没有机会，一个后手又把芒康给轰出去，勾拳砸肘，东兰鹏调肘，芒康的后手直拳，东兰鹏再砸肘，东兰鹏向前攻得很凶，前手摆拳，有点这个阶段有点追不上，但是攻得很猛，芒康手部的控制很细节，持手控制正蹬，东兰鹏跟个坦克一样，是人肉小坦克，砸肘调肘，东兰鹏换步中段扫，后手直拳顶进来，顶到雷兰边角上再顶出来，后直，从芒康这个角度上来说并不太愿意跟对方进行白刃战，还是想打防反，想打控制，但是东兰鹏这个压制力压迫力太强了，侵略性非常足，有时候也让芒康不能很好的掌握节奏，右手摆肘，左手调肘，侧闪之后的后手拳迎击，如果换一个对手，芒康这个技术型真的是很难打，但是东兰鹏这个攻得真猛，而且是在猛攻的表象下面技术含量很足，哦，中一个很重的后手，东兰鹏的头部晃动很明显，强攻，换步的早踢，范围游走，芒康持手之后中段扫，第二回合在猛攻当中又将近结束了，哇，可是中了不少迎击啊，东兰鹏砸肘顶进来，芒康主动再拉开，回合要结束了，这场比赛两个人果然是有过一番战，一方面带着情绪，另外一方面对对方非常了解啊，芒康是绝对是有备而来，而相对来说东兰鹏是延续了第一场比赛的战术，也是以往的比赛风格，打得太硬了，这比赛打得异常精彩，东兰鹏再次压到最近的拳击距离，两个人没有人往后退一步，也没有人去用内围技术去控制节奏，就是猛攻，第三回合芒康也是，哎，东兰鹏压进来，芒康阵脚有点乱，节奏有点被抱架打散了，还行，节奏稳住了，把东兰鹏顶在围栏边角上，内围，我这是很少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内围控制的场面，前手点上膝正蹬，东兰鹏的扫踢又中一拳，但是东兰鹏越被打越兴奋啊，还给了自己一拳，表示你的拳不够重啊，那两个人对于体能来说是巨大的考验，这么强悍的选手也累了，扫踢前后直，把芒康打退出去，内围推着脸，芒康的姿势很难受，看来从局势上看，前两回合芒康的防反的战术

拳法的控制、持手的干扰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多兰鹏的猛攻开始见到成效了。芒刚在第三回合明显的比前两回合要被动，把对方的体能给打下来之后，并不能维持这个最好的状态了，被逼着要打阵地战，再压进来调肘。芒刚后手拳，芒刚这选手也非常有硬度啊，能够跟多兰鹏硬。

第三回合的游走是控制更多了，前两回合的游走防反的效果很不错。三回合气势上面，芒康下来了，被东良鹏压制住了，扫踢给低扫，东良鹏后直前摆组合压进来，内围上膝，这两膝打得很重，再上。芒康还有30秒的时间啊，芒康被东良鹏压制住了。前两回合的控制精准的前刺越来越少出现，低扫前后直都打中了，但东良鹏不为所动啊，再往里猛压，后直前摆上膝，比赛时间还有几秒钟。第三回合东良鹏的优势非常明显了，小踢，哇，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跟第一场比赛很接近啊，战术也非常明显，东良鹏仍然是猛攻啊，在非常狂暴的攻势下面掩盖的是他非常高超的技术，又拥有技术，而芒康这边是想打防反，前两回合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前手刺拳，脚下步伐的移动，距离的控制，持手的干扰都非常好，但是在第三回合在东良鹏猛攻的压攻势下面，最终是量变产生了质变啊，第三回合芒康是被压制住了，最终又打到了判定啊，这样的话大家猜两个人会不会有三反战？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双方选手在身体硬件上面差距不大，身高臂展，目测几乎没有任何差距。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其实两个人刚才在对视的环节是有一定的火药味的啊，地段扫地很凶，正做人。这边爱德华马尔卡良返还一个低扫，感觉他拳法的这种压迫感，这个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每一记都感觉是卯足全力去打的，推上来，他的这种身形的移动、节奏的方式啊，非常熟悉的这种俄罗斯选手的打击风格。横切脚一个假片的动作，再上步一个后手直拳前手平勾，地段扫踢，这边把郑作人想往绳边去逼，但是给到的压力还是不够大。假动作右砍低扫，上步的前手平勾接个后腿扫踢。郑作人这个时候感觉站在这个位置等啊，对方给他造成的压力其实并没有太大，所以说先观察一手。但这边郑作人的前腿，就是他的左腿的大腿外侧，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哦，这个转身后摆腿太华丽了，爱德华。甲往前垫步的甲片距离，上步的前手点刺控距往近进。低扫，再往右侧切角度，连续的低扫砍腿加拳法的干扰，郑作人现在打得很被动。高段扫踢挂得很冷，郑作人腿法也有说法。一二的连击，转身后蹬，返还一个针对干部的触踢，再打中段的中段的扫踢。这场比赛郑作人作为日踢的选手，感觉把节奏打成泰拳手的风格了，想做转身的动作，但爱德华已经闪开了距离，而郑作人这边也见状就收。快速的切脚，再反挂回来一个低段扫踢，但被挂了一记高扫。打击频率太快太丰富了，转身后蹬，但是爱德华马卡良他这种打法对体能的消耗也非常的夸张，他真的能够维持这样的风格打满三个回合吗？近期三连击的拳法，爱德华马卡良感觉总是很忙啊，这边有个勾腿的动作要被裁判警告了。
1: OK No trick OKTime, ready, choke.
0: 护杠一腿。第一回合结束，那不得不说，爱德华马尔卡良这个第一回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尤其我们作为中国拳迷，草量级踢拳是一个避不开的级别。因为我们最为喜爱的一位中国选手张佩冕就征战在这个级别，这个级别每次冒出来一位非常有非常有天赋非常有实力的选手，我们总是不由得去拿他横向跟张佩冕对比。那这边我们在慢动作回放当中看到，即便马尔卡良第一回合打得很华丽很飘逸，但其实郑索仁在各种间隙当中抓到了迎击的腿法，对他造成的杀伤还是有的。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来看，是这边爱德华马尔卡良的牙套掉出来了。
1: Quick, please. Let's go. Yes, it's okay.

0: 哎 ，ready， 出！
1: 上路这个后手迎击，马尔卡良拳法的杀伤调度起来了，二连击接个低扫，而郑索仁返还，不让你在拿分的印象分上面给我。转身边拳，但这边郑索仁总是给人一种感觉，他打得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自信，仿佛这个时候完全还没热起来，还没把他的真实的状态调度起来一样。反观马尔卡良这边打得非常的尽全力啊！哦，这个是这一击的跳步的前手拳。哦，郑索仁，这才是你真实的实力吗？这拳给爱德华马尔卡良点倒了，造成一次独秒。看来场上的局势瞬息变幻，优势来到了郑索仁这边，中断了蹴踢，打击躯干，以不变应万变。在第二回合开局一分钟拿到了巨大的优势，郑索仁高段扫踢再给另一侧，跳步的勾腹拳没打中后再打另一侧打头再打。哦，这个启动速度太冷了，太快了。马卡良移动当中前手点刺，又差点吃一个转身后蹬蹬到头上。马卡良打得即便如此的飘逸，其实看上去这场比赛的节奏已经逐渐被郑索仁掌握在手中了。打斧高段扫，哦，这高扫挂到太阳穴上面了，感觉要结束了呀。马尔卡良还行吗？这记高扫挂在了应该是太阳穴或者耳根的位置。哦，感觉没了，结束了。奥利维尔科斯特叫停了比赛，郑索仁第二回合终结了爱德华马尔卡良，也终结了他的连胜，献给了马尔卡良职业生涯的首场败绩。这个高扫太凶了。马上来慢动作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腿的真实的落点在哪里。这是第一次跳步的前手拳正正的点在下巴上面，这转身后蹬蹬在脸上，直接把牙套蹬出来了。哦，高段扫踢抽在太阳穴上。

0: 在这个时候，其实裁判给到他的口令，啊，严格来讲，可能马尔卡兰根本都听不到，大脑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机能运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go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0: 第二回合2分20秒。
1: By way of knockout, Jin Mandokoro.
0: 正所人轻松的两记重击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郑索仁。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来说啊，也是今天除了中国选手以外我最期待的一场。
1: 特别是拳法，
2: 对，是的，而且又各具特色啊。
1: 对，
0: 而且好多就他们这些地区的选手都有着这个空手道或者散打的战力功底啊，
1: 打法非常有观赏性。
0: 是的，奥利尔，这个哈斯拉姆乔就是其中一个，他这个下劈腿在顶尖的擂台上面屡获奇效。
1: 熊猫 K
2: 是他的绰号。
0: 哎，南方选手这一战绩9胜1负的乔丹·埃斯托皮南。
1: 留了胡子之后更显成熟一点，是他才23岁，
0: 是的，
1: 也是。

0: 刚刚满23岁不久啊，
1: 是的，而且留上胡子以后感觉味儿更正了呀。这战绩23胜0负，距离银量级金腰带非常之近的红方选手阿斯兰叫奥尔基科夫，在前不久的万武士系列赛第一期，他的同乡阿拉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刚刚夺得了银量级综合格斗的腰带，荣归故里。台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第一回合。其实两位选手的打法风格体系在纯泰的擂台上面都透露着一点点诡异啊，或者说难以捉摸。 S2B 男是比较擅长于在非常混乱的过程当中打出非常刁钻角度的迎击的，而奥尔基科夫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把散打在泰拳规则当中运用得非常凶，
2: 上来就互换高手。
1: 哎，
2: 两个人都不是传统泰拳风格。
1: 是的，哎，高腿起来很冷。
2: 哎，粗皮男这哥俩打法都挺奔放的，大开大合的。
1: 哎，顶着低扫上步的迎击很快，
2: 节奏也比较乱。
1: 卡夫，
2: 奥尔基科夫双架切换很自如。
1: 是的，各种换架来骗距离。
2: 这样，
1: 卡夫
2: 对方不太容易猜测他的进攻出自哪一方啊。
1: 其实 S 杜比南兄弟经常比赛给人一种观感，就是我不管你做什么，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沉浸在里面。
2: 哎，
1: 这下接腿超过了2步以上，被裁判警告。能感觉出来奥尔基科夫打得非常轻松写意，快速左右勾摆再接高段扫踢。
2: 科夫，哎，奥尔基科夫这个面部表情透露出来就非常的自信的感觉，对手能够轻松拿捏的样子。
1: 哎，中扫很重，也是有切角度的细节。那现在奥尔基科夫这个卡夫踢给的太重了，
2: 奥尔基科夫出动作预兆很小。
1: 哎，飞踢，下踢，
3: 还有
1: 再起另一侧的高腿。
3: 他这个左右架切换确实是非常自如啊。
1: 没错，
2: 这个劈腿有点当初劈挂哈、啊，就是我们那个刘海龙当时以这个劈腿下劈腿作为代表动作。
1: 是的，
2: 再就是早前的当年的荷兰的这个安迪哈格也是非常喜欢用这种劈腿。
1: 没错，再来拳腿的组合，以高腿做句号，接腿迎击、
2: 哦、谢谢这个、
1: 哦、正当上脸。现在这个级别最凶的两个毛子，一个奥尔基科夫，一个伊曼加扎利耶夫，都是喜欢在比赛当中无缝衔接的换架，
2: 左右架都比较均衡，没有太明显的区别的。
3: 用左右架切换，其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技术的全面性。
1: 嗯、哎，哦，高腿，刚才这下第三个其实挂上了一点。但是随着就奥尔基科夫诡异的路数逐渐展现出来，我们看到 S 杜比南打的相比以往还更谨慎了一些，
2: 没有往常那么奔放。
1: 哎，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继续是小幅度的前后跳步，

0: 上来四连击，再打高腿，接腿迎击，下劈，行云流水，勾腹外线摆拳。赫尔契科夫把这比赛打成一场表演。这是读秒吗？哦，并不是。
1: 给了很强大的压力啊！
0: 是的，非常来。哎呦，在贴在一起的时候，他拳法 dirty boxing 打倒了斯皮纳一次。
2: 在这么短的距离内，这种爆发力确实是非常好。
0: 是的，在那一刻，斯皮纳恐怕都以为两个人要陷入搂抱，被裁判分开了。但奥契科夫没走寻常路，打斧、高腿、同侧手，
2: 大举的压上进攻。
0: 哎，又迎击到了！哎
2: 呀，刚才这个后手很重啊！
1: 在这一刻，高下已经显示得很明显。
0: 是的，当奥尔契科夫真正把节奏拉起来以后，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明显了。
2: 刚才又有一个前勾拳。
0: 是的，勾腹打头多角度，左手连续的平勾，倒了。这个甚至给这个苏格兰打得像不会一样了。同侧的平勾拳打了四个。奥尔契科夫马上就要证明他能够跟伊曼加扎列夫决出银量级王者了，
2: 漂亮的躲闪，
0: 已经两次独秒，这回合再来一次奠定胜局，感觉就在眼前。内围撞膝，哎，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头部的摇闪连续往上晃。
2: 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时间很充裕。
0: 是的，又是同侧手连续勾，棒棒棒！哎呦，没得玩。
1: 两次击倒是用同样的模式，都是前手平勾啊，
0: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确实是太明显了，
2: 特别是从第二回合一上来加强进攻之后，哎，
1: 碾压轻松获胜，
2: 十连胜，
0: 在这个级别，就说是怎么样去决出王者，感觉只能在阿斯拉姆乔跟伊曼加扎列夫之间了。尤其随着阿基夫古鲁扎达现在更多转战在踢拳领域，我们看到的新生代顶尖的选手，像什么约翰加扎利、基城士门等等一批，感觉都要比伊曼加扎利耶夫和阿斯拉姆乔差着段位啊。
1: 在赢得太惬意了，
0: 是的，天哪，
1: 来了。
0: 拳法打倒，一个高扫行云流水，转过身来面带笑容，这就是王者的风范。咚咚咚，
2: 确实这个赢得太惬意了。嗯，
0: 是的。
1: 一回合的试探感知，第二回合开始强攻，高下立判，
2: 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1: 对，没有，不需要释放太大的全部的能力就已经拿下了。
0: 球球一定要校正伊曼加扎利耶夫啊。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6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第二回合 TKO 三次独秒，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轻取胜利。
1: 要带了。

0: 接下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38岁的日本老将原田洋佑对阵34岁的巴西选手法比奥恩里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年龄也到达一个大龄的状态了，

0: 尤其这场比赛如果再输的话，五连败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算是一个分水岭啊。
1: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0: Good. 困了，奥利维尔·科斯特。
1: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Gigante.
0: 哦，巨人战队，来自巨人战队的巨人，来。
1: 14 wins and 2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1 finishes.
0: 职业战绩14-2的法比奥·恩里克。巴西老将非常兴奋，哎，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straw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Wenjutsu Keishikai Hearts and Fight Beat Workout, representing Japan.
0: 从身体肌肉状态看，岩田洋佑还不错的，相当不错啊。红方选手日本老将岩田洋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岩田洋佑在万冠军赛的功能呢是约书亚帕西奥的高光集锦背景板，膝撞头部啊，导致被 KO。那这场比赛他有希望打出自己的高光集锦。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0: 来看第一回合。哎，第一下一上来就打裆部了，
3: 直击要害了。
0: 哎，
3: 一点铺垫没有。
0: 我现在对于这个打中裆部的这个音效，辨识的非常准确。
3: 踢到护裆上，声音独特。
0: 哎、是的。看一下有没有慢动作回放，切过来角度，砰！
4: 哇，这一下确实是。
0: 准到甚至有点不太像无意的啊，再来看。啊，但这边法比奥恩里克裆部抗击打能力不错，还选择快速的投入到比赛当中。
2: Ready, time, ready, choke!
3: 嗯，希望这些腿对恩里克的状态影响不大了。
0: 哎，
3: 看起来可以。
0: 但两位选手双腿打得很开，重心往下坐得很沉，辅助于自己大幅度的移动。
3: 岩田洋佑的摔跤是打底的功夫。
0: 哎，
3: 那么恩里克的过往的比赛资料不多啊，但是应该缠斗也不错，所以两个人对于近身抱摔都比较介意，同时也有一定的储备。
0: 快速的上来抢双腿，但是恩里克挂一个断头，
3: 这个左手还不错，进的还挺深，看一下右手的配合程度怎么样。但是在半防里面，这个断头很难成。
0: 是的，
3: 如果在一个不好的位置持续发力，对于手臂耐力也是个挺大的消耗。
0: 招手示意，跟裁判示意自己没事，
3: 现在没太大压力，所以岩田洋佑也没轻易动。其实让对方去消耗肌肉耐力也是一个选择。恩里克在半防，而且接近躺平，这个断头很难成。
0: 是的，
3: 他不如主动放开，
0: 放掉了。
3: 左手穿个腋下，右手往腿下侧走，这是想往身半防进去。好，向后抽腿起，但是被拉着左腿呢，阻挡了一下。重膝起身了，
0: 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这场假做拳法是一超单腿，
3: 虚晃一下，假打真摔。
0: 哦，前手点。
3: 这次距离拉得很及时，没给岩田洋佑近身机会。
0: 而且现在岩田洋佑现在跳膝，
4: 一个跳膝，
3: 这下跳的时机拿捏得很好。
0: 是的，恩里克这个中断触踢也有说法，

0: 再做点数。再来抱双腿，
1: 抄起来了，
0: 带倒。
2: 哦，还是
1: 没压制住啊！
0: 起身也很快。哎，发生什么事了呢？
1: 袁天阳又好像表示自己被打到膝部啊、裆部了，但是裁判并没有任何的介入的举动。然后阿里克又冲上
0: 十字，
1: 下位想抢个十字固没做成。
0: 是的，
1: 差点被压到侧压的位置，
0: 再回到
1: 拿了个办法。
0: 想拿这个膝往头上够。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
1: 连续的砸拳。
0: 哎，
1: 袁天佑也不想过腿了，就在这个位置半防位置一直做一些打击。
0: 是的，做做打击，做做干扰，拿一些印象分，在这个位置也很难做更多的身位拓展了。半分钟不到，想做砸肘，
1: 还是摔跤手的思路，他不是去找降服缠斗。
0: 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袁天佑头上开了，脸上或者头上。
1: 阿里克这个右手推头，
0: 哎呦，这个
1: 推转切肘还是非常的滑顺滑。啊，在底下打个单腿 X，
0: 最后压哨几秒钟变得忙碌起来了。第一回合结束，身在下位的恩里克反倒给对手打出了更明显的伤害啊！
1: 两人进入地面还是风格完全不一样。袁天佑是个摔跤手的思路，压制住了，稳定住，他就要做打击，没有太多的降服的意图。
0: 是的，来控来打，但是在下位被在上位被恩里克下位推头顶肘，推头再顶，打出了伤口啊。
1: 恩里克呢是在下位拉开距离之后，他要找一些下位的控制位置，比如说刚才这个单腿 X 或者叫主剪啊，如果能打入的话，其实有腿锁的机会。刚才也有在下位找十字固的举动啊，所以能够虽然时间并不多，机会不多，但能看出恩里克缠斗是不错的。
0: 而且大家要知道，在万冠军赛综合格斗的打分体系下，这种非常明显的创伤造成的这种伤害效果，其实对打分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来看第二回合，
1: 如果能让恩里克拿到地面优势位，应该能给袁天佑造成一定威胁。但是目前来看，恩里克没有主动进缠斗的举动，一直在站立上面找机会啊。这个一个撩踢，哦，这次
0: 的力量
1: 突然重心一变，把袁天佑给晃出去。
0: 袁天佑重拳往上给袁天佑，还想起膝来迎，但恩里克推得太近了，
1: 哇，硬给顶倒。
0: 是的，来到
1: 右手右脚做个钩子扫出去，漂亮。
0: 表示自己左手出问题了，
1: 突然状态没了，
0: 左手受伤
1: 是肘受伤了。刚才两个人在这个纠缠过程当中倒地的时候吗，是肘受伤，在站立的可能性不大，
0: 是
1: 因为他有老伤啊，是倒地的时候
3: 撑到了
1: 受身，就是受身没做好，没有受身的动作吗？
0: 哎呦，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了啊，就袁天阳又他过往两年没有回归擂台，伤的就是这条左手。
1: 哦，那就是有老伤、
0: 哦、犯了。
1: 那肘伤一般是肘关节脱臼这种问题、啊、
0: 他其实也不是左手，他是左肩，但刚才感觉他是伤的应该是这个中下侧，
1: 是抱着肯定是手肘的位置，
0: 肘部。哎，
1: 看一下在哪一个举动里面导致的，

0: 38岁的老将了。哎呦，这一次的伤如果很重的话，再回归这个擂台会是什么时候呢？
1: 而且已经5连败了。
0: 哎，
1: 如果手肘受伤，剧烈的出拳，有的时候也会导致这个肘关节重新脱出来。
0: 哎呦，刚才好像是、
1: 这个阶段感觉他左手已经使用频率低了。
0: 是的，
1: 疼。
0: 哎呦，这一下太夸张了，
1: 果然是倒地的时候导致断了。
0: 没错，
1: 断了，这肯定是断了。这种恢复是要以年纪的，这时候再跟裁判示意自己的手臂已经断了，
0: 反关节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啊。
1: 我的天哪，这种画面，哎呦，
0: 还有这一个角度的回放、
2: 这个确实对一位职业运动员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病。
0: 我们现在说这样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
1: 这种伤恢复时间起码是一年纪。
0: 是的，可能还是要说，可能再看到袁天阳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甚至还能不能再在万的擂台上看到他，也是个未知数。
1: 这是很让人沉痛的一幕啊！
0: 哎，但也恭喜法比奥恩里克在万的擂台上面拿到首胜。刚才这样的结果的话，最终是以一个 TKO 的方式拿下胜利啊！
1: 今天又已经离开了，已经去处理伤势去了，这个紧急处理了。

0: 来了，这是今天唯一的一场纯降服缠斗的比赛啊。
1: 是的，
0: 毛泡沙对阵高桥雄吉。
1: 降服缠斗规则：24岁的巴西小将迪奥格雷斯对阵27岁的日本选手高桥雄吉。
0: 高桥雄吉应该是一位双线作战的选手啊，
1: 哎，
0: 是平时兼练纯缠斗和综合格斗。
1: 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把位的。
0: 小级别的缠斗领域啊，这日本的缠斗是作为巴西柔术的母国啊，同时它也是小级别，确实是世界的一级。
2: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Max Kuznetsov.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bmission, Dyuko, representing Japan. UK submission, Takahashi.
1: 南方选手高桥雄吉，这场比赛是首秀万冠军赛，
0: 绰号降服机器啊，够
1: 狠。他其实英文的绰号更干脆啊，就叫 submission， 就叫降服。而这边彪格雷斯已经对万的这个擂台足够熟悉了，拿到银亮级金腰带之后，现在升中雏量级的首秀。他这个边角是他自己的亲兄弟吧？
0: 俩人长得很像、啊、
1: 哎，
0: 对。拍掌碰拳，这也是很传统的柔术的礼仪啊。
1: 哎，比赛开始，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
0: 抢把之后没人主动进入下位啊，这个因为不存在打击，所以在纯降服的领域里面主动进入下位并不吃亏。好、哦、雷斯的一个抠腿直接放倒了，而且顺利拿背搭个身体三角，这样这个背后控制位就很难解脱了。右手拉住手腕，左手往里面穿。高桥是想转正啊，能让自己的躯干正面面对雷斯，把这个三角扣压到地面上面，对于雷斯的脚腕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躺平了是为了防止对手右手的裸脚进攻。这么早就拿到巨大优势位了，这也挺意外的哦。但是高桥雄吉还是转身起身之后正面的，然后回到

0: 哦，这个全方位是相对安全的，但是雷斯在下位在前方是有进攻的机会。老表平时对蚕豆有涉猎吗？
1: 哦，平时很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去接触练习。
0: 哎，
1: 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
0: 是是，还挺好玩的。两人现在在拳房里面僵持了一段时间啊，双手拿手腕，这就要开始做进攻尝试了。如果能够把手往里推，控制住手肘位置，这都是进攻机会。往外推也有进攻机会。总之，让对方的大臂跟身体分离，就有可能出现进攻机会了。高桥雄介左脚踩地了，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会起身，用起身的方式去摆脱这个拳方控制。又回来，推。雷斯在下位，刚才一度想找个三角。不多不说，这纯降服缠斗的比赛的这个，没有打击类型的比赛那么简单直接，没有那么直观啊。
2: 但是讲究更多啊，
0: 找个二打一的吧，
2: 哎，拉这个手，
0: 啊，想做个木村手，
2: 是
0: 但是
2: 的。
0: 没控制住手臂。对于顶尖的这些选手来说，他们往往用的技术也没有那么的花里胡哨啊，都是一些很扎实的基本功的东西。啊，
2: 抢上
0: 一
2: 了。
0: 个过腿，同时直接抢到了背后啊！这高桥雄介两次丢背，丢的都非常的快。
2: 腿上搭扣，哎呦，搭上这个三角。
0: 虽然局面发展到这儿，高桥雄介应对的还比较从容，但是从计分上已经是劣势不小了。
2: 是的。
0: 被摔倒，被拿背两次，被摔倒一次啊，前面又有成功的过腿，这都是丢分项。再起身，想重复之前的逃脱啊，成功。右脚做个德拉钩，哎，
2: 起
0: 用
2: 来
0: 了
2: 了。
0: 个坐起的方式，自己起身，同时又拿背啊。虽然这个背还没拿到，但是到达背部位置了。挂钩，进一个，这个底下的进去，上侧的就容易了，只是时间问题。又打错了，
2: 是。这高桥雄喜打到现在为止，比分上落差拉得越来越大了。
0: 好，如果面部向下的话，有可能会被往平推啊。雷斯现在应该是想把高桥雄喜的这个躯干部位往平推。
2: 是的，给扯平。
1: 赛程即将过半了。
0: 是啊。缠斗是一个站在第三者角度上观看，跟真正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项目，
2: 哎，
0: 区别特别大。雷斯打开啊，拿了一个打包盒的把位啊，但是没能控制住啊，脚腿锁，高桥雄喜翻滚逃出去了。高桥雄喜这边应该是想搭个木村把去解扣，还在拖把的把位，又被带到。
2: 虽然说比赛进程过半，但以现在雕格雷斯如此凶悍的不停降服尝试，感觉这场比赛出现降服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咦，搭了一个龙卷风钩啊，这个有可能出现。你看，拉现在高桥雄喜的左手，如果拉开的话，就会有一些很少见的降服这个尝试出现啊。这里面比如说， 可能熟悉的朋友知道啊，龙卷风这个。

0: 再找脖子。
1: 是的，
2: 但找脖子必须先解决左手，直接硬找不太好可控。哎呦，这个肩滚，高桥炯姐逃脱还是有一套的，但是丢位太多，丢分太多了。雷斯拿到数次的巨大优势，最大优势的位置啊，拿背，但是都没能降服，看起来目前就是想控制比赛局面，先稳定了，时间剩下三分钟，高桥炯姐想做个飞身十字固，确实如果消耗下去也是输，还不如放手一搏，但是又丢背了，又被控制了，
1: 刚才一瞬间青木真也附体。
2: 青木在以往的比赛当中确实做出过挺多漂亮的飞身动作，这个裸脚进去了，现在看一下细节，
1: 转过来，
2: 脸部现在还在下巴上，面部往左转，这也是能够缓解一定的裸脚压力。
1: 哎呀，拖出来了。
2: 如果在综合格斗规则下面可以做一些针对颈椎的，就是折颈的脚啊，但是在纯缠斗是受限的。
1: 哎。
2: 用一个打电话的方式把自己的上侧脖子护住，底下的手尽量控制雷斯的进攻手，拿背这个搭身体三角的位置很强势，但同时也尴尬，在进攻方式也变得主要就是以裸脚为主了。台下的观众现在一片沉默，场面有点此时无声胜有声。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2: 主要之前雷斯是打开身体三角，找在这个拿背位置找一些十字固的进攻尝试什么的，但是高桥兄弟都借助这种机会逃了，所以雷斯现在也是控制住，不再轻易松了。
1: 让我们说，在百年泰拳圣地伦皮尼竞技场现场进行超高强度的纯柔比赛，还是有点玩法新颖啊。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站立格斗粉丝对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也开始投入更多的兴趣。
2: 其实这也是万冠军赛的，我觉得对于格斗的一种追求吧。
1: 哎，
2: 他也许在这个纯缠斗比赛的，就是观赏的门槛它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市场的号召力没有打击类型的那么高啊，但是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武道类型。
1: 是的。
2: 那么这也是万冠军赛的一种。怎么说呢，多样化让格斗综合的不同的类型体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赛事设置的追求，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拿背找十字固了，这是一个十字固的进攻，看哎
1: 能
2: 拉能不能把手脱开，现在是两个手这边抱紧了，这也是一个十字固的常见现象，推手肘往远推，如果打开的话就有机会。
1: 是的，
2: 如果雷斯的双腿稍微一打开就会往起坐，高桥兄弟就会往起坐，来起身，这拖出来了，没有
1: 出来了，
3: 差一点点。
2: 这是雷斯进攻表演，同时也是高桥兄弟逃脱的一场表演赛。
1: 比赛结束，其实已经可以提前宣判这个迪奥格雷斯的胜利了。无数次的降服的尝试，多次在接近降服的把位。疲于奔命、疲于防守的高桥雄己，这场比赛虽然说像好哥所说，他的逃脱技术不错，但确实占据主动的时间太少了。马上来听一下结果的宣读。
3: 双方整体的差距还是
2: 挺大，挺大的，
1: 是是的。不过确实他这个头发好像并没有在视线这一环造成太多的影响，
2: 主要对视线影响不大，尤其是对于缠斗越练的资深的人，对于视线的依赖越少。
1: 哎，
2: 所以这也是挺

0: 有意思的一点啊，如果你是一个身体素质、身体能力一般、个子矮小这些，其实你练打击类型的其实是比较吃亏的。
1: 是的，
0: 年龄大的人，但是练缠斗的话，不是说对身体没有依赖，对年龄没有依赖，但是它相对的宽容

0: 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2岁的泰国小将超级少女对阵33岁的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将于优佩。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Hong Kong, China, Yu Yaopui。
0: 现在登场的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选手于优佩，身高1米65，年龄33岁的一位老将，通过在万周五个多月斩获一波凶悍的5连胜啊，5场连胜里面3次 KOTKO 对手，成功拿到了万的正赛合同。首场正赛的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7当中，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劳拉菲尔南德斯，确立了自己在正赛领域的地位。但很可惜啊，近两场比赛，也就是他之后的两场比赛，接连输给了对手啊。先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4期遭到了艾米皮尔尼的首回合 KO，随后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9期当中呢，分歧性判定输给了马蒂娜·吉尔千斯卡。2连败对于一位正赛选手来说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对于优佩来说，这场比赛最为重要的首先是要赢。备战于香港的富德拳馆，其实于优佩的比赛，他的打法流派风格，在女子站立格斗领域来说的话，终结率、打法的破坏性还是很强的。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per Girl，
0: 红方选手超级少女，身高1米72，来自泰国，年龄22岁，也是泰国本土的超级明星，在万国锦赛目前4场比赛的经验2胜2负。但其实超级少女的对手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首秀击败了伊卡翠娜·范达耶娃，第二场比赛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斯坦普·菲尔泰斯，曾经的3冠王啊。随后面对曾经同样对阵过于优佩的劳拉·菲尔南德斯啊，也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但在最近一期啊，万巅峰系列赛第16期的比赛当中呢，遭到了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的首回合的 TKO。有两个人现在

0: Coming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unt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F1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4 losses,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girl Jarun Sak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7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pergirl!
1: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
2: 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ฝาน้องคิดตัวเอง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ตั้มไม่ตั้มฝานะดูบัตรครับผม just ready จ้า
1: 非常期待看到优佩把他的组合拳把他的重击效果打出来，快速推上去，一二连击顶上来打重击，哦，直接要跟超级少女进白热化了。超级少女三年没回归擂台，准备好这样的暴风骤雨了吗？近地孤井撞击，优佩上来先打了一波 Muay Mat拳法追击，但是超级少女这边打得很稳啊，核心定得很稳。先说点刺控开玉优佩打空的正蹬，打头打斧三连击四连击，再次往上推进到内围当中，勾斧连续的勾斧针对肝部，再一记重拳打在下巴上面，玉优佩就是这种打法，过往用这种混乱当中的重击打到龙树高手了，但超级少女很明显不是玉优佩以往在周五格斗夜面对过那样的对手啊。正蹬返还一个迎击打斧，这场比赛感觉超级少女在拳法上面比以往有精进，又是重拳，哦，这个打斧打出效果了，非常清晰，读秒了，玉优佩就是这种风格啊。哦，感觉很难缓过来了，超级少女表情非常明显的痛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迹象，果然终结了，优佩首回合速杀拿下比赛的胜利。优佩这个风格其实在女子的战力格斗领域是非常非常管用，除非真的遇到那种又有硬度又有技术又有临场应变能力的顶尖大师，否则他像以往的比赛一样就低波推把你带走的几率是很高的啊。一下正中肝部，而且这个战术准备的也非常清晰啊，感觉纯粹解读了超级少女，他知道超级少女纯太技术很精良，过往打过大赛打过顶尖的高手很多，但是他也知道超级少女呢是一个非常容易陷入这种纯太的这种节奏的一个慢节奏选手，就上来直接给你一波莽啊。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u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15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Yu-Yu
1: Hoi! 首回合 PKO 速杀，恭喜玉优佩。

0: 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ailand Suplex，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苏阿布莱克，身高1.70米，来自泰国，通过在万州五格斗业一波四连胜四连终结，成功拿到了万正赛的合同。进入到正赛以后，首秀一致判定击败了伊斯特曼克洛迪，打出个不错的开局，但随后就走得不是那么顺了，迎来一波三连败啊，先后输给了基姆兰纳巴蒂，输给了古兰当，输给了德米特里科夫顿。但近三场比赛怎么说呢，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输给了帕昆啊，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7期当中，一致判定输掉了，在回合间遭到了一个击倒读秒。但前两场先后击败了桑阿西提以及塞克桑奥尔宽芒，尤其是击败桑阿西提那次啊，真的得说到说到。打桑阿西提那场呢，是他首次尝试踢拳规则的比赛，对阵一位可能是在所有泰国本土选手当中拳法独一档的顶尖高手啊，罗唐的小舅子桑阿西提，而且桑阿西提也是长期经营在踢拳规则当中的。那场比赛可能没有一个人认为苏阿布莱克会赢吧，结果他就是赢了，而且他赢的方式非常诡异啊，用各种舍身的转身后摆腿给桑阿西提打出不止一次读秒，这不禁让人对他在场上这种技术的创造力啊耳目一新。这场比赛再次来到踢拳规则，又打一位顶尖的新星，准备了什么样的新东西啊，值得一看。
1: Representing Japan, Mr. Pepper Hugh.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杨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长期备战于门迪扎特团队，也是一位在国际战队体系当中训练的选手啊。他过往在万国运赛有4场比赛的经验，4场比赛全部拿下胜利。除了首秀一致判定击败尤素夫阿萨阿德以外啊，之后的3场全部 KOTKO 拿下，先后击败了利安德罗米兰达，击败了扎卡利亚伊尔加马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5期第三回合 TKO 了乔丹埃斯图皮南。现在杨勇已经逐渐开始啊被全迷认为是这个级别未来夺冠的潜力人物啊，杨勇是实力远大于名气的，至少目前他的表现啊，目前这个不败的职业战绩还是很夸张的。哎，我现在突然觉得啊，朋友们，门迪扎特也是挺忙的。我发现门迪扎特好像没有说啊，就是他旗下的选手如果比较年轻，经验比较少，或者说可能就说难听一点，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那么的抬柱子的选手，他依然同样就陪伴着要登场，陪伴着来到边角指点战术啊。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一些泰国本土的大拳馆屡见不鲜了，有名的选手边角豪华，那名气稍微暗淡一点的选手呢，出场的边角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包括每一位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啊，这可能也侧面体现出门迪扎特这支战队对培养选手的这种悉心照料啊。
1: Coming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P Sublac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22 losses.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Netiza 2 and Team 3K,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0: 这场比赛对上苏阿布莱克还是看点十足的，毕竟我们刚才提到了苏阿布莱克曾经打实力不亚于杨勇的踢拳高手，作为首次尝试踢拳规则的选手吧，用诡异的方式拿下了比赛胜利。来看第一回合，前手点刺，低段扫踢，上步追个高扫，但两个人的腿法速率好像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卡夫踢，杨勇的东西呢，就既有哦，这下接腿拉腿了，要被裁判警告了。杨勇的东西既有传统的日系踢拳，就空手道的那一套，又揉杂了门迪扎特的国际技术，加了一些泰拳的东西，加了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再给低扫假起腿，实际再砍卡夫踢，对杠一腿，正蹬上脸。现在苏阿布莱克被对方这种高速率的单击打法打得稍微有点乱，连续吃到卡夫踢，这个腿虽然说苏阿布莱克持有着这个级别最强壮之大腿，他这样抽卡夫踢也扛不住啊。我们去看苏阿布莱克腿部的肌肉真的是很夸张，转身后蹬，蹬到杆了，我这脚太阴冷了，正中杆部，苏阿布莱克能扛得住吗？还是起身选择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但杨勇接下来扑上去肯定要针对苏阿布莱克的躯干做文章了，左右的勾摆连续打击杆部还是没能扛住，但是吉萨大风图还要给苏阿布莱克机会，而苏阿布莱克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但是比赛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躯干能顶得了一分多钟吗？推上来连续做平勾拳打斧，赶紧上来抱一手拖延一下时间。杨勇非常知道这时候制胜的关键在哪里，近体连续打斧，苏阿布莱克这时候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抓住一切机会上去贴靠，中段扫踢打后手迎击，有命中，正蹬右上脸，杨勇这个重击效果太夸张了。前手点刺，但过于执着去要这个打斧的话，吃到苏阿布莱克的冷拳也是有可能的，果然正中。苏阿布莱克再中的左手平勾拳正中下巴，但杨勇这个抗击打能力同样这么夸张吗？正蹬，哦，这一波硬让苏阿布莱克缓过来了，中西没缓过来，坏了，直接终结了单回合34多秒。这个水准层次上的碾压还是太清晰了，没办法。再来看刚才慢动作的回放，这一膝是最值得回放的，这是第一次转身后蹬，脚后跟正中杆部，造成第一次的读秒。苏阿布莱克前两次都能站起来已经很难以预料了，正蹬在控距离，而且近体迎击拳打头打得也非常不错。正在苏阿布莱克第二次读秒起身过后，正在他迎击拳起到效果的时候，杨勇突然换了个打击角度来看，这一下谁能扛住啊？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35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杨勇首回合的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继续保持不败。他距离够到那条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还有多久呢？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0: 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7: 叫哥。
2: 哥。
0: 真的让车吧。
2: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0: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瞅你帅。
5: 是不是啊？
2: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又是一位中国选手的登场，草量级踢拳，20岁来自中国的圣衣桌对阵同样20岁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目前在万国军赛保持3连胜不败，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7首回合2分50秒 TKO 了阿尔菲林奇。接下来一场比赛，他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8期一致判定击败中国小将生一航。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48期分歧性判定战胜了阿扎姆鲁基耶夫，同样来自著名的日本泰喷战队。

0: From the red corner,
1: Dong E
2: Zhuang.
3: Ah!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胜一桌，20岁的中国小将，身高1.77米，来自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这场比赛的背后呢，其实是一段关于兄弟情谊的复仇故事啊。刚才在介绍奥村将将的战绩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胜一桌的弟弟呢胜一航，此前在万的赛场上面遗憾的负于奥村将真。这场比赛胜一桌披挂上阵，要为弟弟讨回公道啊。此前他在万周五个多月第146期的比赛当中，通过首回合的读秒一致性的判定击败了日本选手索风雅。这场比赛来到他的第二次万周五个多月的亮相，来看胜一桌的表现如何。
4: 加油，知道了，记住啊，
5: 加油。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leg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Shoma Okamura.
1: 南方选手奥村降真。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1: 背后的战旗足见台本战队的实力啊，一旗子的赞助商
0: 啊。
1: 红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俱乐部的圣一桌，场上裁判吉萨达风图。没看出来圣一桌有着非常明显的身高优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会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中段蹴踢打个迎击拳，一二连击，想要推进的同时，这边奥村将真吃到圣一桌的迎击，而且不停的用正蹬腿法来控距，地段扫踢，再给，哎，这下跳膝实际改了一个正蹬啊，很灵性，瞬间的改变思路，再来高端腿法，再给。这边圣一桌的边角给到了非常饱满的情绪价值，再来跳步的中段蹴踢，连续的正蹬控距，现在奥村降真想要贴上去很难，做卡夫蒂的同时圣一桌已经给进来，进去的膝撞来赢，来克制奥村降真比较低的身高，中段的扫踢已经把奥村降真肝部这块打红，中段扫踢上勾又打空，那奥村降真已经开始在不合适的距离里面打拳，边角不停给到跳膝的指令啊，离近就跳，离近就跳，而圣一桌也是这么做的，高腿再给中段扫踢。这一下脚打低了啊，挂到了裆部。上来给高段腿法，这下很冷。推上来以后，圣一桌也是有一手换拳的能力的，就即便压进去了以后，奥村降真还是很危险。连续拿直线拳法给，首回合还有20多秒钟，上勾平勾顶着打，圣一桌开始改变节奏了吗？勾腹。跳上来以后压得很低，上勾平。

击角度很多，第一回合结束。但是能觉得收音桌第一回合有的时候跳膝的动作有点为了做而做了，时机感不是很好。马上来在第二回合看节奏上的调整。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上步跳膝。那现在圣一桌还是更多的站定，先等奥村将士迎上来。但是由于奥村将士上的太快，又来了个变线踢，再摇进去，平勾拳。中段扫踢，奥村将士前手点，还在往里突，来个正蹬，蹬到身边。再来想起膝来赢，但角度不太好，头部的摇闪，再来撞膝，勾腹打头很重，勾头勾腹，再来跳膝，但这个膝总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但是这边奥村将士腿也不够长，卡夫蒂又打空，前手平勾，后腿高扫，哦，这边是生意桌的牙套掉了，让他的边角来戴上。再来跳，哎，生意桌怎么了？平勾上勾，打出头部的位移，再中一个勾腹，打头打腹。现在奥村将真开始把重击拉起来了，更敢大幅度的做动作啊！中段出踢打躯干，这下打上了。进入到中后程，开始针对生意桌的躯干做文章，连续的勾腹，连续中段触踢，跳膝，头部摇闪，再跟上来给打空。奥村将真在后撤步的同时，头部的摇闪很精妙，哎，快速了一波三连击。变线踢往头上挂，但现在生意桌反的已经不够迅捷了，刚才明明给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啊。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哎呦，生意桌的腿出问题了。

0: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提着西往里撞，发生了一次头撞。比赛节奏继续。打完高扫再打高摆，突上来拳法打在防御壁上没法破架。换拳，啊，这个换拳可能才是生意桌最熟悉的领域啊。在上场打日本选手索冯雅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回合换拳的环节打倒独鸟一次。左辅返环平勾打辅再上勾，两记勾辅打上勾的同时被踢到支撑腿，连续的卡扶踢，高平降真一边绕一边卡，再卡一个，这下打软，哎，哦，这并不是一个读秒，两个互换卡扶踢，再来正蹬控距，又发生头撞。上步套膝的时候又被迎到平勾拳，摆拳再吃卡扶踢，连续的这条左腿前腿外侧，再来变线打躯干。曾一卓这十几秒钟当中有效的动作不多，给上来以后还要等一手退一手，奥平降真而成一个打鹰击被吃到勾辅，勾辅打头，跳膝，出镜的一二连击上勾平勾，二十多秒钟的时间，转身后摆，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奥村降真在万州格斗业斩获四连胜，恭喜奥村降真。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7岁的泰国小将龚对阵24岁的泰国选手光帕。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而且我们在这个光帕的边角看到了隐藏级英雄啊，彼得·穆拉克，前万国联赛羽量级泰拳世界王者。但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擂台啊，但是再次又回到这个擂台做边角，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始呢？彼得·穆拉克至今为止依然是我心目当中羽量级最优秀的泰拳手，没有之一啊。

红方选手17岁的泰国小将宫，身高1米60，来自著名的 PK 善财俱乐部。那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啊，两位首秀的星星对上，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 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ung Chai W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蓝方选手职业战绩80胜25负的光帕，但现在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彼得穆拉克身上了。曾经万国军才羽量级战力格斗最强大的男人，红方选手攻。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瓦塔拉崩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之前有拳迷在问啊，说樊晨是不是瓦塔拉崩帕主裁只执裁女子选手的比赛啊？那并不是，就他其实只要他能拉得开的比赛，他都可以执裁啊。级别稍微大一点就拉不开了。正当

穿上绿色短裤，攻白色短裤，光帕，切了个步子上步打后手直，但这边攻的迎击很凶啊，抡圆了打。中段扫地打后手直的迎击。高扫后仰躲开，迅速跟上来打斧，接腿再迎击低扫。快速的一二连击启动，地段扫地很重，提腿假动作再打中扫，但现在攻每次抓他起的那一下迎击的非常快啊，跟进的，你看两个人是打原子量级，但每次攻推出一波组合能打满整个擂台啊。正当空狙，哎，这个迎击打下巴上了。接腿扫支撑腿，再来高扫往头上挂，那攻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很夸张。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时间，第一回合从有效命中上来看，应该是攻拿下了这一回合。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低扫正蹬控距离，打斧迎击，再来正蹬控距，内围，这回合光霸压得更主动一些，更愿意进中近距离了。高扫背接，打个平勾迎击，推上来，来到城边，内围拆了李相的靶以后，再来撞西。

裁判警告了光帕不要再做带摔了啊，不但是不计分，而且是违规动作。这边打完高扫打空了，赶紧掉头就跑。上步顶肘，这下差点迎上。再来顶肘迎击，但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裁判再次的口头警告，但是据我回忆，瓦塔拉邦帕主裁过往还没有过从口头警告进入到给牌的这个环节。连续的后手全换，再来顶肘，抓起手的一瞬间打外线的迎击摆拳。再进内围，再要带摔吗？这下后手直打中耳根，再来打腹。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接腿拉进来打拳，不过三连击打腹打头，再抄进内围里面。硬追上来要这个击腹拳啊，差点吃到头部的迎击。这记后手打出有效的命中，一个外线摆拳打空，顺势再抄内围。第三回合时间过半，这边光帕右侧的头部已经受伤，应该是右眼外侧眼眶的这个位置啊。

到内围里面拉紧撞膝，摆拳再中一个头部摇身躲拳，再抄内围，倒数几秒钟时间，孙慧波西装奠定胜局。17岁的小将龚，在这场首秀当中展现出来了不俗的表现。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应该悬念已经不大。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吉，身高1.68米，来自泰国，年龄25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冠周五格斗夜的比赛，

德吉目前职业战绩19胜0负，非常亮眼的战绩。19场胜绩里面有5次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要看做人了，朋友们。德吉职业战绩80胜20负啊，80%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2场连胜里面有1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曾经2次击败法斯艾尔文啊，来看他首秀的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伦龙德，职业战绩63胜20负，76%的胜率。身高1米64，来自泰国，年龄20岁，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保持3战全胜的战绩。首秀多数性判定输给了帕克苏林之后，接连2场 KOTKO， 先是在首回合 KO 了伊玛姆加基耶夫，随后在最近一期万州格斗业第146期第二回合开局 TKO 了克莱通，状态正盛，来看他能否斩获4连胜了。

我们熟悉的节奏，打中你的后手，再来个左手平，右手平勾拳，打倒独苗。德吉其实第一拳应该就点懵了。这记打完以后，伦罗勒很急，想要上来扩大战果，顶上来来到绳边，帮了一个重拳。德吉很明显没有他面部表现出来受伤那么轻。再来一次的独苗，30多秒钟，伦罗勒知道在。

服。20多秒钟时间，对于这个状态的德吉来说，这是地狱当中的20多秒，再中再中，连续中，再来倒地，3次独秒 TKO， 伦龙德再次的 KO 拿下胜利，4连胜，3连 KO TKO。也许银亮级泰拳又迎来一位恐怖的泰国人。又是一次摧枯拉朽的表现啊！两个人在场上呈现出来的技术体系的差距，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也是今晚的另一场重头戏。30岁的泰国传奇老将潘帕雅克对阵20岁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身高1米80，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文迪扎特俱乐部。他的这个身高啊，在雏量级是有相当大的优势，但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也是临危受命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表现。奥斯曼鲁尼职业战绩11胜5负，目前正处他这个战绩相当有意思啊，朋友们，11胜5负，你们知道他目前正处在一波几连胜当中吗？11连胜，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开局5连负，5连败都没有打消一个成为职业选手的决心吗？但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啊，如今11连胜的他状态正盛。

0: 得天独厚的反架体系曾经让他一度成为泰拳这个级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啊。但是很可惜，潘派亚科近期的状态还是令人担忧的，还是令人担忧的。最近三场打出一波一胜两负，先是在万州格德耶第92期被艾格尔比克列夫第二回合的 KO， 而比克列夫现在已经是 RWS 世界冠军了。随后在万州格德耶第107第三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但紧接着啊，在去年8月29号这场比赛当中，遭到了这个级别的世纪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首回合 KO。 那场比赛潘派亚克被 KO 的非常狼狈啊，吃到一记高段扫踢，整个人挂在绳子上酣然睡去。了解潘派亚克过往的拳迷都知道他的过往战绩的含金量，知道他在泰拳领域的地位啊，让喜欢他的老拳迷再次梦回当年的潘派亚克。
1: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representing Morocco, Ahmad the Ironside.
0: 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7-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Training out of Jin Mong Nong Gym and Phuket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50 wins and 44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红方选手七届泰拳世界冠军潘派亚克吉芒农。场上裁判瑞奇塞菲尔。哎呦，坏了，潘子！瑞奇塞菲尔制裁这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打个正蹬，控一下距离。低扫。潘派亚克的腿在他这个级别做控场的能力也是独一档。但是确实在一些距离的漏洞防守的空档当中，对方压上了内克，近几场的潘派亚克应对的非常乏力。后手之大幅，哎，朋友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曼加扎利耶夫是不是就是通过打赢潘子啊，打赢潘帕雅克拿的正赛合同啊？腿法拳法连续给，中段的正蹬，前手后手的平勾迎击，后仰躲开高段扫踢，潘帕雅克的底蕴还在，但是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交火，在稍后这两个半回合还要见证一下。究竟潘派亚克状态调整的如何？现在打得非常顺风局。后仰躲高扫，再换第一段扫踢，打头打斧。但是能感觉到潘帕雅克这种大师级的距离控制，奥斯曼鲁尼是应对的很难受的，经常在非常远的距离就做开动作了。一二连击，潘帕雅克这场拳法也有打磨，再是打头打斧，连续的组合技。那这边奥斯曼鲁尼的打法也很欧系啊，切着步子硬上来找，一扫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潘帕雅克，职业战绩250胜44负，7届泰拳世界冠军，3次斩获泰国全国最佳选手。潘帕雅克过往职业生涯的履历非常华丽，曾经4度击败苏伯克，2度击败萨梅盖扬哈道，1次击败普拉詹猜。

左侧打空，跳步进来的前手平勾。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在正蹬控距，实际感完美，连续扫踢干扰，再打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哎，第一回合撑下来了，潘子，这场比赛不困啊，不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怎么说呢，朋友们？不困好啊，不困就好。其实他打踢拳可以啊，要不然考虑彻底转型踢拳得了，这样没有丧失小拳套的重拳威胁，潘帕雅克自己的体系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啊。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奥斯曼鲁尼的移动幅度移动范围很大，但是感觉更多是无效的移动。跟进的后手，然后在中扫打空以后赶紧爆盐爆架，再被裁判分开。现在潘子每次陷入到中心距离，干脆给你抱一手，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不会贸然在这么近的距离脸贴脸拼拳了。再抱，中扫打同色的后手直。不是潘子在抱吗？怎么提醒奥斯曼鲁尼不要抱了呢？这不是潘子给奥斯曼鲁尼的一只手加腋下了吗？前手平勾，再来撞击。正蹬脚下失衡，那现在是奥斯曼鲁尼开始爆了，不提示还好，一提示干脆我也爆得了。奥斯曼鲁尼在屡次被裁判分开的一瞬间都会选择去看向自己的边角，可能也是现在被潘帕雅克控得比较难受。上来三连击打头打斧，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高扫挂空，这下挂到潘子的裆部了。但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0: 最后的三分钟，哎，潘帕雅克到目前为止打的都很顺畅啊。中段扫地打得很重，后手直，再来看大腿的内侧，日系裁判员给到了 final warning 啊，最后的警告，在下一步再报的话要给牌了吗？功夫打头，刚才潘子还有个中段触踢的细节，高扫很重，再打同侧的后手直，后手直前手平勾，潘子继续拿这个中段的腿法往里跟，再来中段扫踢，上步的撞击，其实呢奥斯曼鲁尼并不是屡次三番主动想抱的，其实潘子的这种，就潘帕雅克的这种极大成的这种太细的控制流，他能够确保人撞上来的时候他往里一钻，就钻到这个距离你不抱也不行了，钻进来把手往你腋下一架，甚至往上一抬，就你两个手可能还张着呢，往上一抬直接给你来一个环颈抱，把你的手搂到自己脖子上来抱，太狠了潘子。国府比赛还有20多秒钟，哦，这是一个撞膝撞到潘子的护裆上面了。
1: Be careful, okay, come in,
0: John. 比赛继续。假动作晃，前手平勾后段的中扫，比赛结束，传过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其实潘帕雅克长得还是有点娃娃脸的，看不出来是一位老将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0: 分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潘帕雅克，潘帕雅克还挺惊讶，这也给我分级吗？第二位裁判判给了鲁尼。最终分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恭喜潘帕雅克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天的头条主赛，银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德乔对阵19岁的俄罗斯超新星鲁斯坦尤努索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鲁斯坦·尤努索夫，身高1.73米，来自俄罗斯，年仅19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7场比赛的经验，7胜0负的战绩。并且在他的攻击单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啊，我们看到击败过顿金，击败过佩苏坤义啊，并且首回合 KO 佩苏坤义。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9期，面对百战的泰国老将小将军，再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据说鲁斯坦·尤努索夫目前正处于距离正赛合同一步之遥的位置，但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多加小心。那稍后在红方站着的他的对手德乔，前不久刚刚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7期当中拿下一场大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德乔是这个级别内围的超一线选手啊，内围技术天赋数点满。对于鲁斯坦来说，这种更加倾向于打中远距离全腿组合的选手，面对德乔还是需要担心三分呢。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One Chance and Tomahawk Kamilov tea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Rustam Tomahawk Yunusov.
0: 南方选手保持在万州五个多月不败战绩的鲁斯坦·尤努索夫。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mawi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21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Show.
0: 红方选手德乔，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
1: Just,
0: Ready, 来看第一回合，两个人基本上算是明牌在打。

卢斯坦·尤努索夫呢，尽可能把距离控在中线以外，而这边德乔小幅度往上跟进，就是要进内围。中线扫地被接，打头打斧，顺势往内围里面抄进来了。但是这边卢斯坦想要大力出奇迹，这个级别再顶尖的高手，如果进入到德乔的内围当中啊，都是要小心的。撞击，裁判将两人分开。那一拉到中线以外的拳腿，卢斯坦可能就要比德乔更胜一筹。正蹬来控距，平勾拳，再来低端扫地，再来侧踹。在进到内围当中，德乔近体的撞击连续，但是这只右手被死死的夹在腋下，抽不出来啊！想反挂内侧吧，很难。后手直打斧，再来一个，而卢斯坦迅速的拳腿连击跟上来。顶着中段扫地打后手迎击拳，哦，我这下挂裆了，而且很重。哎呦，这一下！比赛继续，19岁的小将恢复能力就是快。再来拳腿连击，非常俄系的拳法路线，但迅势再被德乔抄到内围里面。但是很明显，鲁斯坦准备了一手内围的防御性的战术。现在德乔暂时是没在内围打开局面的，中扫，快速的三连击全部命中。而这边德乔选择硬刚着顶进去换拳嘛，转身变拳。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一边做组合连击，一边顺势往右侧绕出来，背靠着擂台中心再绕顶上来输出一波。第一回合结束，这第一回合德乔打得不可谓不难受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有没有节奏上的调整。鲁斯坦·尤努索夫在过往的比赛表现当中能看得出来啊，他这种高频率的密集的拳腿输出是能够拉满三个回合的，但是德乔这一手压境的内围技术有可能能把鲁斯坦的体能拖垮，但这种事情要发生至少在中后程了，前半程鲁斯坦的重拳杀伤力还是有的。来看第二回合，再次硬顶着上来，接到正蹬来中段扫地反，再给个白肘。扫地踢到直升腿，这边德乔跟得太急了。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不停的压境能够被迫让鲁斯坦不停的把组合连击的速度越提越快，这样体能。

消耗的越来越大，做了一个扫技带倒在地，但很可惜这样的技术在万德泰拳规则下并不计分。再顾上来，内围撞击，转身边拳，有假动作的铺垫，左右的横移骗角度，这把想钻没钻上，再往脖子后面来搂，来撞膝，这记卡夫踢正正扫在鲁斯坦前腿的内侧，但是越压越近的德乔确实让鲁斯坦体能也消耗得很大，体能下滑肉眼可见的非常快，来摆肘撞膝，连续的膝撞，这一侧躯干连续的受创，扫到支撑腿倒地，第二回合还有十几秒钟，高腿挂头，近体拼拳，但两个人都差点命中率。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在身边最后一次的拉伸，来到第三回合最后三分钟，场上的局势恐怕依旧还是德乔不停的压进，而鲁斯坦在移动当中打出迎击反击，而就看德乔的压制能不能够改变节奏改变速率。高扫挂空，鲁斯坦还抽空进行防守，进行嘲讽，内围鲁斯坦的体能被拉得还不够垮，所以说脚下调动完步伐以后，德乔经常扑个空啊，撞进来人已经绕出去了，内围当中的撞击

拉开一瞬间起高腿，那现在德乔还是进入了一个这个误区啊，开始频繁的在中距离跟鲁斯坦换拳，在超刀那位里面能不能建立一波优势分。当然我们看到鲁斯坦的整个前胸腹部啊，也是遭到德乔连续的袭击，受伤的迹象非常明显。想打上勾后手直，但被一个膝撞顶开，左右勾摆打中头部，再超内围。但鲁斯坦也开始主动往内围里面找，就至少说明德乔的内围并没有对鲁斯坦造成足够的威胁啊。不过德乔刚才这波兑换当中吃到重击很多，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再中个后手摆，一二连击扑上来，最后一波拳法的输出，德乔最终比赛打到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体能接近枯竭的反倒是德乔啊。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1: 一致判定了。
0: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Rooster.
1: 最终是鲁斯坦·雍索夫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八连胜继续保持不败。接下来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菲律宾的西罗马尔科曼古赖对阵24岁的日本选手大浦麦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大浦麦克，24岁的日本选手，身高1.73米。本场比赛呢是大浦麦克首秀万州五格斗夜，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83米，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公斤赛的选手。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
1: Up next, we have 3 4-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aos Jiu-Jitsu Academy, representing Japan.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l Lorde Davao,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Hero Marco Magore.
2: Come on. Let's go. Watch your knee bar, don't hit your back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0: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吗？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朝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埔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埔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埔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埔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呼，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

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0: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个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Okay,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This is going to be at all times, takes hand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

上部的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了一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了一记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

那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他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翔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翔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翔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重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翔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翔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翔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翔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这个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布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翔生吃，而这边罗翔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翔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翔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米71，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农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个多月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荣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格斗业第101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内配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啊，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业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d Pon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
2: I told you, you must stop, okay? Be fair, no foul. Judge. Ready? Ready, Tom?、Oh.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低扫，斜切角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接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穆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段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穆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第一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脚。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穆拉姆踢开。进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穆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穆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扫勾腹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性

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这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墙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端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高腿要比中段低端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冰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瓦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莫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环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纳比勒阿纳尼凌厉的扫踢，兰伯勒克摧枯拉朽的重拳，重炮腿隆拉威，以及人形 KO 机器加比尔贾布拉伊洛夫。欢迎收看本期旺周刊。一场重磅的世界冠军争夺战将领衔旺周五格斗之夜147巅峰盛典。无可争议的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纳比勒阿纳尼将迎来个人首场卫冕战，直面泰国人气选手兰伯勒克的挑战。身高1.93米的泰国阿尔及利亚混血新星纳比勒阿纳尼体型制霸整个雏量级。2023年6月，他在备受瞩目的旺首秀中不敌泰国巨星苏伯克，遗憾遭到 KO， 但他并未气馁，随后凭借一波强势的6连胜触底反弹，并击败了苏格兰名将尼科卡里洛，夺得临时世界冠军头衔。2023年3月，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复仇良机，再次对阵苏伯克，统一雏量级的泰拳王座。
1: 体脂率有点高了，肉眼可见的高。
2: 哎 ，judge time ready，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雏量级目前两个最强的泰拳手。来看，他俩这个身高差距就更。对吧？猪肝是1.95米，然后苏伯克应该是1.71米。两个人严守。猪哥不怕往里贴，往里贴，反正你一进来，我伸手夸给你推出去啊！这边苏伯克很有意思，苏伯克的眼手是他的后手，挨了一个小腿。咱们就管阿纳尼叫猪哥啊，因为很多拳迷都是这么叫的。猪哥这边呢不紧不慢，压在绳边的一个抛拳，内围这个身高太有优势了，裁判分开双方。

0: 抽。
1: 吃个低槽。哇，朋友们，苏伯克这个体，这个他真的是有点胖吧？苏伯克这场上来，他这个状态对吗？往里突进，进去摆拳打扫踢，被转到了绳脚，孤井连续的顶膝吗？苏伯克很聪明，老牌泰拳手的内围，把自己的下半身死劲的往前去顶去贴，不给你这个空间，蹬开距离。哦，安娜尼换架，想做什么动作呢？一扫打空。哦，苏伯克很频繁的这种压低重心，这种从上面往下的这种弧线的抛拳啊，很有意思。也是为了打竹竿专门做的针对性战术的。内围。哦，这个高扫很悬，腿确实是太长，地扫砍一腿。哦，这波压制太有压迫感了，有点晃了苏伯克。哦，这一吸，这一高扫倒了，读秒了。哦，应该是状态暂时没问题，苏伯克甚至还伸手示意了一下，说我没事啊。但是这边阿纳尼明显要追击，哇，这绝对不是没事。苏伯克绝对是有很严重的受伤情况，感觉有点懵啊。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苏伯克能站住吗？顶在身边，哇，脚下软了。哇，第一回合压哨差点又倒一次。击败过罗唐和武尊的男人，难道要折在这里？来看第二回合，竹竿上来一个中扫打躯干，哦，再拳法压制，又想往绳脚去逼，苏伯克不让你逼，给拳法往出顶，环绕着绳边再绕，连续的刺拳加低砍，砍扫腿，哦，又一个顶膝差点上脸，进到内围也不占优。超远距离的顶膝，但他有这个资本啊，竹竿，他有这个腿长。哇，这记击腹，声音好脆声。苏伯克想反压，往前小碎步去撵。哦，安娜尼还在做挑衅动作，刺拳点出去。为什么苏伯克他的扫踢，他的低扫踢这场用的很少呢？你给扫踢啊！这边苏伯克的面部已经见红，压进来，内围给了一肘打空了。也不是够不着，他这个扫踢的距离是有的呀，朋友们，你看，再抛，这个拳法用了几次了，但是不是很奏效，目前来看。再打进去抱，这当然也是一个苏伯克典型的动作，技术动作。以往的比赛中呢，包括和武尊，包括和罗唐，我们看到苏伯克。

0: 客啊，喜欢在中远距离拿扫踢去抡，打断对方的节奏，打断对方的频率，然后顶进去。哦，这些高手上头上在顶膝，有点晃了，又晃了。朱布克冲上去抱，哇！裁判的分开的指令都没听清，应该脑袋里面嗡嗡的。回合结束，就我们其实苏波克虽然是一个技术水平非常高强的选手，但其实他的技术也很特点也很鲜明。你看他在中远距离拿扫腿去劈砍，打断对手节奏，然后拳法突然的压进，然后直接就抱你啊！他这个几板斧今天直接少了一板斧。哇，刚才这波高扫上头吸上头，这一下直接抡在耳根上面，这个顶哦，这个顶膝应该是没打实。
1: 阿纳尼将强势的状态延续到了第二回合，他开始用各种打击手段摧毁对手，而这位泰国超级巨星则彻底陷入了挣扎求生模式。虽然扫踢机器在最后一回合变换战术，并打出了几次有效反击，但阿纳尼连绵不断的攻势已经足以征服裁判。最终，阿纳尼成功复仇，终结了苏伯克惊人的十一连胜。这场史诗级的大胜过去几个月后，阿纳尼正式升级为无可争议的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如今，他将在首场卫冕战中迎来一位风头正盛的超级巨星。兰伯勒克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为了赚钱养家，他前往曼谷追寻职业格斗生涯。在夺得泰国七台全场冠军后，2023年3月，他在望首秀中一战成名，累计拿到8场胜绩后，兰伯勒克在雏量级泰拳高排名之战中遭遇俄罗斯 KO 高手暴击小子阿卜杜拉达亚卡耶夫。兰伯勒克左腿开路，但暴击小子的重拳不断轰击兰伯勒克的躯干。

但由于赛前受伤，这时候他只能在台下看自己的队友，在台上面对这一位恐怖的对手，高段的扫踢。戴亚凯耶夫顶着腿还是往上推进，再来到绳角，兰布洛克绕了出来吗？强力的抱一波进入到内围，但被基萨达封土无情的拉开。接腿跟进的迎击太快，跳步的一个超人拳，兰布洛克很有想法，但是这个距离达卡耶夫怎么推怎么有。打斧，多次在起中段扫踢的时候被达卡耶夫找到近体的空间，但兰布洛克这个腿应该是还要起，但是起腿的假动作反拽了一记超人拳，第二次使用这个超人拳了。接腿打斧打空，两个人都在憋这种一击必杀的重击，每一记后手拳都是在倾尽全力中断扫踢。正等想控距，而达卡耶夫往旁边一偏，轻松的躲开，再进到内围当中，但是

直不觉间，南布洛克慢慢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拉平了。上勾拳，卡凯夫吃了一记重击，勾腹近体换拳，卡凯夫有点被打出效果。读秒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卡凯夫在拼拳过程当中没拼过南布洛克吗？哦，结束了，卡凯耶夫拼拳输给了泰国人。南布洛克在这个擂台上创造了一个不成文的神话。苏波邦训练营真的有点东西，苏波邦不愧于世界踢拳传奇王者，真的能把南布洛克的拳法调教成这种程度。哦，刚刚拿下胜利的伊曼加扎利耶夫现在在台下非常的郁闷，这几记基辅拳甚至让达亚凯耶夫数八依然没能站得起来。

太有张力的一个瞬间了。勾复权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eatsada Pu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1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兰博洛克用 KO 的方式终结达亚卡耶夫的连胜。
2: 凭借一记惊艳的 KO， 兰博洛克如愿拿下了第九胜，并成功锁定了挑战世界冠军的机会。望周五格斗之夜147，兰博洛克将挑战现任王者纳比勒阿纳尼，争夺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此外，雏量级还将迎来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塞克桑与帕昆狭路相逢。下节精彩预告，重炮腿龙拉威将向金腰带发起最后冲刺。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重返泰国曼谷，为您呈现又一场史诗般的格斗之夜——望巅峰系列赛42。在头条主赛中，双料王者不朽罗根艾尔索将捍卫他的轻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头衔，迎战泰国挑战者重炮腿龙拉威。龙拉威又一场场硬仗，把自己打造成了轻量级泰拳领域最令人胆寒的狠角色。2024年10月，他正式上演了在望冠军赛的踢拳首秀，迎战成名已久的保加利亚名将博格丹·舒马罗夫。开场铃声一响，舒马罗夫便全速推进，直接将这位泰国名将逼至擂台边缘。然而龙拉威在第二回合逐渐找回了节奏，开始祭出标志性的重炮左扫腿发起反攻。进入第二回合，重炮腿展现出了完

0: 层的斗志，持续输出势大力沉的吸金。
1: 两回合，顶身来扫踢，主席压上去，小心扫踢，挥扫踢，再来两个人啊，两回合一上来进入到红温状态，开始互换扫踢，再来施瓦洛夫压上去，但是伦拉威不断的用腿法去阻隔对方的压迫，保持住距离，一个顶膝，再次提示不要有任何的搂抱，牙套掉下来，直接就给塞回去，也不给边角场边去冲洗的时间，为了比赛的连贯性，继续。这是提示两个人不要有任何的搂抱，你要对拼，那你就拼到尾，继续顶膝，哇，非常硬。舒马罗夫再次压上来，看得出啊，刚才伦拉威那几下顶膝啊，让舒马罗夫体能的消耗变快了，影响了他的呼吸节奏。这舒马罗夫啊，一传，他的压迫性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强。但是他可不肯放手，继续压上来，虽然说体能消耗很快，但是不管了，压上来。现在的舒马罗夫红温状态，扫踢，回扫踢，塞上一拳，防住肌肤。看来伦拉威的确是做好了准备啊，你看他的这几下，不管是袭击还是正蹬，让舒马罗夫啊，他的压迫不是那么的舒服，舒马罗夫顶上来，握左摆拳，自投肌肤，继续慢慢的压上去，顶住伦拉威，依然在保持距离，舒马罗夫依然在压迫，现在左右开弓。舒马罗夫啊，这种状态下他的组合进攻没有一开始那么有章法了，也没有那么有自信了，并不追求精准度，但是他要保持住他的压迫姿态。紧张扫踢，哇，非常的漂亮，继续。现在我们看伦拉威找到了打破对手的攻势的方法，两个人啊，体能的消耗非常快。我们都很难辨别到底谁更占据上风。我发现第二回合，伦拉威找到了打破对手节奏的方式。就像他赛前所说，他对于腿法更加自信。开始第三回合，漂亮，身体组合，扫踢移动，顶膝，舒马罗夫压上来，开始拼拳。这提示啊，不要背对对手，也不要打后脑，继续。扫踢，体膝影响不大，袭击，再次提示他不要有任何的搂抱动作，继续，漂亮，勾拳，已经累了，现在啊很难打出很有效的进攻拳，前腿组合漂亮，马威刚才那下扫踢啊依然势大力沉。顶上去，舒马罗夫，舒马罗夫，两个人都很累啊，都想搂抱稍微喘一下，但是场裁判奥利弗克斯特不给他们两个机会继续，要对拼那就拼到底吧，继续压上去，肌肤肌头，回颜色。

0: 芹菜、数码豆腐啊，硬拼着靠着意志力要把他的压迫式持续到最后，压迫上来，双拳击腹，来个反击，给拉开，不许搂炮，不许喘息，就是要对攻，就是要好看。数码豆腐他的压迫攻击性有点不足了，继续。这场比赛到最后一分钟，两个人体能都已经完全透支，大家觉得这种压迫式的打法能否让他获得胜利？你看董大威保持移动反击，虽然自己也很累，但是他知道对手的压迫已经对他造不成威胁，现在谁也终结不了谁。继续情不自禁的想要搂抱，想要去缓一下，没有机会，还有半分钟。回顶膝，我们说体能分配其实也是一种战术，两个人这方面没有预估的非常好，会导致到最后双方都有点断电。这时候如果体能很强很厉害，甚至可以直接终结对手。继续也晃，还有机会吗？试一下，没有事儿。三回合结束，咱们两个人啊，从第一回合那种压迫反压迫开始，就进行了对拼的节奏，那么一直对拼到了第三回合的前半场。哦，这边边角啊，西皮猜也是作为龙拉威的边角，和对手有友好的视野。
1: 随着舒马罗夫体力下降，罗拉威在最后一回合加倍输出，最终凭借一致性判定赢得胜利。重炮腿在踢拳首秀中展现了超强的统治力，成功锁定了挑战世界冠军的机会。两位风格炸裂的轻量级打击高手将在旺巅峰系列赛42中狭路相逢，双料王者罗根阿尔索将与龙拉威为该级别的最高荣誉展开巅峰对决。另一场重磅武术赛事，周五格斗之夜的新秀贾比尔贾布拉伊洛夫以首回合终结而著称。2024年9月，在对阵巴西选手爱德华多弗雷塔斯的望首秀中，他力求再次打出高光终结。
2: Just time, ready, go。
3: 贾比尔冲得比较猛，连续前后手拳直接内围控制，把位已经打晕了，比赛要结束了。从爱德华多的表现来看，支撑不过去了，裁判要介入，对，再不介入要出大事了。其实这个介入也已经是可以再早一点也没问题。这个贾比尔18岁的年轻人，嚣张的有他的理由，确实是有一定的实力啊。上来的一波猛冲啊，三板斧，这个刚砍出两板斧就已经把对手这爱德华多给带走了。连续的前后手近身之后孤劲膝撞，就已经重创了对手。倒地之后的一波补拳啊，前面的第一场比赛略显拖沓啊，这个两位选手是非常着急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可以介入了。

0: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ean-Pierre Jabra-Elo!
1: In the Wang Guangjin Cup match,贾布拉伊洛夫的对手从未熬到过第二回合，目前他依然保持着职业生涯六战全胜且全部终结的不败战绩。在望巅峰系列赛42的强强对话中，他将全力守护自己的连胜纪录，迎接蔡斯曼的挑战。而在头条主赛中，轻量级踢拳王座悬念升级，现任王者不朽罗根艾尔索将迎战重炮腿卢拉威的全力冲击。感谢收看本期望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4: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5: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
1: 好。
0: 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
1: 丢？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这啊，很宝贝的。
0: 啊，宝贝？
1: 嗯。
2: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的中药材啊。
1: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的，还丢。
0: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1: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0: 嗯，我才不相信呢。
1: 不信？亲姐听了。

0: 解毒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姑娘，这对皮肤好哎，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1: 我才不要，好恶心哦。许官人，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煮给姐姐吃呢？
2: 哎，孕妇不宜，

0: 吧。
1: 哎呀，去去去去，你们呐，男人呐，笨手笨脚的，一会儿打破这个，一会儿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
2: 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
1: 哦，不忙你吃啥喝啥呀？嫁给你这么些年了，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个怎么了？吃了蜜糖了？
2: 嘿，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1: 很差是没有了，很好也谈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2: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啊，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他对旁人不够友善吗？啊，
2: 是啊。
1: 他这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
2: 像不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1: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敢肯定。好女人，
2: 好女妖。其实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
1: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儿晚上够她累的了。
2: 我不去。
1: 那你端给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嘛。
2: 我也不去。青丫头倒酷淫。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件案子悬到今日还没破，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
1: 我警告你啊，你别屏蔽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
2: 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了。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20板子，就找汉文拿搬船药了。
1: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嗯，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陵，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

0: 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哎，哎呀，哎，姐姐，你怎么了？啊，
0: 我肚子有点疼啊。
1: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0: 小心哦。李夫人，我
1: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1: 啊！弟妹她要生了，
0: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哪里啊？
1: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好，脚心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1: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哎，
0: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
1: 功夫，功夫，功夫，快快快，快去药铺把弟弟给找回来。
2: 找他回来干什么？
1: 他娘子要生了。
2: 啊？
1: 哎，去呀、啊、去呀、啊，快快快快去。
2: 哎，金姑娘呢？
1: 去找稳婆去了。
2: 找稳婆？好吧，
1: 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哎，去去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2: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哎，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她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她接生啊。
1: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踹门子闲客呀，不让她接生，却让她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2: 哦，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这个弟妹呀、啊，她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她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还有，她是蛇，这汉文是人，她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2: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由青姑娘来服侍她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俩都是蛇，彼此也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呢，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它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呢，就赶快把它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1: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你气死了。
2: 哎，是啊，是不太可能啊。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文，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0: 我娘子要生了。
2: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3: 恭喜许相公要生个做爹了啊！
4: 稳婆找了没？
2: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3: 哦，许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4: 哎，那你，
3: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啊。尊夫人要紧，快回去、啊，快去呀、啊！
4: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
2: 快走，
4: 快走，快走啊！
2: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4: 快点，
0: 走慢点，
4: 快点啊，快了，快
2: 快快！不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4: 让开，让开！哎，老太太。要快啊！

0: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1: 啊，

0: 长君，你让开好不好？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0: 哎，你干嘛跟着我？
1: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0: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啊，
2: 哎呀，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0: 老婆婆，
2: 用力，
0: 水来了。
2: 啊，放那儿，先放那儿。哦，好，再用力啊！
0: 姐姐，
2: 用力。用力啊，
0: 姐姐，你忍着点哦。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
2: 哎呀，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好好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3: 哎，你耳朵里塞这个干什么？
4: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得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3: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1: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真让人担心。
3: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4: 哎呀，你问他呀，他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他怎么会知道吗？
3: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4: 好好好，你抢，你抢。

0: 在呢。
1: 该不会是快要生了吧？
0: 快要生了，那怎么办呢？
1: 快扶他回房了。
0: 好疼啊！不要紧张啊。好，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好疼，小心小心。
0: 慢慢来，慢慢来啊，小心。
2: 文曲星下降。

0: 子生了啊，娘子生了，
1: 你娘子生了，那现在该我娘子了，那快请我婆过来，快请我婆过来。哎，好了好了，我婆马上过来，你等一等嘛，忍着点，忍着点。
2: 好像官人呢，
0: 开门呢。
3: 哎，啊，来了来了，
4: 公子，
0: 生了，
4: 生了，
0: 是男是女？
4: 恭喜您了，是个小官官啊！您去看呢。哎，
2: 官人，你看，
0: 我瞧瞧，
2: 好可爱啊！
0: 他长得好可爱。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哎，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专业我没事，只是有点累。好啦，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谢谢你啊！哎哎哎，你不能走！怎么了？怎么了？
1: 还有一个药声啊！我姐姐，快，
0: 哎呀，好，好，好，好。你看，他跟你好像啊，
1: 来，我抱抱。嗯，
0: 小心啊！
2: 啊！来了来了！好，忍耐啊，忍耐啊！好好好，来来来！
3: 疼啊，疼死我！
2: 救命！

0: 小施主，小施主。
1: 佛爷，你要吃点什么？
0: 老衲有点口渴，是不是可以跟你讨杯水喝？
1: 行，你等等啊。
0: 谢谢啊。
1: 佛爷，小店有美味可口的山产佳肴，您要不要来一点？
0: 好吧，小施主，给你这么一说，老衲有点肚子饿了。那给我来点素点吧。
1: 好，您请坐，马上来。

0: 来了来了，佛爷，您慢用。哎，佛爷，您要不要来点酒啊？
1: 哦，出家人不宜喝酒，给我来点淡茶好。
0: 好，好，好，好，请慢用，请慢用。哎，佛爷，嗯，您打哪来呀？
1: 哦，金山寺。
0: 金山寺在哪儿啊？
1: 哦，镇江。
0: 镇江？哎，那挺远的，可是我瞧您身上一尘不染的。 不像走了远路的样子啊！这么个大热天，您要赶到哪儿去啊？
1: 钱塘。
0: 钱塘？哦，那也挺远的。咫尺天涯，远近一念。这我可体会不来，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可是我怎么静都凉快不起来啊。佛爷，您赶往钱塘，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1: 是很重要的事啊，
0: 当然是了。 不然谁会顶着大热天气赶路呢？哎，佛爷，您这个钵真特别耶，跟寻常和尚的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1: 特别贵气。
0: 小施主的眼里只有贵与富，可是老衲不然，老衲的眼里通通一样。
1: 小施主，这是你心里的贪欲在作祟哦。佛爷
0: 说的是啊。
2: 出家人清心寡欲就是不一样，
3: 又来了，一样，一样。
2: 佛爷，您说话真有意思，像绕口令似的。哎，那小的现在退下，您慢慢用膳吧。哎，这总算不一样了吧？哎，浩文呐，恭喜你啊，生了一个整齐的儿子。
4: 整齐，这什么话呀？啊，难道你生的女儿不是很整齐吗？整齐啊，整齐啊！哎，你笑什么？我笑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呆话。这孩子啊，不光是整齐，而且还俊俏得很呢。哎，你看他的眼珠子溜溜的转，灵活得很呢。相书上面说。
5: 落地转眼，后必大贵。这孩子啊，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哈哈，
6: 借你金口，但愿如此。
7: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呀。这句话你难道没听人家说过呀？
8: 光看眼睛呐，做不了准的了。
9: 哎，姑老爷，你发什么酸呐？现在你们两个又多一重亲了。
10: 如果这孩子将来是状元郎，那您的千金不就是状元夫人了吗？
11: 对呀，哎呦，我怎么一时没想到呢？哎，
12: 对对对，你看他长得一脸聪明相，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11: 哎，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不大哭哎，还不大哭啊？落地的娃儿就数他哭的最厉害。
12: 哎，那不一样，那是高兴的哭。
11: 他为什么高兴呢？
12: 人命在呼吸之间，出席不还即是后事。
11: 上辈子吐出去那口气，终于可以吸回来了，当然高兴了。可是嘛，
12: 这一吐一吸之间，相隔得太久了，所以高兴之余，不免又有点伤感，哭的就更大声了。
13: 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呀？我都听糊涂了。
14: 哎呀，你们两个争什么嘛？比哭应该是比笑才对啊。小当官，我们笑一个，笑给他们看。
11: 笑一个，笑一个。

0: 笑一个，来，
1: 笑，笑了耶，
0: 他也笑了，
2: 哎呦，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3: 哎，你不提我倒忘了，哎，不过我已经替他列了几个好名字，
1: 啊，
3: 你先替我抱着，
1: 啊，
3: 我去跟我娘子商量一下，
2: 哦，乖哦，
0: 哎，盼文呢？
3: 啊，
0: 顺便呢，帮你媳妇儿也取个名字吧，
3: 啊，我媳妇儿，
0: 哎，就是我女儿嘛。
3: 哦，哎，对对对，媳妇儿，我也是不习惯的。
0: 我是个粗人呐，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就一并取了吧。
3: 嗯，我一定替他取个特别的。
0: 好，谢谢啊。
1: 哎，你看，你看，他又笑了。他又笑了。
3: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4: 这都好啊。
3: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
4: 好。那你来决定。
3: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4: 哎，就这个
3: 士林。嗯，你喜欢士林？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士林吧。
4: 官人瞧你开心得跟个孩子一样。
3: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4: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说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3: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4: 你说是就是了。
3: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
4: 我们取不妥吧？
3: 有什么不妥？
4: 赐名乃是上对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3: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
4: 说的是。
3: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
0: 碧莲。
3: 我娘子想的。
0: 为什么叫碧莲呢？
3: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莲洁，淤泥不染。
2: 碧莲，清新脱俗，别去意义。
3: 就叫碧莲。姐，你喜欢？姐夫以为呢？
0: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3: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5: 哼，他哪是尊重我，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0: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1: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3: 姐夫的女娃啊。
1: 姐夫的女娃不可以。
3: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1: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哎呀，顾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3: 哎，是啊，那我也不依的。
0: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啊，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1: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5: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
1: 啊。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3: 哎啊，我娘子她有没有？
1: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3: 好，那好，
1: 夫人您吃吃看
5: 啊。是你做的？
1: 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0: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1: 啊，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0: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1: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0: 嗯，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1: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0: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1: 你管我？
0: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1: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0: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阿弥陀佛。
2: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力吓得直呼佛号了。
0: 青儿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1: 没有啊。
0: 真的没有？
1: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0: 可是啊，青儿，
1: 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0: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
2: 嗯。
0: 嗯。
2: 哦。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万夫心中让，前缘尽都消。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0: 么多，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呢。
1: 用一辈子，那不惨了？
0: 啊？怎么？
1: 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能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嗯，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
1: 嗯，
0: 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
1: 啊，这是适龄七岁的衣服。
0: 啊？
1: 七岁，士林应该这么高了。
0: 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啊！
1: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0: 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啊、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

0: 娘子，青儿，她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
1: 啊，官人，你不喜欢她？
0: 啊，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她有什么呢？啊，
1: 官人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替她找个婆家。
1: 婆家？
0: 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
1: 哎，不行啊！
0: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青儿，她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0: 为什么呢？
1: 天理不容。
0: 哎，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1: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0: 我怕，我怕你会离开我。

0: 长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饮不淡，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1: 官人

可以啊，不可以啊！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林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

0: 请进，请坐。
1: 啊，谢谢谢谢，徐大夫，恭喜你啊，一举得男呐、啊！
0: 您这是好福气啊！哎，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嫂子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们没有不舒服。
0: 那两位是专程来道贺的？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其实我们
2: 也不是来道贺。
3: 你们两位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我们这里是药铺。哎，
0: 小青，这两位嫂子来到这里一定有事，你可别吓到人家了。两位造访许仙，有事不妨直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哎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3: 到底有什么事？你们快说啊！
1: 哎，这叫我怎么开口呢？
4: 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哎，你们是不是来求那个生儿子的秘方啊？
1: 哎，是是是。许大夫，是这样的，我啊已经生了6个女儿了，我婆家呢希望我再生个儿子。我再不生个儿子，怎么跟我婆家交代？可是许大夫，你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实在是。
0: 那你也是？
2: 不是不是，我是为我女儿来的。我女儿啊，结婚已经7、8年了，到现在还没生过孩子。她婆婆很生气，所以啊，她婆婆就想让我女婿纳妾。你想想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女儿不是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吗？所以呢，我今天来想请教许大夫，有没有什么生子的秘方
0: 啊？没秘方，没秘方的。这全凭的运气了。
3: 你们两位啊，求子应该拜送子观音，不应该来拜我们许大夫。他也帮不上什么忙的。
0: 是啊，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2: 这样，那对不起了，
1: 对不起，
2: 我们走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4: 慢走，慢走。
1: 谢谢，谢谢。
0: 两位嫂子，往后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许仙效劳的，请再来，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1: 谢谢，谢谢，
2: 谢
1: 谢谢您啊。
2: 您走了，
3: 慢走。
1: 谢谢。
3: 岂有此理！没有儿子就没地位了吗？把女人都当成生蛋的鸡了。
4: 秦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公道了，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给打沉了。咱们许官人就不是您所说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人啊。
0: 是是是，娘子生什么我都喜欢。
4: 咱们东家娘子啊，除了生儿子生女儿还能生什么呢？
3: 就是嘛。

0: 这头猪，这招也有点像。分头找，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1: 胡蛮，
0: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宝局。
1: 还赌吗？
2: 赌外面那辆车。
0: 走，
1: 车没了怎么走啊？
2: 那辆车。
3: 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那你说怎么赌？
1: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好，
3: 就按你说的，赌命。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 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你们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一个女人。
8: 谁给你啥的，丁振武？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0: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商量干啥？
12: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权。
1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不合适，叫哥。
16: 哥，
17: 真的让车吧。
16: 哥，
1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5: 哥，
17: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8: 我跟你帅，
16: 是不是啊？
18: 真帅。
17: 我也觉得帅爆。
1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9: 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That
20: is cool.
19: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 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救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

0: 是灵乖。好乖啊。
1: 他怎么了？是不是尿裤子了？
0: 不知道哎。没有啊。
1: 没有。那他为什么哭呢？
0: 不知道哎。啊，可能饿了吧。
1: 饿了。
0: 哎，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乖，
1: 不记得了。你呀，你这个贪吃鬼，就会折腾你娘。你将来长大了，要是不孝顺呢，看爹怎么样打你。

0: 姐姐，喝鸡汤。
1: 青儿，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
0: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去溪边打水，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
1: 捡到的？
0: 哎呀，好啦好啦，我把它打死的。山鸡的味道很好，哎，比家里养的还要香。哎，你吃一口啊。嗯。味道好不好？
1: 嗯。
0: 山鸡的味道很好啊。
1: 山鸡不好吃。
0: 啊，不好吃。
1: 青儿，是你的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
0: 啊，姐姐。
1: 青儿，姐姐很感激你。
0: 啊，姐姐，你不要这样讲嘛，听了都不习惯。
1: 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啊，姐姐，这种甜甜蜜蜜的，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就留给凡人去讲吧。我们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出来。无论将来如何，我们姐妹俩的情谊是永远不变的。
0: 啊，姐姐，你今天突然这样讲，是不是？
1: 傻孩子，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
0: 啊，姐姐，你快不要这样讲了，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你不要再讲了。
1: 青儿。

0: 师傅，我给你送斋饭来了。
1: 先搁在一边，谢谢你。
0: 哦，师傅，有件事我想不通，十分纳闷不解，不知能不能请教您？
1: 小师傅有何疑问，尽管发问。
0: 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又有收妖金钵，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却借住在白云寺中？大师，请教你，这是因何道理？
1: 佛祖法谕，须待婴儿满月之后，服尽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
0: 收妖还讲人情啊？
1: 这不是讲人情，这是佛祖慈悲，再说也是天数。
2: 滴滴滴滴滴滴，笑了笑了。
3: 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

0: 的满月，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1: 昨晚人都请来，那多少人啊？
0: 百来个吧。
1: 百来个？你疯了？
0: 怎么？
1: 我把你吃垮才怪呢！银子多难挣啊，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
0: 哎呀，开心嘛！
1: 开心，开心你就不能买点好吃的？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那不就成了吗？
0: 自己人围着个桌吃饭，天天不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1: 特别？什么叫特别啊？特别花钱。
0: 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
1: 一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的，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
0: 哎，
1: 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干嘛去跟人家摆阔的？
0: 哎呀，才请个三五桌人嘛，这算什么摆阔啊？
1: 三五桌？哈哈，你干嘛说要请百来个人？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啊，全挤在桌上不成？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这个银子啊，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啊？
0: 那也许人家汉文也想请呢。
1: 弟妹她早就说了，富家一系酒，贫汉十年粮。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
0: 跟你们娘们儿啊，永远决定不了事情，我找汉文商量去了。
1: 哎，你别去了。他带着他娘子游西湖去了。
2: 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姐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刚满月，他就想着将来他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哈，他可真会做梦哦。
3: 什么做梦啊？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
4: 官人，你高不高兴啊？
2: 高兴自然是高兴，可惜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而你啊是老婆婆了。
4: 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那不是很好吗？这话是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果在金山寺，
2: 哎，娘子，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好不好？娘子，对不起。我们下去吧。
4: 你啊，做贼心虚，下次要是再这样，看我还饶得了你。

0: 我看你分明是妖孽，身上妖气犹存，我让你到人间，岂不是要危害人类吗？来人啊，在，给我拿下！
1: 实不敢欺骗大帝，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执念甚诚，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许我成功之日，再助我白日飞升，以炼仙班。
0: 此话当真？
1: 弟子若有一言不实，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求大帝开恩，指我迷津。
0: 既然如此，本身就不再为难你，只要你报恩完毕，就应速速回复南海大师，不可迷恋红尘，自毁道行。
1: 是，弟子愿遵法旨。
0: 慢着，你是千年白蛇，身上有种毒气，又如何能和人类共存？本身就赐你仙丹一粒，让你能够终身洁净，以免危害人间。还不张嘴！

0: 白素贞，多谢大帝成全。世间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
1: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忽然间？
0: 官人，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
2: 前面什么事围了那么多人？我去瞧瞧啊！
0: 乖乖。
3: 什么？我不懂啊。
0: 就是西湖那边有一座塔，题名雷峰。
3: 姐姐，西湖旁边有一座塔，那是很正常的。那个塔取名雷峰，也没什么不妥当。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0: 青儿，你有所不知，我当初下凡，就曾经得到真武北极大帝赐我仙丹一颗，才将我全身毒气消掉，与官人结亲报恩。我曾经立了誓，若是报恩之后还有思凡之念，便会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没想到
3: 真的有雷峰塔。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不会那么巧吧？不会那么巧。
0: 是舍不得失礼。
3: 姐姐，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0: 我已经试过，只是血光未尽，推算依然不准
3: 啊。那放下孩子跟我一起走。
0: 不，
3: 姐姐，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现在孩子已经生了，恩怨已经报了，苦已经受够了，泪也流了，肝肠寸断，心肺掏空，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姐姐，你现在已经不见许先生了， 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
3: 你不肯走是不是？姐姐，你是不肯走了？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
0: 青儿，他是我的亲骨肉，是我怀胎十月千辛万苦才生下的，他是我的一块肉，你明不明白？
3: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是债，他是你欠许仙的债，现在债已经还了，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你把它放下，跟我一起走。
0: 不要，他是我跟官人生的，是我们共同的。
3: 姐姐，放下孩子吧。千山万水拼你过，长江大海任我行。

0: 姐姐，你劝过我的。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你说望子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姐姐，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把那跟许官人间的恩怨孽债一并勾销？姐姐。 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静儿实在不忍看见你完结不复、魂飞魄散。静儿，你先起来。姐姐，你不答应我走，我绝对不会起来。你答应跟我一起走吧。
1: 静儿，我姐姐，哇，好，好，好，好，好，快下山了，哎，娘子，哎，娘子，哎，娘子怎么了？
2: 他一定是生我的气，他一定是气急了才走的。哎呦，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些坏毛病呢？哎，真是只猪啊！哎呀。

0: 阿弥陀佛，怎么又是你？哼，你这个讨厌鬼！
1: 许施主，老衲在此恭候多时了。
0: 你等我干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急着赶回去，没工夫跟你闲扯。
1: 施主，
0: 你怎么这样讨厌呢？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哦，容请施主息怒，请听老衲一言。
0: 我不要听，你想要讲的。 我都会背了，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要吃我、害我，是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要你来瞎编排。
1: 施主既已知晓，为何还执迷不悟？
0: 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
1: 阿弥陀佛。
0: 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禅师你乃出家人，为何不去清修，专管我们夫妻闲事？为的是什么呢？
1: 老衲奉佛旨意收妖除孽，倚仗天理呀！
0: 哼，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上苍有好生之德，我娘子虽为异类，可是她从不害人，生性善良。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
1: 阿弥陀佛，生性善良从不害人。施主，你饱读诗书，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 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
0: 谁不明是非？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难道施主忘了吗？众生枉死，罪孽深重，佛法难容。施主能视若无睹，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哼，说的振振有词，其实歪理一篇。我娘子水漫金山寺，倒是给你逼的。
1: 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
0: 我怎么会出此横祸？禅师要怪，恐怕得先怪你自己。唉，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你要念佛，自己去念；你要修道，自己去修。 不过，我奉劝禅师一句：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道可以不修，但莫污染。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而不像你这和尚，专门拆散别人姻缘。
1: 施主，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数地难迁。

0: 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呢。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1: 施主，
0: 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我要回家了。施主，智慧是火，业障如草，火易燃烧，草就烧光了。施主，你要三思啊！施主，烧不光的。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跟我娘子。
1: 素缘前生定，就请禅师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再绕舌多事，就赶尽不尽了。
2: 施主，施主，
0: 别再跟我来。
1: 尘世混混，谁梦醒？春残空洞情思，自缠绕叹孽种。
2: 中招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阿弥陀。

0: 现在才回来呀？
1: 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
2: 哎，好不好看啊？哎，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
0: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哎呀，我早就看过了。哎，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
0: 你有完没完呢？
2: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0: 我让你说这些，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一点烦恼都没有。
2: 烦恼什么嘛？
0: 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
1: 哎，我……
2: 哎呀，汉文回来就好了，你还在唠叨什么嘛？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0: 你闭嘴！
1: 哎，姐，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
0: 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啊。
2: 说嘛，这就叫做多管闲事。
0: 你，
1: 姐，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
0: 他是上辈子欠你的。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在屋里头哄世灵啊。
1: 我去找他。
0: 哎，汉文，汉文
1: 啊，
0: 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
1: 我没有啊。
0: 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怎么成啊？
2: 哎呀，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
0: 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
2: 没有啊。
1: 哎，你们别吵了，是我的错，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
0: 哎，哼，乖乖啊，
1: 娘子，
3: 总算有人回来了。
1: 青儿，
3: 好，我闭嘴，我不讲，我什么都不讲，我当哑巴，我可以走了吗？
1: 哎，青儿。
3: 姐姐，本来嘛，你的官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他做了什么事，我庆儿都只能鼓掌叫好。那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
1: 哎，庆儿，你明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
3: 姐姐，哎，好了，我去厨房预备晚饭，太阳下山了。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我啊快饿晕了。
1: 娘子，青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是他在生我的气吗？
4: 哪有这回事，官人你不要多心。
1: 那娘子，你有没有？
4: 我
1: 有没有生我的气啊？
4: 我从来都没有过。
1: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为妻宠爱你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一样。
1: 你还说不气？你看，你都气哭了。都是我不好，好端端的看什么江湖卖艺，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4: 不要再说。
1: 那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4: 啊，嗯。

什么道理吗？本来都说好了，报恩以后就回去修炼的。现在恩已经报了，孩子也生了，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留在这里等死啊？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算数，还要我来操心，关我什么事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他也留在这里，他还留多久？他留在这里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关我什么事？根本不关我的事嘛！我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要哭？又不关我的事。

0: 么都不讲话？
1: 讲什么话？吃饭要细嚼慢咽，专心的吃，一张嘴又要吃又要说，你不嫌累啊？
0: 嗯，这张嘴长在脸上，本来就是要吃饭讲话的呀，要么还能干什么？还有啊，平常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都热热闹闹的，为什么今天都绷着个脸呢、啊、闷死人了、还有啊，说什么满月集齐要准备些好菜，这什么好菜啊？
2: 姐夫啊，你要喜欢吃什么菜的话，我明天叫青儿去买。
1: 别理他，他想吃千年人参万年雪，你上哪去找啊？
0: 我哪有说要吃这些怪东西啊，我只是说好一些嘛。
1: 这还不好吗？
0: 这好什么好啊，苦瓜、空心菜、笋子、冬瓜，什么什么豆芽，这什么是吧，炸弹呢、
3: 姐夫，这不叫炸弹，这叫鸳鸯蛋。
0: 哎呀，什么鸳鸯蛋凤凰蛋的，反正你们看一桌子菜哪有点肉味啊，把我当什么出家的和尚吃素啊？
1: 你再抱怨甭吃了，饿死算了。
2: 姐姐，姐夫啊，这个鸳鸯蛋是青儿的拿手好菜，很难做的，来你试试看。
3: 是啊，听说这蛋是先把它煮熟，然后去掉蛋黄，塞进肉馅儿，再放进油锅里面炸，炸成金黄色。喏，就好像是这样子。闻起来呀、茅香扑鼻。吃起来更是松脆可口。姐夫，你尝尝看。做的人呐、更是劳苦功高，理应多吃。来，那青儿，这个给你。
2: 我不吃了，你们慢用。
1: 哎，这丫头怎么了？
2: 她没事。
0: 我想啊，跟我一样嫌菜不好。
1: 胡说八道，一定是你刚刚在那么闲这闲那，惹了人家了。人家忙里忙外的做了这么一桌菜，被你这么一批评，若是我也不吃了。
2: 姐姐不要误会，青儿不是那种气量狭窄的人，可能他有别的事情，等会儿我去看看他就好了。
4: 哎，娘子，青儿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官人，我都不生气了，他还生什么气呢？你不要多心，吃饭吧。
0: 哎，你们今天去游西湖了，有没有到那个雷峰塔去玩呢、
3: 有啊，好好玩哦。
0: 那有没有上塔顶啊？
4: 没有，因为娘子觉得累了，所以只上了一半就回来了。
0: 哎呀，那多可惜呀、从塔顶上往下看视野广阔，你要看整个西湖啊，尤其早上雾蒙蒙的，整个景色才美呢。
4: 那真可惜。
3: 娘子，我们下次再去好吗？

0: 看来姐姐她是不肯走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不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天网难逃，在大帝面前背信忘事。 是会要命的。那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留下来落得一个陪葬的下场，那有什么好处？不行，如果我走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那有什么事？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不可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可以去求夫人，求夫人，求她劝劝姐姐，姐姐一定听她的。去找夫人。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哎呀，你别逗我笑了。
0: 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你要我相信，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这太荒唐了。
0: 我也希望这是假的，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成真的。夫人，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那天行事的可怕。姐姐，她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夫人，你就行行好，您救救她吧。
1: 哎哎，你有话好说好说嘛，起来起来。
0: 如果真是这样，弟妹她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还不走呢？
1: 姐姐她现在一颗心，心里面只有势力，哪有时间想到她自己啊？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说的我也蛮紧张的。哎，那我就姑且信一信，避一避吧。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
0: 谢谢夫人。
1: 小心啊！弟妹她这一走，需要多少时日啊？一个月？半年？更久？啊，到底要避多久？你说呀？
0: 是永远？
1: 永远？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夫人，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
0: 家，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理。
1: 由不得我们做主，弟妹，她已经过门了。她是我们许家的人，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不让人家团圆的。
0: 夫人，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我就代她谢谢了。你不把我们当成家，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可是现在恩已报，怨已尽，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一定前功尽弃。不要说上天，可能她会落得尸骨不存，魂无依归，那时候更惨呢。夫人。
1: 你一定要救救他，求你救救他！那是当然的了，他是我的亲人，我跟你一样的急啊！你放心，我会说懂他的。大师，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便有父无母，双亲不。

0: 心心只能死在大事宁杀弟子离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菩萨慈悲，是这意思。
0: 姐姐，
1: 我都知道了，你真傻，信你教官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静儿都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
0: 姐姐，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世林他还需要我。
1: 世林由我来照顾，你别担心了。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但是我会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姐姐，
1: 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0: 我怎么信不过姐姐？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谁能舍得？
1: 舍不得也要舍，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对世林对你都没有好处？
0: 至少魂魄不去，肠绕亲朋。
1: 弟妹啊，要你走，你以为咱们舍得吗？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
0: 姐姐，你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
1: 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你走吧。
0: 姐姐，咱们赌他一赌，或许苍天垂怜，我能逃过一劫。
1: 这
2: 姐姐，逃得一时，能逃得永远吗？
0: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明知道天数难逃，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跟我一起走吧。
1: 别再犹豫了，走吧，你们一块儿走。
2: 姐姐，青儿跪下来求你，你跟我一块儿走，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
1: 弟妹，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
0: 姐姐，你不要这样，素贞不敢。青儿，你也起来，
2: 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0: 青儿，
2: 跟我一起走，跟我走啊。
0: 姐姐，
1: 走吧，
2: 我们走吧。姐姐，
0: 我走。

0: 汉文，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没有，没有什么。刚才心上突然一揪，好痛啊！
0: 啊？
1: 可是这会儿却又不觉得怎么样了。
0: 哎，这怎么样个疼法？是绞着疼，还是闷着疼啊？
1: 都不是，好像有人用刀刺了一下，是刺痛。
0: 你这样疼多久了？
1: 刚刚才突然犯的。
0: 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吧？
1: 嗯，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1: 我去告诉你姐姐去。
0: 哎哎，姐夫姐夫，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你这么一说，不是害她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
1: 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
0: 不要紧，或许是今儿个游西湖玩得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1: 那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
0: 瞧什么瞧，我自己就是大夫啊，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你还去找别人？
1: 好了，没事就好了，早点歇着啊。
0: 嗯。
1: 哎呀，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饭是要天天吃的，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啊？
0: 哎，什么味道？
1: 没什么味道啊。
0: 哎，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
1: 怎么不是茶呢？
0: 什么茶呢？怎么有股怪味道？
1: 哎，没什么怪味道啦，这是龙涎露。
0: 龙涎露，哎，不像啊。
1: 好了好了，酒。
0: 是酒。
1: 嘘，小声点，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吗？
0: 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
1: 用茶杯来盛酒，没人会知道啊。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
0: 胡说你，味儿不对。
1: 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当发觉是酒的时候，我早已经喝完了，那又怎么样呢？顶多啊，他翻过身去，一夜不理我。哎，好了，汉文，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0: 哎，姐夫，等一等。
1: 啊、
0: 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出去，把他赶走。

0: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都？
1: 我当两清，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2: 不用这么麻烦。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冰棒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5: 生姜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巴比伦，意为神之门。这个在历史的迷雾中烁烁闪光的神秘国度，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阔土地上。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

博塔挖掘的文物被迅速运回法国。1847年，这批绝世珍品率先收入卢浮宫，法国人为此特意加建了亚述博物馆，这成为后来卢浮宫古代东方文物馆的前身。敌军的血像泉水般流遍山谷，将敌军的头颅全部砍下，堆积在敌人城墙之前，像堆谷子一样。这些刻在亚述帝国某个国王纪功碑上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残酷冷血的时代。早在上古时期，西亚平原曾经是一片土地肥沃、水草丰。

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法律只能约束人类不做犯罪的行为，其实是治标不治本。而通过道德修养，培养人类的向善之心，才是大道。这种崇尚道德修养、强调自我约束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人奉行的修身治国之本。上古时期的人类文明，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驰骋，虽然齐头并进，却彼此平行，互不相扰。汉谟拉比辞世以后，两河流域重度陷入战乱迭生的怪圈。众多的征伐者中，强大而冷血的亚述人拔得头筹。这个军事强国伴随着残暴和血腥迅速崛起，在给予两河流域广大民众最大程度的伤害之后，又迅速淹没在民众的愤怒里，终至分崩离析。

直到2600多年前，巴比伦王国重度崛起，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荒废的巴比伦城址上再次建起了一座新城。这座新的城市比旧城更加宏大辉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再度降临巴比伦城。在西亚平原上，迎着绚丽的夕阳，向着巴比伦城出发。

迈上迎宾大道，这是一条宽达18米、长达180米的王者之路。道路两边高耸的围墙，在夕阳的映射下发出梦幻般的荧光。蓝色的墙面上，绘制了成排的狮子，它们面向着巴比伦城的方向，昂首待发。大道的尽头是雄伟的伊斯塔之门。伊斯塔是巴比伦神话里一位女神的名字，据说她就是后来的希腊神话里雅典娜女神的前身。穿过伊斯塔之门，脚下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通往城市中心。在那里巍然矗立着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巴别塔。欢迎来到上古时代人类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城。新巴比伦城的富足与强大很快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挥霍无度与妄自尊大开始在巴比伦蔓延。仅仅88年之后，新崛起的波斯兵团在居鲁士大帝的带领下攻占了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朝就此覆灭。后来的波斯王薛西斯被巴比伦人接连不断的反抗所激怒，下令焚毁了恢宏华美的巴比伦城和象征着光荣与梦想的巴别塔。

大约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这时的巴比伦城已经在波斯帝国辖下，不复全盛时期的宏大辉煌。尽管如此，希罗多德还是被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动。他在著作中写道：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与它

新巴比伦王朝覆灭前后，亚洲另一端的古老中国也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与西亚平原的战乱更迭不同，中国的混战局面很快就有了结果。秦王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语音习俗差异很大。秦帝国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使得各地域文化间的水乳交融成为可能。自秦以下，历经汉唐，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在卢浮宫的古代东方艺术馆，我们穿越了6000年的西亚历史。铁马金戈之声在空气中飘荡，我们为巴比伦文明的失落而叹息，同时也为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而自豪。直到今天，西亚平原上依旧是战火连连，局势动荡。这次漫游似乎被赋予了某种求知的使命。巴别塔，这个古老预言背后蕴含的深意，需要人类自己来回答。2010年1月，伊拉克共有196人死于暴力袭击，受伤782人。西亚平原上依旧硝烟弥漫。
1: What happened? Never be upset.
0: 2010年2月，徐冰图标地书的创作还在推进中。探求人类的理解与沟通，成为这位中国艺术家永久的创作动力。

自2008西亚文明大展以来，卢浮宫博物馆东方艺术馆参观人数骤然增多。和我们此行目的相似，许多参观者也是为了寻找答案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改革，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

0: 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长期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耕耘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热脉热喉。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饮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书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墨具已经传了5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1: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讲用双把子跟熄火细心烤出精品嘢，如果做不好他会打我手生的。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这是一尊用石灰岩制成的塑像，他的姓名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他来自4500年前的古埃及。在卢浮宫，人们称他为坐着的书记官，正是他将引领我们走进神秘的古埃及，他将为我们述说一个怎样的世界。埃及，金字塔的王国，尼罗河穿越整个国土。古代埃及人相信，人和太阳一样，能循环往复，死而复生。那么，他们如何生活？创造了怎样的艺术？向往着怎样的完美？我们或许会进一步的追问，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到底有何不同？在卢浮宫和紫禁城里，我们开始探索关于生命、死亡、权力和永恒的故事。
1: 我的职位是书记官，我是我们古埃及王国里专门书写和记录历史的人。1853年，我离开了我的故乡，被法国人带到了巴黎。人们说我的到来是由于两个著名法国人的作为。在这里，人们都非常喜欢我，甚至都来看我，谈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欢迎。
0: 欧洲的文明源于古希腊，到了16世纪，很多欧洲人猜测古希腊的文明源于古埃及。这种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探索古埃及的热情。然而，想要破解古埃及之谜已经困难重重。179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远征埃及，这场企图占领埃及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3年后，与拿破仑军队同行的150多名学者们却带着成箱的笔记和搜集来的物品回到法国，这成就了埃及考古学的发端，再次引发了古埃及热潮。但是，历史的风沙早已掩盖了昔日的文明，没有人能读懂它们。直到1822年，一个叫商伯良的人破解了埃及的文字。就让我们跟随商伯良离开博物馆，到古埃及人栖息的大地上去寻找答案。这里是帝王谷，安葬着60多位埃及法老。1822年，商伯良在这里的墓群中生活了3个月，他逐渐发现

0: 现，埃及文字实际上是由特定符号构成的象形文字。这是墓室里的一块壁画，画面上的女神叫哈索尔，她正在地府的入口处等待着法老赛提一世。人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原来，在壁画上方的象形文字是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词三部分构成的。他根据这一点破译了壁画上方的象形文字赛提一世。这尊陵墓的主人终于大白于天下，他就是法老赛提一世。在赛提的名字旁还写着这样一行字：您将如太阳神般长存。商伯良将这幅壁画带回了法国，如今已成了卢浮宫的一大亮点。破译方法公布后，商伯良赢得了荣耀和地位，被称为欧洲的埃及学之父。从此，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得以被世人所重新认识。1826年，商伯良受国王查理十世之命，成为卢浮宫埃及文物最早的管理者。这时候，英国驻开罗领事萨勒特收集的近4000件埃及文物也被运到了巴黎。商伯良亲自参加了卢浮宫埃及馆展览的布置和设计，相继建成了众神厅、民间文物厅和两个墓葬文物厅。
1: Il y avait une rivalité entre les différents consuls qui constituaient des énormes collections égyptiennes. Et c'est par ces collections d'ailleurs que le monde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a été connu en Europe, beaucoup plus que par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elle-même.

0: 巫鸿曾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哈佛大学任职，从事艺术史与人类学的研究。他将引领我们分享他对古中国和古埃及两大文明的独特理解。
1: 书记官是我们了解古代埃及历史文明的一把钥匙，因为他们

0: 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就是在这种沙草纸上写下的文献。通过阅读这种文献，我们可以去重构，去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当时的历史和发生的事情。
1: 那时候，我们王国的核心就是法老王。在神的眷顾下，他独享着天下的荣耀。我们相信，人会永恒地活着。法老王在世的时候，他们常常修建宏大的神庙和陵寝。死后，就让人把自己的身体制作成木乃伊，并施以咒法，使得肉身不灭，等待着来世的重生。

0: 守护着卢浮宫古埃及馆入口处的这尊花岗岩雕刻的狮身人面像，它拥有狮子的身体和国王本人的面孔。在古埃及，狮子是至高权力的象征，所以古埃及人常常把法老王的面孔和狮子的身体雕刻在一起，用它来赋予法老王野兽的力量与威严，守护着神庙和金字塔。金字塔是法老王权力的象征，法老王死后的旅途从这里开始，他的灵魂随着高耸入云的金字塔飞升到天际。因为每位法老王都是荷鲁斯神在人间的化身，荷鲁斯神又以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鹰成为古埃及王国最为尊贵的动物。这种君权神兽的理念不仅仅存在于古埃及，在中国古老又有权威的《周礼》中，中国皇帝也被当作天的儿子，人们干脆直接称他为天子。天子以天的意志统领着芸芸众生，他们建立的皇宫比对着天地的紫薇宫殿，称之为紫禁城。紫禁城里，龙是帝王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如果说金字塔是法老王权的象征，那么商周时期代表中国天子王权威仪的，则是青铜大鼎。传说中，夏禹曾收九牧之金，筑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鼎从祭祀用的礼器而发展成为国之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
1: 埃及人和中国古人，特别是商周时期的社会，有很多的类似的因素。这种尊卑上下的概念是在他的艺术中反映的是很强烈的，包括他的艺术的性质常常是宗庙，常常是巨大的墓葬，都是强调一种等级和权力。所以创造这些艺术的过程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保持这个权力、增强这个权力的一个过程。所以艺术有非常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2: 每年七月，我们都会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因为尼罗河的大洪水将会如期而至。对此，我们却满怀期待，期待尼罗河。

0: 泛滥的洪水把沙漠变成了沃野千里的良田。我们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幅图画就是我们使用过的文字，上面波浪形线条代表的是尼罗河，下面红色的圆形是太阳，这样的意思就是代表永恒。我们就是这样，希望尼罗河水永恒地泛滥下去。
1: 这幅壁画来自一个叫温苏墓穴的墙壁上，距今3500年左右。或许墓穴的主人为了绘画自己死后的生活，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幅壁画却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当时尼罗河边埃及人的生活场景。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水刚刚退去，土地又重新出现在视线里。画面中，男人们手持农具，开始在土地上开垦、播种、耕作和收获。女人们紧跟在后面，捡落下的麦穗，或者送水与送饭。那位身着豹皮筒裙、端坐在公牛脚凳上的时髦公主，即便已经死去，却仍然要用胭脂、香料把自己装扮得美艳无比，然后坐在桌前，尽情地享用奴隶供奉的鹿腿、面包和啤酒。这些场景只不过是尼罗河边生活的一个片段，它可能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埃及的历史当中。直到某个工匠将这个片段捕捉下来，使它成为一件凝固了时空的作品，流传至今。同样是古老文明的孕育者，黄河可不像尼罗河那样守时慷慨，它气势汹汹，脾气暴躁。由于河水中夹带的大量泥沙，防河堤坝只能越修越高，却依旧不能遏制黄河泛滥成灾，淹没岸边的良田和生命。翻开中国的历史，会发现，不同于埃及人对尼罗河的顶礼膜拜，古代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想尽办法约束黄河的泛滥。但是，就是这样一条变化多端的河流，孕育了中华文明。200多年前，清朝乾隆皇帝命人把上古时期贤君大禹带人治理黄河的故事雕刻在巨大的玉石上。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治理黄河，不论是皇家艺术还是民间用品，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停地叙述着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地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形成了黄河岸边华夏民族的坚韧与抗争的个性。
0: 我们的王国第一次统一是在公元前3100年，在那之前，整个埃及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上埃及地区的人们喜欢白色，他们的国王头戴白冠，崇拜乌鹰。下埃及地区的人们喜欢红色，国王头戴红冠，以眼镜蛇作为守护神。后来，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埃及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
1: 一条弯曲的蛇盘踞在象征着宫殿的

框内，代表着王者。站在宫殿顶上的鹰，则是神的化身。蛇、宫殿和鹰的结合，体现了王权的神圣和威力。这块蛇王碑成为古埃及国家统一的象征。

0: 统一的国家，稳固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尼罗河涨落，肥沃的土地给人们带来生活的稳定和富足，这些恒定的模式一直延伸到了艺术领域，形成了古埃及仿佛千古不变的艺术风格。做一幅画或浮雕，要由特定的人员遵照神圣的法则和尺度来完成，绝不可逾越规矩。绝大部分的埃及法老都喜欢以神圣的姿态被人们崇拜和纪念。男人的身体永远大于女人，肤色永远深于女人。有身份的男人，他的双脚呈一前一后分开站立，如果是坐相，他们的双手会放在膝上。他们的身体呈正面，手与脚都是侧面的。但是，这种稳定的艺术模式也曾被打破过。在第十八王朝时期，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改变了整个埃及，他叫埃赫那顿。和其他法老王英俊威仪造像不同的是，埃赫那顿让工匠把自己的样貌如实地雕刻出来，这种表现手法使他成为了一个注定以叛逆名垂青史的法老。在卢浮宫里，埃赫那顿法老时期的文物收藏非常丰富。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埃及艺术品摆脱了以往的各种规范。埃赫那顿时期的艺术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流星，短暂明亮。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改革既被废除，埃及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 在从公元前2600年的古王国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新王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间中，埃及艺术呢，它基本保持了它的一些固定的特征和性格，基本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情况呢，就像埃及的地理一样，好像是巨大的沙漠、巨大的河流，好像它永远不变。
2: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

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图尔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图尔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图尔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 当初的这个被害的

0: 那出去这比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的，老人也不好走。
1: 在那日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去出来，家给么过啊还得给。
2: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 这些在国家看也好，爸爸给你捡点，每天捡点，家给你照顾啊，还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3: 这个毕竟是回来这几年的话，几多大就这么子干活，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点增收。
4: 那原来这里那么子土瓦房呗，到现在呢，成哈金屋屋就了。
0: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2: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0: 里，这是怎么回事？
1: 妈妈，我们在带乐乐画画呀，画长长的线条。
2: 带弟弟画画是很好，但是不可以在地板上画画，画画要在纸上才可以啊，知道了吗，乐比？
1: 可是纸太小了，根本画不下呀。
2: 乐比，这样是错的，在地板上画画会让家里变得脏兮兮的。
1: 好吧，那我们上楼去玩。
0: 乐比，吃饭了？
1: 不要。
0: 乐比，再不吃饭，菜就要冷了。
1: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
2: 该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要不然肚子会饿的。
1: 我不饿呀，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遥控小汽车真好玩，我还要再玩一会儿。乐比号是最厉害的遥控小汽车。

0: 怎么会这么饿呀？我好饿，好饿，好饿！
1: 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小火车！嘿，
2: 烟囱，变大炮！
3: 妈妈，这是变了个样子。
0: 我们也来摆造型。哎，小草莓，
4: 乐比必胜，
0: 嘿，必胜！
2: 哎，乐比，你们学我们。红绿灯，快来装弹珠。
1: 好的。
2: 看招，弹珠大炮。弹珠大炮。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火车，
2: 怎么了？我们可没有说不能这么玩。
0: 小火车，既然这样，看我的分身术！哎，
2: 乐比，你们耍赖！
0: 明明是你们先的，
2: 我才没有。
0: 就有。
5: 老师，
2: 你没事吧？
5: 老师，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能乱丢弹珠，这样是不对的。
5: 老师，
6: 我们知道错了，
0: 不遵守游戏的规则，只会让自己玩得不开心，还会让其他人因为你们而受到伤害。
7: 我们这就把教室打扫干净，不会再让人摔倒。
0: 很好，你们要加油哦。
7: 那我们开始吧。打扫干净后，我们按照规则再比一次。
2: 好耶！
5: 开始吧。
1: 看我的，这边好呢，还是这边比较好呢？
2: 红绿灯。
1: 不对。应该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
2: 红绿灯，你快点儿！
1: 别急别急，马上就好了。
7: 红绿灯，快点儿！
1: 这边，这边。
2: 我来。
1: 小火车，你干什么？
2: 还是我来吧。
1: 小火车，那你可要稳着点丢啊，别丢太快。
2: 好的。
3: 小火车连一颗弹珠都没碰到，哈哈哈哈，还是我们厉害，你们又要输了，嘿嘿嘿嘿，哎呦，
2: 有什么关系吗？
1: 我们要输了呀！
7: 小草莓，交给你了。
3: 放心吧。

0: 一次。
1: 不行，
0: 来吧来吧，
2: 真有意思。按照规则玩游戏，果然好开心啊！
0: 是的，哦耶耶！
3: 我们再玩一会儿吧。啊，
0: 玩了好久了，我差不多该回家吃饭了。
1: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2: 这样吗？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吧。
0: 好。
2: 老师说玩游戏要遵守规则。昨天我就没有遵守规则。为了玩遥控小汽车不去吃饭，还在地板上画画。要跟妈妈道歉。怎么道歉？我想想。对了，我想到了，帮忙做家务，这样妈妈会原谅我的。这就回去做家务。怎么家里这么干净，真是奇怪，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4: 今天悠悠帮妈妈做家务，真棒。
2: 妈妈和悠悠回来了，我去看看乐乐。悠悠把家务都做完了，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对了，我去照顾乐乐，出发。
4: 悠悠，我们上楼看看乐比。
2: 乐乐，姐姐拿牛奶来了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原谅我。乐乐要拿碗哦，想玩什么要跟姐姐说哦。
4: 乐比真棒呢。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地上乱涂乱画，也不该为了玩游戏不吃饭，下次我一定不会再这样子了，我保证。
4: 没关系，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这样才是好孩子呢。
2: 我知道啦。
4: 好了，以后要记得哦。
2: 我也要去告诉乐乐。乐乐，听姐姐说，我们做事情是需要遵守规则的哦。所以下次我们要画在纸上，现在该喝奶的时候要喝奶哦。

0: 小的大草莓。大草莓还没来，我们躲起来吓唬一下它。
1: 迟到啦！真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有人吗？乐比，小草莓，你们在吗？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身后有好多人在盯着我。好可怕，快跑啊！
2: 小火车变身，
3: 小草莓在这里，
4: 我也没有被发现。
0: 太棒了，我没被发现。
1: 原来大家都躲起来了，我胆子真小。
0: 上课啦，
5: 同学们，马上就到儿童节了，大家想怎么举办？
2: 老师，我想表演篮球，我篮球可厉害了。
5: 真不错呀，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表演节目。
5: 好主意，如果一起表演，就可以把爸爸妈妈都邀请过来了。
1: 什么表演节目？你们别过来，救命啊！
3: 你没事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大家要表演什么节目，自己组队安排。
2: 太棒了！
0: 我和小火车一起，
2: 我们一起跳舞吧！
3: 姐姐，你快醒醒！我们都已经到家了。哦，你怎么还没醒呢？啊！
6: 醒醒啊！快点醒过来！
3: 打雷啦！姐姐像个木头人。姐姐的这个胆量实在是太小了。只是一个表演而已，就这么害怕？看来我要好好训练一下姐姐，让姐姐的胆子变大，就交给我吧。这是锻炼你的好办法，要习惯被人看着。
2: 大草莓，加油！
1: 我害怕，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盯着看。感觉要命了，
3: 姐姐才刚开始，要坚持。有了，
1: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帮你克服
0: 危险，切勿模仿。
1: 救命啊！
0: 大草莓，快出来！
1: 来啦！
0: 大草莓要克服恐惧，我们也想过来一起帮助你，
3: 真是太好啦。我们快走吧。嘿嘿，快拦住，别让球进网。
0: 大草莓，
1: 我看不见了。
3: 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你看我现在已经只专注于球，
3: 还会在意别人看你吗？
1: 不会，
3: 我们太聪明了！耶！姐姐经过这几天的刻苦训练，进步非常大，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胆小了。
1: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3: 接下来我们练跳舞吧。先换衣服吧。
1: 好。真好看。
3: 姐姐，你都会跳什么舞？
1: 跳舞吗？是这样吗？

0: 姐姐还会跳别的吗？
1: 可是我只会跳这个。哦，
0: 让我来教你跳舞吧。跳舞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可我学不会呀、我明明有自己在练习的。
0: 加油啊，姐姐，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可以做到的。
1: 要自信。
0: 来，跟我一起做。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0: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1: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0: 我学会跳舞了，谢谢弟弟，你真棒。
1: 谁看到大草莓了？
2: 我刚刚还在呢。
1: 快去找他，大家分头找。
3: 好。姐姐一定是又害怕的躲起来了。
4: 大草莓，你在哪里？
3: 真奇怪，他会去哪里？去别的地方再找找。
1: 大草莓，你快出来！
0: 太好了，没被发现。
5: 姐姐。
0: 我能不能不表演？
5: 姐姐，你怎么突然又害怕了？
0: 我以为不害怕了，可是看到这么多人在台下，我就会头晕眼花。
5: 姐姐，你放轻松。
0: 马上要跳舞了，我有些紧张。
5: 我陪你一起呢。
1: 我应该要向弟弟学习，这么勇敢。小草莓，你找到大草莓了吗？
0: 回去吧，大家等我们呢。
1: 大草莓，你没有出事就好。
5: 不用担心，姐姐是有些紧张，所以躲起来了。
0: 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没关系，你已经很勇敢了。
0: 谢谢大家。
4: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咯。
0: 好多人啊。
5: 姐姐别害怕，把他们都当成蔬菜就好。
0: 全都想象成蔬菜吗？我不害怕了，大家开始跳舞吧。

0: 真开心，
1: 红绿灯，一起来跳舞，走吧！同学们，老师要夸一夸大家，帮助大草莓克服胆怯的心理，突破自己，最后让我们这场表演很精彩，你们每个人都很棒哦！哈哈哈哈。

0: 乐比，你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爸爸，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啊，
0: 哎，哦，我们这边太重了，所以悠悠翘不起来。要不你去帮悠悠吧？
1: 那我去对面。
0: 有了，
1: 哦，是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把跷跷板看作是一个杠杆，它由支点和杆组成。记住，把支点往重的一方挪动就好，这个叫杠杆原理。
1: 好厉害！
0: 试试看。
1: 真的可以，杠杆原理真厉害。
0: 啊，多看书，知识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1: 我也要多看书。
2: 乐比悠悠，你们好。乐比，最近你都在干什么呢？
1: 我在读书呢，今天出来放松一下。
2: 读书多无聊啊，还不如出来玩。
1: 读书能让我变得强大。
2: 能打败我吗？
1: 学好了知识肯定就能打败你。
2: 那我们比一比，就用这个球。
1: 比就比。
2: 谁拍得更高，谁就赢哦。来，开始吧。你这也不行啊。
1: 你来呀，我看看你多厉害。
2: 那你可要看好了。嘿，我赢了，看我拍得又高又远。
1: 我今天是状态不好，下次我一定赢。
2: 接着我们再来比比。
1: 不行不行，我状态不好，这不公平。下次我要打败你，回家问问爸爸，他肯定有办法。下次一定打败你，悠悠，我们走。

0: 可能打败我的。我是大力士小火车，我的力气巨大无比，所以下次比拼也一定是我赢。
1: 又梦到小火车了。对了，实验室好像有块神奇的饼干，吃了后会变大，这样我就可以打败小火车。走。

0: 真好吃呀、啊！饼干起效了，真的变大了呀！不好了，不好了，快停下来，不要再变大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爸爸妈妈，快救救我！
1: 乐比，你是不是偷吃饼干了？
0: 我想力气变大点儿。
1: 那是试验品，爸爸这就去做解药，你先等着。
2: 乐比，你别害怕，妈妈去帮你爸爸。

那是红绿灯在荡秋千，小火车在玩转转转，那是小草莓，它和大草莓在野餐。小草莓又吃奶油蛋糕了，大草莓喜欢玫瑰花。

0: 候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1: 好大的乐比！
0: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是大力士乐比。
2: 好酷！
1: 真的好酷！
2: 小火车，你猜乐比？
3: 乐比，你怎么变大了？
0: 那是因为知识的力量。
3: 虽然你很大，但是我的力气更大。
0: 我现在是超级乐比，力大无穷，只要一根手指头就能赢你。
3: 那我们比比，我上次能赢，这次也可以。
0: 好。创造的，
3: 那我也要去学知识。
4: 大家来吃饼干了。
5: 欢迎好，我们真的会吃吗？
0: 妈妈，我也想要吃饼干。
2: 我来喂你。
6: 解药终于制作完成了。嘿，乐比，吃了它。

然后我们就能很轻松地将大象弟弟撬起来了。

0: 妈妈的家务活。我画的可真棒啊。哦，对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画了甜甜圈。
1: 啊，画的真好。
0: 我画了好长时间呢。哦，这是我画的最好的。
1: 不好，乐比，妈妈在煮牛奶，乖啊，一会儿再听你讲好吗？
0: 好吧。小花花，快长大，长得真好，妈妈肯定会表扬我的。妈妈，你看我种的小花花。
1: 嗯，真不错。
0: 啦啦啦，嘿嘿。哦，我天天都有在浇水呢。妈妈，我很棒吧？
1: 嗯，很棒。哦，
0: 我种的小花花一定是最漂亮的。嗯嗯。嗯，妈妈，你有在听吗？哼。妈妈，你都没听。
1: 乐比，妈妈在晒衣服，你自己去玩好吗？听话啊。

0: 好饿，好想吃小蛋糕啊。不好，家里没有小蛋糕了，什么都没有了。好饿啊，这下该怎么办呢？让妈妈带我和悠悠去吃蛋糕吧。妈妈，我饿了，想去商店吃蛋糕。妈妈陪我去嘛，家里没有零食了，妈妈陪我们去。
1: 乖，乐乐不哭啊。
0: 妈妈，我要去商店，带我们去嘛。
2: 哎，知道了知道了，等会儿就去。
1: 乖乖不哭哦。
0: 妈妈好了吗？
2: 再等一会儿。
0: 好了吗？
2: 再等会儿。
0: 妈，我要自己去吃啦。
2: 去吧。
0: 蛋糕真好吃。好多泡泡呀。从家里飘过来的，我们快去看看。我们回来啦。
3: 乐比，快看这个。
0: 泡泡枪，这是给我的新玩具吗？
3: 这是爸爸的新发明，让枪吸满泡泡水后，对着这里就可以把我们说的话给录下来哦。
0: 录下来。
3: 是的，这就是最厉害的功能了。就像这样，乐比你好，然后发射。乐比你好，
0: 好厉害，爸爸好厉害。对了，用这个在妈妈做家务时吸引妈妈的注意。行动一，泡泡。行动二，悠悠。妈妈，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行动三。发射。妈妈一直都没有看见，我又失败了。
2: 乐比，悠悠，你们不去学校吗？怎么还在家啊？
0: 这就去。
4: 今天我们来讲故事。从前有一对兄弟有家包子店。
5: 想出去玩，
6: 这是明天需要卖的，要准备好才行。这个放这边。卖包子啦。
5: 我想出去玩，哥哥一起去吧。
6: 弟弟还要卖包子呢。
5: 那我自己去。好多好玩的，哥也应该来的。
2: 今天一起去买衣服吗？
4: 不了，我还要回家干活呢。
0: 我家孩子帮我做家务，我轻松多了。
5: 帮助？请问帮助哥哥把事情做完，就能让他陪我出去玩吗？
3: 事情做完了，当然就能陪你呀。
5: 我知道了。卖包子啦，新鲜出炉的包子，快来买呀。
4: 很快兄弟俩卖完了包子，一起出去玩耍了。弟弟也知道了要帮助哥哥。同学们，你们学到了什么？谁先说呀？
7: 我们要互帮互助。
4: 真棒，红绿灯说得很好。
5: 我要帮助老师。
6: 我也要。
4: 谢谢，老师很开心哦。

0: 妈一直在忙，就像大哥哥。我要去帮助妈妈做家务。
1: 帮忙做家务？
0: 是的，做家务。
2: 我也想帮助妈妈。
3: 好，乐比，大草莓也很棒哦。帮助妈妈做家务可以让妈妈变轻松，这样妈妈就会有时间来陪伴我们。
0: 陪伴我们，好耶！
1: 怎么了？
0: 陪伴。
2: 我回去了，就去帮助妈妈。
4: 我也是。
3: 帮助妈妈前可以说一声辛苦了。
5: 好呀，老师。
6: 乐比，帮妈妈把菜端到桌上哦。
0: 哦，好的，妈妈。好香啊！对了，妈妈，你辛苦了。
6: 谢谢，乐比今天真贴心。
0: 妈妈，原来做家务是很辛苦的呀，我以后会帮忙做家务的。
6: 妈妈也有错，因为做家务而忽视你。
0: 妈妈没有错。
6: 不对哦，妈妈忽视你就是做错了。乐比，我们一起进步吧。
0: 好的，妈妈，我们要一起进步。
6: 真乖，一起加油吧。
0: 好重啊，要放在角落才行。
6: 乐乐啊，再吃一口哦。乐乐别闹了，乖乖乖吃下去哦。乐乐啊，
0: 我们去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吧。我来啦。
6: 乐比，悠悠，照顾下弟弟。我去给乐乐买奶粉。
0: 不，姐姐带你去玩。走吧。姐姐带你画画。开始喽。我们画去郊游的时候吧。妈妈，牛奶。
6: 谢谢，乐比最近进步很多呢，主动收拾玩具，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妈妈很欣慰。谢谢，明天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去郊游可以吗？
0: 好耶，妈妈最好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去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8: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让车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好像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8: 是不是啊？
7: 真帅，
8: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推动千年藏医药实现全方位升级，全力打造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1: 青海油田百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证超104万张，绿色低碳转型成果显著。
0: 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建设取得新进展。
1: 2026年高考今日开考，我省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顺利进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藏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青海多措并举，完善基层诊疗，壮大康养产业，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千年藏医药守正创新，惠及高原百姓。
2: 清晨，青海湖北岸的甘子河卫生院人头攒动，省内外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一派有序繁忙的景象。
3: 今天3点多就启程开始往这边走，5点到这了，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就抢了第一个号码。
4: 患者可以在卫生院的网上挂号预约，每周能看400多人。
2: 依托政策扶持，卫生院藏医服务提质增效，辐射带动甘肃等周边地区群众前来就诊，凭借良好疗效收获口碑。
5: 我是甘肃专业的，我昨天就来，等到今天排队。
6: 之前我们在这里看过病，服了3个月的药，调理效果很不错，这是我们第3次前来就医。
2: 在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推动下，青海省农牧区基层医疗机构中藏医馆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99%以上，甘子河卫生院藏医馆便是其中一个。卫生院坚持对症施治，对疑难病症及时转诊，畅通省乡分级诊疗通道，默默守护着农牧区百姓的健康。千年藏医药传承民族文化底蕴与民生温度，始建于1983年的青海省藏医院，在一代代医者接续耕耘下，传承特色医术，精进诊疗服务，助力群众重获健康。
7: 对于医院而言，医疗质量与医疗服务是发展核心，推进标准化建设已然成为藏医药发展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2: 今年上半年，省藏医院接诊量创新高，同时全省藏药生产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升级，行业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8: 国家和省级层面不断提供政策与资金帮扶，从今年4月1日开始制定的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正式在青海、西藏等5省区各藏医馆全面推行。
2: 如今藏医药从疾病治疗向康养保健延伸，依托青海优良生态环境，藏医康养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群众调养身心的优质选择。
9: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青海这边出差，我体验了肩颈的治疗，我感觉对我的失眠改善了不少，然后整个人的气色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2: 人才是藏医药发展核心支撑，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深耕人才培育，构建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截至今年已培养近1万名专业人才，成为基层藏医队伍主力。
4: 如今在乡村、乡镇以及县级医疗机构里，我们藏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占80%左右。我们医学院持续深耕人才培育工作，着力培育优秀的藏医药专业骨干。
2: 多年来，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招收医学、药学本科学生，为基层输送大批藏医骨干人才，夯实全省藏医药人才根基。
10: 这几年呢，发展非常快速的，主要在3个方面，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0: 方面大量的做了工作。青海的章窑的发展可以引领全国的章窑的发展。
1: 一批青年医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深耕藏医领域，团队齐心协力钻研探索，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拓宽藏医学全新发展道路。
2: 藏医学在高原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疗方面拥有诸多独到优势，我院在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1: 藏医药能够历经数千年岁月绵延不息，离不开历代藏医先辈的潜心钻研和珍贵的医学典籍。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整理藏医古籍，到修护藏医文物资料，再到搭建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推动了藏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15、17呢，将中藏医药呢融入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这个总体布局中，重点强化中藏医药在高原病的防治、基层健康保障、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全力构建了这个医疗服务有特色、科研创新了有突破、产业发展有规模、文化传承有影响的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1: 如今传承千年的藏医药在青海实现服务、产业、人才、科研全方位升级，雪域高原正稳步打造独具特色的全国医药康养发展高地。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优势，青海油田积极开拓绿证市场化业务，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多元运营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项目收益，绿色低碳转型收获丰硕成果。截至目前，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累计成交超25万张，标志着油田绿电价值转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配套新能源核心工程，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配套建成330千伏升压站及53.5千米送出线路，于2024年11月正式并网投运，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截至今年5月，电站累计发电量11.35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13.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生态环保与节能降碳效益显著。
4: 近日，随着最后一根长度为25米的钢轨嵌入新铺的空车线，历时近8个月的青海华电格尔木1期2×660兆瓦煤电项目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6月下旬全面具备通车条件。
5: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的铁轨纵横延伸，规整笔直，新建的空车线、重车线、机车走行线、迁出线错落排布，配套轨道横设施同步完工，总长7.8公里的轨道线路全线成型，厂区内已初步形成铁路线路专业系统式布局。
6: 项目已经进入这个收尾阶段，现在现场进行的是最后一组道岔的这个铺设，起道导库作业。
5: 据了解，该铁路专用线是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的配套工程，由青海青藏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线路坐落于格尔木南站7.91公里处，新建贯通线路全长1.676公里，无缝对接既有格尔木货车停留线，线路建成投用后将专门承担青海华电格尔木火电项目的发电用煤运输任务。
6: 在设备基础施工上，我们采用桩基成台结构形式，基础承降变形量小，能够有效抵御列车通行过程中产生的动态荷载冲击，整体稳定性极强。整套设备与施工工艺的落地应用，既能够保障列车平稳通行，也完全适配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特殊工况，全方位满足区域铁路运输、火电生产的严苛运行标准。
5: 与此同时，线路配套铺设的50米整体道床，凭借结构整体性强、沉降变形小、运行稳定性高的优势，可大幅降低后期线路运维成本与养护工作量。此次轨道全线铺通，标志着项目站前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为工程建设提速打下了坚实基础。

0: 6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
1: 近年来，全省法院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群众生活环境改善等重点，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2: 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聚焦重点领域司法保障，妥善审理民事诉讼、涉探矿权转让、采矿权转让、探矿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纠纷。行政诉讼涉土地、森林、草原、地矿等资源类纠纷，平衡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环资民事案件是958件，行政案件是255件。
1: 2025年，全省法院通过强化司法惩戒，重点服务绿色发展，深化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保护格局，守护民生福祉，全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司法保护屏障。
2: 我们将把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和贯彻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等原则，准确把握法典的立法原意、制度设计、裁判规则，围绕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预防性禁止令、恢复性司法等内容进行重点学习，并落实到依法审判实践中。
1: 发布会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发布相关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对突出高原生态司法裁判具有示范价值的五起典型案例，并就近期制定印发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15/5/17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10条措施内容及要点》进行发布和解读。
2: 全省法院将以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着力抓好10条措施的落地落实，做好中华水塔的守护人，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3: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全省4.73万名考生从容应考，多部门紧密配合，用心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4: 早上8点，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小时，考生们精神抖擞，信心满满，有序通过安检步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静静守候，各校老师也来到考点暖心护航。
5: 祝26届考生落笔生花，高考顺利，成功折桂，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为自己的拼搏，落下最终一笔。
6: 希望呢，就是这次考试它能像平时一样稳定心态，正常发挥。不管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永远鼓励支持他。
7: 12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所有2026届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愿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全省布设标准化考场1832个，备用考场207个，近万名考务人员投入考务工作，公安、消防、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为广大考生护航高考。
8: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对全市17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详细排查，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增设了临时交通标志。考生遇到堵车、忘带证件等紧急情况，可以向路边交警求助或打112。建议家长提前踩点，带齐证件，即停即走。呼吁社会车辆进行护考，不鸣笛，不抢行。
9: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然后设立了一个社区的爱心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面向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陪考家长，然后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还有一个物品的托管，还有应急救援和志愿引导等服务。
4: 上午11:30，首场考试结束。
10: 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再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0: 近日，青海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

0: 指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及系列应用产品正式发布，依托前沿智能技术，破解藏语智能处理难题，为涉藏地区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1: 你好，智达。最近我睡眠不好，有什么解决方法？请用中文和藏文来回答。
2: 在青海师范大学，研发团队现场展示了智达大模型在医疗、教育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后，智达 AI 瞬间生成相应内容，全程仅需数秒，执行精准流畅。
1: 研发中，我们攻克了藏语语言体系复杂、数据资源稀缺等技术难题。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2: 目前，智达藏语大模型系列产品已全面支持安卓、苹果、鸿蒙、微信小程序及 Web 端，多终端全覆盖，极大降低了群众使用门槛。
1: 我们也针对不同终端做了全面适配优化，就是希望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其他设备，用户都能随时随地使用智达 AI 产品，享受便捷的智能服务。
2: 作为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大模型目前集成了智达 AI、机器翻译、语音翻译、文献检索、智能藏医等9大应用，形成了一加八全场景产品矩阵，构建起体系化、集群化的智能服务能力。
3: 我们主要是攻克5大核心技术，主要是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OCR 文字识别，还有大模型。语音识别从原来的那个书面的语音识别，现在转到口语的3大方言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2%以上。机器翻译方面，原来我们是新闻翻译和公文翻译这样的一个汉藏和藏汉的这样互译，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已经第二版的时候达到了10种语言的翻译。今年大模型的研发以后呢，这个翻译的语言也增加到20几种语言。这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2: 面向未来，智达藏语大模型还将在政务服务、教育领域、文化传承、医疗健康等领域释放价值。
3: 尽可能的去靠拢那些不懂文字的、没有使用过这个 AI 产品的，尤其是针对农村牧区的那个老百姓的用户的这个体验去设计。产品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一个无障碍的人机交互、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把语言壁垒这一块打破，同时呢，文字壁垒也打破，通过语音来交互、人机交互达到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的研发重点会放在藏语120多种四方言全部覆盖，同时呢，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研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任务。这个多模态里面包括了文本、语音、图像和视觉信息这4种模态的无障碍的一种交互，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4: 凭借高海拔、冷凉气候和优良生态禀赋，海东市持续壮大高原冷凉蔬菜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升级。
5: 在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蔬菜种植基地，连片菠菜青翠繁茂，长势喜人。村民忙着采摘、整理、打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业合作社通过抱团发展、订单种植、保价收购模式，打通产销通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6: 现在这些务工的都是本地的，少的时候50-60个人，多的时候100多人。
5: 在乐都区洪水镇青海跨胜农业种植基地，饱满紧实的花菜、翠绿鲜嫩的西兰花陆续成熟，工人们严格按照高端市场标准，精细化采收、标准化包装，让这批优质高原冷凉蔬菜直达北上广、粤港澳大湾区等市场。
7: 西兰花现在已经在开始采收第一批了，然后莴笋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就可以大面积的采收。
5: 产业红火发展的背后是精准的政策扶持与常态化农技服务护航。今年以来，乐都区下沉技术力量、细化配套服务，全方位保障冷凉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
8: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也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5: 互助县蔬菜种植同样如火如荼，在东河乡麻集村，育苗培育、覆膜保桑等田。

0: 监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为全年蔬菜丰产丰收夯实基础。今年互助县陆地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总产量可达19万吨，带动2万多户农户深度参与蔬菜产业发展。
1: 采收好，打好冷，直接冷藏车发到上海那边，本地工资115一天。
0: 从乐都田间采收正酣到互助田间蓄力，海东冷凉蔬菜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国化销售的全新格局。目前，海东市蔬菜种植面积达32.46万亩，总产量占全省近半数。黄河彩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品远销9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亿元，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
2: 发展高原冷凉蔬菜产业，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之举。凭借本地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3: 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本土红色资源，近日果洛州斑马县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部署，组织400多名中小学生开展百米长卷会长征主题实践大思政课活动。活动现场，百米长卷铺展操场，同学们执笔作画，生动描绘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中的经典场景，巧妙融入三色斑马发展新貌。学生们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在团队协作中厚植爱国情怀。活动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践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下一步，斑马县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不断创新思政教育载体，把长征精神、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近日，玉树州组团参加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夷陵区许家冲村、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同时，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倡议。
5: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打破地域限制，通过跨区域的融媒联动，共同讲好长江沿线各族人民，做好长江大保护、传承长江文脉、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故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海南州桂南县组织召开乡镇村干部赴江苏省对口支援地区跟岗研学座谈会，会上15名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多种形式生动分享在江苏研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大家表示要充分转化运用外出研学成果，以实化党建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西宁市黄远县应急管理局抢抓汛前关键期，集中开展防汛物资调拨发放工作，将应急资源前置到一线，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度汛。据了解，此次共发放折叠床、手摇报警器等14类，总计51854件防汛物资，进一步充实了基层防汛抢险的物资储备。
0: 近日，黄南州泽户县组织年轻干部、青年志愿者及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在麦秀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育苗生枝成初心、青绿共映黄河青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活动走进科普馆、苗木基地、麦秀河沿线，实地学习高原生态与黄河水源涵养相关知识，同步开展苗木认养、巡河护绿志愿服务，让环保理念进一步扎根于当地干部心中。
7: 观众朋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继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我台拟于6月8号至15号，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宁等地开启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请关注源头新闻客户端及全网平台同步播出。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好则乡村好。今年全国两会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十四五以来，青海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焕新，百姓增收，高原沃野尽显振兴气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学军，他将为我们分享特色农牧业和美乡村联农带农实践成果，展望农牧民增收致富新路径，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青海的三农工作。我将用几个基层的真实案例跟大家说说“十四五”期间咱们青海农业农村取得的成绩，也谈谈“十五五”我们推进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举措。在这里呢，我先讲我的第一个案例：田畴展新颜，高原味道香飘湾区。青海的冷凉蔬菜是咱们的特色优势，黄忠区朱家庄村就是做优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的一个典型。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分散的农田。2018年，村里的合作社流转200亩土地试种菜苔，产品供不应求。后续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把菜苔种植面积扩大到850亩，如今更是和广州签下了200多亩菜苔的供货订单。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咱们的冷凉蔬菜3天就能摆上广州、深圳、香港的市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更让我们的高原味道走出青海，香飘港澳。还有黄忠区上直沟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25户农户抱团成立合作社，流转1100多亩闲置土地，种上了大葱、白菜、萝卜等11种蔬菜，种植收益年年增长，曾经的闲置田变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仓。这两个鲜活的案例都是青海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基地和重要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全省认证绿色有机企业318家，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324万吨，价值近560亿元。第二个案例，小厕所大民生，和美乡村入画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农村厕所革命看似是件小事，却是直接关系农牧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大事，也是我们推进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十四五期间，全省共有26万多户农牧民都切身感受到了厕所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五年，全省累计新建和改造农村户册26.25万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4.8%提高到70%。如今的青海乡村，颜值越来越高，宜居度越来越强，和美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第三个案例，青。

0: 916万元，在朔北乡建成青稞产业精深加工线，年产1270吨青稞系列产品。这个项目直接让当地7个村的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36万元。通过村集体收益反哺，实现村民增收、公共服务提升、长效发展赋能，切实筑牢了民生底线，夯实了共富基础，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稳定的产业动能。这些年，我们始终把产业发展放在乡村振兴的核心位置，将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65%全部投入到农牧业、农牧区的产业发展中去，创新推出了订单采购、资产收益、务工就业等10种连农带农模式，让广大农牧民紧紧嵌在产业链上、利益链上，不仅盘活了各地的帮扶产业，更持续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这5年，我们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条底线，扎实推动农牧业向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型，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特色农畜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麦苗焕然一新，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立足14五打下的坚实基础，15、17，我们将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全力推动农牧业质量、农牧区发展、农牧民收入3大升级，奋力开创青海三农工作新局面。具体来说，我们将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动全省各市州农业农村发展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二是筑牢稳产保供根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三是升级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冷粮蔬菜、有机畜产品、青稞等特色产业向集群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四是深化科技创新驱动，把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推进传统农牧业向智慧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五是深入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生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高原善治乡村。六是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多措并举增强低收入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七是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激活农村土地、人才、资本等各类发展要素，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创城乡融合的新局面。青海的高原沃野藏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我们将会坚持扎根高原，深耕三农，把每项工作落到实处，让青海的乡村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奋进15五的道路上绘就更温暖的乡村振兴画卷。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王学军副厅长，谢谢您。

0: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 小耿，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心目中，油的地位仅次于主食。有了油，才有了烹炒煎炸，才有了活色生香的中华美食。清晨，北京街头的早餐店人声鼎沸，早起的北京人等待着从油锅里捞出喷香的油条。晌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早的陕西人来说，热油泼在面上的滋啦声最为动听。
1: 上锅了！
0: 傍晚，一桌热气腾腾的火锅开启了四川人的夜生活。锅里的滚油，碗里的香油，只要油水足，日子就安逸得很。一勺勺热油塑造着五湖四海的风味，唇齿鼻息间凝聚成抹抹乡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制取植物油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时，中国人就已经吃上

0: 用了芝麻油，时至今日，中国仍是全球油料生产大国。食用植物油年产量超过1200万吨。万里长江丰沛辽阔的水系，滋润着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里生长的油菜提供了中国20%多的食用植物油供给。黄渤海地区的沿河沙地疏松肥沃，是长在土里的花生最主要的生产地。东北的大豆油、玉米油，中原产区的芝麻油，西北的胡麻油，山区林地的茶树油、核桃油。
1: 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上流光溢彩的食用植物油地图。油呢，它必须的两大功能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必须植物酸的来源；第二呢，是油溶性营养的介质。所以离开油的话，我们人类是没法生存的。但同时，油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农产品之一。
0: 70%的原料来自进口。未来呢，提高油料的自给率啊，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责任。八月，湖北省江陵县的种植大户张斌夫妇即将迎来1000多亩水稻田的收获。 这给他们一家带来富裕的保障。和大多数当地的种植户一样，接下来，他们对这片收获后的土地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刘总好，嗯。
2: 油种油菜种下蛮多哟，多发的。
3: 今年我就想还一种那个。
0: 今年还一种这个。这个很高级个点。这个哈，它产量也好，它品种也好。你看那个行不行？
2: 这行。
0: 那个曲林种蛮好。好，就拿这个吧。今年还可以。好，行行好，把这两个搞的40至20适应。啊。对于农户们来说，收入就长在土地上。
4: 同年的晚稻与来年的早稻之间，正好有7个月的闲置期，利用好这个时间种植油菜，这又给他们多了一份收入。
5: 过了我们就赶紧就种油菜。
0: 在长江流域开发东咸田扩种油菜，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战略部署。这种方式带来的良好经济效益。 吸引了很多像张斌这种种植大户积极参与其中。油菜的收成主要在油菜籽上，然而油菜籽极易脱落，成熟期短，这大大增加了张斌夫妇收割的难度。
2: 就请人用牛拉的根，一请7-8个。
0: 那个就不行了，开支大了。人力成本高，是限制油菜种植收益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要加大东咸田扩种，提高油菜种植效率和效益，机械化耕作就成了关键。张斌的难题是700多公里外一批人已经研究多年的课题。
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正顶着高温，对这台油菜籽收割机进行第55次安装试验。油菜收获，你损失率很高，那么只有我们把这个机器研发的更完美了，才可能在生产当中发挥作用。
0: 这样的机器体型要小巧，可以在南方的小块田中作业，割晒台要足够高。

0: 便采收身材高挑的油菜，机械损耗率要低，还必须解决油菜籽容易脱落这一难题。想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有反复调试。
1: 几轮的样机试验证明这个方案是基本是可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进一步的来完善来优化这个具体的结构和这个参数。
0: 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已对油菜收割机进行了六次升级换代，这次力争将油菜收获总损失率降到8%以下。
1: 每一台机器从研发到推广应用交到农民手上，这个都是有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的，一般都是在5到10年这个时间。
0: 13-5期间，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安排专项资金超过2亿元，其中培育长江中油适宜机械化耕作的高产优质油菜新品种，研发智能化油料作物收获技术与装备，被作为重点专项立项支持。机械化解决了人力成本高的难题，大大增加了农户们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大片的冬闲田被利用起来。张斌家从最初人力种植30几亩油菜地，到如今承包了1032亩油菜地。在性能更好的油菜收割机的加持下，有效解决了收割损耗的问题。
2: 这里大概80%都是我的地，油菜的话可以挣个49万。
1: 高效的机械化的技术，充分利用冬闲田土地资源，对发展油料的生产是非常作用，应该说未来可期。
0: 近年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冬闲田被利用起来种植油菜，油菜机收机播环节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了50%和39%，分别提高了33%和24%。2023年，张斌夫妇打算将土地规模扩大到1600亩，来种植油菜。他们踌躇满志的信心，得益于藏粮于技，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骄人果实。

0: 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穿好雨靴，前往学校后院的试验田，查看杂交油菜新品种的长势。每到油菜生长的季节，他都会坚持每天到田里观察不同油菜品种的生长情况，寻找提高油菜产量的方法。这个习惯傅廷栋坚持了60年，他所发现的有食用价值的玻璃玛雄性不育系油菜，为杂交油菜食用化铺平了道路。
1: 我们是第一个大米种油杂交油菜的国家，杂交种大幅度提高了油菜的产量，提高了我们中国食用油自给率。荷兰
2: 各还是被人来研究吗？这个是
3: 哦，就那个老师催访的那个巴尔达料，
0: 如今傅廷栋已经培育出超过15个优质杂交种，累计推广面积约1亿亩。党的18大以来，中国育种团队利用玻璃玛不育系育成油菜杂交种超过200个，累计推广面积约10亿亩。傅廷栋往返于油菜田和实验室期间，总会记录下油菜生长的情况和实验数据，这已经成为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为今后的育种研发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2: 3月20号发现那个玻璃玛雄性不育，现在还要记得世界上第一个雄性不育系，也发现的都记得这个地方，我找不太找什么。
1: 我从事油菜研究60年，种油菜呢种了100多遍，

0: 责任就是创新的动力。
1: 从实现杂交油菜零的突破，到不断更迭高产优质油菜品种，再到饲用油菜、耐盐碱油菜、绿肥油菜，油菜家族愈发枝繁叶茂，高产优质。而一直以来支撑着傅廷栋的朴素愿望，让油菜亩产再多一些，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就这样成为了现实。十年间，全国油菜籽年生产总量提高了131.4万吨，如今达到了1471.4万吨。实验做在田间，论文写在大地。众多像傅廷栋这样的育种家，让中国油料增产、农民增收的路走得稳健坚实。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花生是三五好友重逢时不可或缺的下酒小菜，是让中国人的年节增添惬意的可口零食。如今它已成为我国第三大食用油原料，仅次于东北的大豆和南方的油菜籽。六月，湖北的油菜刚刚收获，河南的花生又到了播种的季节。2022年，正阳县遭遇了少有的干旱天气，花生种植户李和林焦急万分，他家的花生种子迟迟不能下种。
2: 这天一直不下雨，哎呀，人等啊等啊，等到六月五号了，实在等不下去了，不种不行啊。
1: 河南是中国花生主产区，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花生油都产自这里，晚播将直接影响花生的产量。得知花生晚播的消息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首席科学家董文昭急冲冲地赶到农科院的花生实验基地，检查他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批具有抗旱特性的花生品种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推广。
3: 有的地方还没有播上，所以群众特别着急，就说抗旱品种就越来越重要。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您已经在这个选出来一些特早熟的材料，这个要达到这种又出苗快、抗旱性还得好，而且适宜晚播的这种品种。
1: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干旱等各类特殊天气，十年间董文昭和他所在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挑选。
3: 我们在基地建了抗旱棚，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了抗旱性的这个筛选，利用这些材料对我们有些品种进行了改良，也考虑了一些抗病性、抗旱性、耐涝性等等。
1: 第一时间，河南省农科院将这批耐旱的花生种子在河南进行推广。这批种子的到来有如及时雨，一解农户们的燃眉之急。即便天气干旱，花生产量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高油酸花生品种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除了解决花生稳产外，提高花生出油率和油酸含量也是董文昭所在团队常年攻克的方向。
4: 像这种果应该都没有问题。
3: 就是这个是结实还行，再拔一口。
4: 这个可能不行。
3: 也可以。出油率要考虑，果型肯定不用说了。第一个就是抗倒性，我怎么就说咱这个品种能不能适当的再矮化一点？
1: 目前，中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高油酸优质花生品种含油量及油酸含量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3: 我们能不能育成这些更高产的含油量达到60%以上的比较稳定的这种品种，这也是提高这个含油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近80个像董文钊这样的科研团队投入到花生的研发，超过100个花生品种得到大面积应用。在含油量得到提高的同时，我国的花生亩产也得到大幅提高。预计“十四五”期间，花生产量可从现在的亩产254公斤提高到260公斤，为中国食用油自给率做出贡献。今天蔡光琴正在给油料作物种子进行分类标记，他每天都要从上百份种子中挑选最合适的样品进行分析。用更少的地产出更多更好的油，是保证油料自给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料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坐落在武汉的这座宝库被称为育种家们的起点。在这里，育种家们可以从包括油菜、花生、芝麻等国内外3.62万份油料作物种植资源中挑选出合适的种植进行培育，为中国油料的自主供给夯实了地基。中国的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丰富的地貌为探索多种油料原料的种植提供可能。西北的戈壁滩原本沙砾遍地，寸草不生，而今一朵朵油葵在这里向阳而生。陇东的黄土地上生长着油量旺盛的胡麻，这里特色的胡麻饼蘸西瓜，咸甜交融，别具风味。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农户张燕在山岭上种植了80余亩核桃林，不仅让他们吃上了自家核桃油烹饪出的美食，还让一家人的生活因为种植核桃而富裕了起来。多油并举，多错并失，是国家保障食用油安全的重要策略。近年来，木本油料成为中国油料的一支生力军。
1: 我接着说我啥子，这不还不还是接着。
0: 六月，到了油茶树林间管理的时节，本应该大干一场的邓少波一家，却为油茶树的事争吵了起来。
1: 打不得的了，你还打不了了？不过我爸不疼你滚的。
0: 湖南位于油茶生长最佳的纬度地带，因此成为中国油茶重点产区。油茶种植为当地的种植户们带来了良好的收益。作为县里的种植大户，邓少波家有将近200亩的油茶林，这是父亲早年亲手种下的，也是邓家几代人的主要生计来源。然而前些年油茶林产量逐年降低，让邓少波下定决心砍树。
1: 那真的不愿意，他看我没有办法的，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2: 不心疼那是假的，看起来是真的舍不得。陈博士也是这么说，就是这个林子还是太密了，所有的树他都不会结果了。
0: 邓少波口中的陈博士就是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陈永忠。
3: 像你这个你必须要施一点补果肥啊，你对，要把这种呢，像这种一大小不均匀的就把这个去掉了。